0: C 是演好，
1: 哎呦，这有点生僻了啊！
0: 因为我们都知道是有这个延迟进墙的哈。那么在这个墙体外侧开挖的这个壕沟，它的名字叫什么哈？大家伙也可以来猜一猜。A 是护檐沟 ，B 是进壕 ，C 是演好。第二题来说一说中条山顺王坪，有没有去过这个园区顺王坪的哈？山顶为什么大面积都是草原而没有大树呢？
1: 也是给大家三个选项 ，A 呢是古代砍伐的原因哈 ，B 呢是海拔高风力大，树木没有办法生长 ，C 呢是土壤比较贫瘠，不适合大树的生长哈。
0: 这三个选项您来做选择。那么第三题，我们依旧是成语接龙，今天给出的词语是见多识广，大家来接这个广字啊，往后接两到三个成语，就算您充电成功了。这会儿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在微信里哈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以后哈，发来您的答案就可以了，发送文字消息、语音消息啊都是可以的。再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三道题啊，题目第一题，明代为了管控运城延迟修建的进墙，墙体外侧专门开挖的壕沟叫什么呢 ？A. 护檐沟 ，B. 进壕 ，C. 檐壕。第二题，中条山的顺王坪景区哈，顺王坪山顶为什么大面积都是草原而没有大树呢 ？A 是古代砍伐 ，B 是海拔高风力大，树木无法生长 ，C 是土壤贫瘠，树木无法生长。第三题，见多识广，您来接广子。

0: 的，刚才一首歌曲正在输入，大家输入的怎么样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答案。
1: 首先来关注一下北海，说到了第一题选 B， 第二题选 B， 第三题广袤无痕，然后广袤无垠，然后是银装素裹，过人之处处处动人，人中龙凤。
0: 嗯，还有逢凶化吉，吉祥如意，熠熠生辉啊，晦涩难懂。

0: 关注一下浪子天涯天下。
1: 见多识广，广为人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嗯 ，OK 的哈，来听一下《见了容颜》。
2: 第一铁臂，第二铁臂，第三铁广阔天空，空无一人。
0: 人山人海，
2: 人地受天，人地受天，
0: 仙
2: 天地合一，
3: 心
2: 为二，二龙戏珠。
0: 嗯，后面还有，来听。
2: 珠联璧合，合二为一。
0: 我以为是和和美美呢。今天也非常给力哈，今天这个成语大家接的都蛮多的哈，是比较好接的。
4: 好，再看一下浪子天涯的，我们听了吗？
0: 听了
4: 啊，浪子天涯。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要给大家来揭晓这个正确答案啊。明代的为管控运城延迟修建的晋墙，墙体外侧专门开挖的壕沟叫什么呢？正确答案是 B， 叫晋壕。
0: 对，运城延迟晋墙还不只是一道城墙，它外侧配套了开挖了一个环形的晋壕，全长与这个晋墙是相近的，可以阻挡山洪冲入盐田，又能够防止私盐贩子翻越偷渡，是古代国家级盐业管控的完整防御体系，全国盐场中哈仅此一例。
4: 第二题，中条山顺王坪哈，山顶为什么大面积是草原，没有大树呢？正确答案也是 B 啊，海拔高，风力大，树木没有办法生长。因为海王坪呢，它这个海
0: 顺
4: 王
0: 坪
4: 啊，顺王坪它海拔呢是2358米，山顶呢常年大风，气温低，乔木呢是没有办法存活的，所以说只能生长一些耐寒的草本植物，所以就形成了华北罕见的亚高山草甸，是天然的空中大草原了。

0: 西界薄冰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1: 而积极的人会，
3: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1: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1: 而积极的人会，
4: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1: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1: 而积极的人会，
4: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1: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5: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

0: 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那北京时间的8:1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公布，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
1: 财政部20日发布了一个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收入巩固向好态势。
2: 中央气象台预计23日起，新一股冷空气将再度影响北方。24日至25日，北方多地将出现显著降温。
1: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前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
1: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了315晚会曝光的涉中医药相关事件，进一步调查处置情况。
2: 福建漳州通报泡药的杨梅事件，目前已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刑事拘留5人。
1: 天气方面，一起来了解一下，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预计20日的20点到21日的20点，湖南南部、江西的中南部、福建的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陕西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1: 8:1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晶瑞。
2: 大家周四早上好，我是陈琦。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哈、最近呢在江苏的无锡，有就是见义勇为基金会啊，对这个4名热心救助摔倒老人的市民呢进行了表彰。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哈？就一场突发的意外，因为众人的及时的出手、专业施救，化险为夷，上演了一场暖心的生命护航。
4: 事发当天，一名老人骑电动车不慎摔倒，当场昏迷。路经此处的3位热心群众发现后，立即报警，并协助看护老人的财物。在等待救护车期间，从事救援工作的市民张丽开车经过，发现这一情况后，他立即拿上随车携带的急救用品上前施救。
5: 没事，我学过急救，我正好路过。
4: 张丽快速检查了老人受伤情况，确认其颈椎及其他部位未骨折，就小心地将老人翻转躺平，并对其头部进行止血处理。此时老人也苏醒过来。
5: 这边哪边还是这边有没有疼的？没有是吧？120一会儿会来啊。这边疼吗？不疼，都不疼。

0: 对，
1: 120急救人员到场后，张丽详细告知老人伤情及前期处置情况，为救治争取了宝贵时间。目前老人已康复出院，在家休养。
2: 为热心的几位市民点赞了啊！
3: 对，就看到他的这个语气哈，没事，我学过急救，你相信我哈，就真的是心能够放下来哈，也为我们的救治工作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2: 没错。
3: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了解一下哈，来说一说这个家里面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一些健身的一些物件。
2: 对，包或者是保健的，比如说这儿疼啊，在大家家里头有没有什么，比如说颈椎按摩仪，像我就颈椎按摩仪、腰椎按摩仪，包括呢有些人说，哎，我用这个筋膜枪，我哪里疼了，我去这个做一做啊，拿这筋膜枪去做一做，包括有些人说我拿这个去按摩按摩眼睛等等等等啊，反正我觉得家里或多或少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医疗的健康的一些这个小仪器啊。杭州一位40多岁的白领徐先生，因为长期眼疲劳，他就突发奇想，筋膜枪不是能放松肌肉吗？
3: 是，
2: 哎，他是不是也能够缓解视疲劳啊？
3: 他是放松肌肉的，你如果说是缓解视疲劳，你难不成对着眼睛去打吗？
2: 因为他这个力量我觉得还挺大的啊。
3: 对，
2: 所以他对着自己的这个眼皮和眉弓啊，就是一顿深度保养，结果当晚就看不清东西了，第二天醒来右眼视野直接缺损了一半，眼前就像被黑布遮住一样，视力几乎归零。
4: 那么这个呢，是一个40多岁的一个中年的男性。那么他到我门诊来的时候呢，是眼睛看东西，第一个是模糊，第二个呢有黑影遮挡的感觉，也就是黑掉一块了在视野当中。那么所以说呢，他用自己这个筋膜枪打了一下自己的眼睛，但是我们强调的是，一定是按摩眼周的这样一些组织或者是穴位，并不是去按摩眼球。哎，我们不但不建议大家去按摩眼球，我们还说平时揉眼睛这样一个非常细微，大家可能都下意识在做的这样的动作，其实都有可能会对我们的眼球组织造成非常大的一个损伤。
2: 对，其实都是按摩眼部的周围，因为眼睛其实我们知道啊，这个它里边的神经特别的多啊。
3: 对，而且也是非常脆弱的，一定不要向他学习哈，拿这个筋膜枪随便去用哈。
2: 嗯。
3: 大家还记得之前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做的这个眼保健操吗？哎，眼睛视疲劳了，我们可以做一做这个眼保健操啊。
2: 对，因为他用这个筋膜枪啊，每分钟几千次的震动，直接把这个患者的眼内的这个悬韧带呢给震断了，导致呢晶状体脱位、视网膜脱落，这是人为的重度的眼外伤。紧急手术以后呢，眼球保住了，但是视力已经没有办法恢复如初了啊。另外，医生也提醒啊，特别是高度近视者，比如说600度以上的、做过眼部手术的，以及呢眼外伤的这三类人群啊，也要特别注意眼部的防护了。
3: 好的，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小孩哥啊，小孩哥的话也是特别的给力哈。怎么说呢，在山东青岛学校周边哈已经是放学了，然后的话是我们知道放学有晚高峰哈，然后是一个双向堵车的一个情况哈。路况的话一直是特别拥堵，那么一名刚放学的小男孩就主动站到车流当中，化身小小交警，手势熟练从容指挥，所有司机哈全程是耐心配合，没有人鸣笛催促，最终哈拥堵路段顺利疏通。
2: 对，郑女士当天在现场啊拍摄了这段视频，她说当天正下大雨，男孩指挥了好一阵儿呢啊。根据了解，首先这名男孩家中呢是从事汽车贴膜生意的，平时经常帮忙接待客户、指挥车辆，就练就了一身专业的技能啊。
3: 原来如此哈。很多网友说就像极了刚下班顺便再加个班一样。
2: 给我们这位小孩个点赞了啊。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看路，
4: 看路，
5: 看路！
3: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5: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6: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7: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8: 你阻碍通行了，
7: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

0: 在正规停车位。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3: 8:30，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云锦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4: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3: 今天呢，我们重点来说一说汽车驾乘人员安全带的这个基本的交通规则啊。安全带我们都知道，它是生命带，是保障我们驾乘人员安全的第一道防线，绝非是可有可无的一个摆设。不管是驾车还是乘车，不管是车的前排还是后排，不管是城市道路还是高速公路啊，都要正确的系好安全带，都能够在，只要是正确的系好安全带，都能够在车辆急刹车、碰撞、侧翻等等一些突发事故当中啊，牢牢的固定的驾乘人员的身体，避免呢被抛出车外和车内的硬物撞击，有效来降低呢伤亡的概率。很多的交通事故案例当中，正是因为驾乘人员没有系安全带，在事故发生的时候呢，失去了最后的一道安全保障，最后酿成没有办法挽回的悲剧了。
4: 是的，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的规定，机动车行驶时，我们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照规范使用安全带。在此的话，也是提醒我们广大驾驶员朋友们，上车起步前首先要检查自身是否系好安全带，同时要提醒车内的所有乘客，包括后排的乘坐人员，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杜绝不系安全带，安全带用这个卡扣来扣好的，或者说是安全带斜挎不规范等违法行为。那么针对于家长朋友，我们务必要为儿童选择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切勿让儿童乘坐副驾驶，也不要抱着儿童乘车，切齿履行好我们的监管责任。
3: 所以说对于这个大家出行过程当中我们交警部门还有哪些提醒，来请进的临沂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吴小静吴警官。
4: 吴警官你好。
5: 你好。
4: 今天我们是关注到了安全带来提醒大家在开车包括乘坐车辆的时候都要系好安全带那么针对于这个安全带您还有哪方面的提醒呢？
5: 安全出行始于细节，呼吁广大交通参与者时刻牢记，安全带就是生命带，把系安全带当成上车后的第一个动作，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杜绝交通陋习，平安起步，平安抵达。
3: 是的所以说安全带一定要系好非常感谢吴警官的温馨提醒，辛苦了，再见。
4: 再见。
3: 另外我们系安全带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是这个就是系安全带它有一个正确的方式方法
4: 对，我看到就是有一些驾驶人他可能就是提前把安全带先扣好以后，自己就直接就是斜挎然后挎在胸前面就可以了。就如何来正确使用安全带呢？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安全带的状况，缓慢用手将安全带

0: 向下拉，安全带哈应该能够顺利的从卷容器中拉出，猛拉安全带时，应拉不动，否则和安全带失效哈。第二点的话就是要调整安全带哈，正确佩戴安全带时，肩带应跨过胸腔，然后的话腰带应是紧贴我们的胯骨。
1: 嗯，
0: 还有就是调节这个松紧哈，安全带系好以后哈，得确保它不能够太松，也不能够太紧。
1: 对，大概呢是什么？就是留有两根手指的余量比较合适，既能够保障安全，也不会太难受啊。很多驾驶人在系上安全带以后呢，会忽略检查安全带是否扣好的问题。扣上安全带以后，卡扣呢发出咔嗒的这种声音啊，这就说明扣好了。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开车之前再拉扯一下安全带，确保安全带的这个锁扣已经是扣好并且没有损坏的。
0: 是，所以说我们出行哈要系好安全带，意外发生减伤害。安全带哈整治行动目前是持续当中的，所以说也是请我们各位驾乘人员全程全员一定要规范系好安全带，一刻也不能够松懈啊。希望各位在路面上行车都可以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40啊，看到有听友在问到了，这会儿这个盛汇路盛汇桥的情况怎么样啊？今天早上还好啊，今天早上整体的盛汇路盛汇桥通行的压力并不是很大哈、啊。目前看到整个桥面上呢还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就是在盛汇桥的南口处，南向北方向目前排队等候上桥的车辆稍显多一些哈、啊，但是桥面上北向南完全没有问题啊。
1: 是的，那么这会儿哈、啊，在学院路和河东街交汇处沃尔玛的十字路口北向南方向。属于车都缓行，
0: 包括呢在中心医院的西门口与西路上啊，包括辅道上南向北压力还是比较大，在这儿呢建议大家可以走一下北门啊，目前比较顺畅，
1: 其余路段哈目前的话都是可以来正常通行的。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哈，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0: 这会儿还有一个路段提醒给大家哈，整个姚梦桥上东向西方向压力较大。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小小泰山拿下、
10: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9: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10: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9: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11: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9: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

0: 在十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悦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1: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0: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1: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0: 畅通109，伴您快乐出行。
2: 8:4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来关注一下我们这时间段的工会之声。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3: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2: 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全市召开了弘扬劳模精神专题座谈会，集中学习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的相关内容，深入领会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活动现场呢，对于本年度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奖章以及全国工人先锋号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进行集中表彰。会议也明确，全市各级工会要持续强化职工的思想引领，广泛宣传劳模先进事迹，大力弘扬三种劳动精神，牢牢坚守服务职工初心，不断完善维权服务体系，精准解决职工的各类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凝聚广大职工力量，全力助推地方整体建设发展。
3: 再来关注运城市总工会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相关工作，组织开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企业主题宣讲活动，走进辖区重点企业，系统讲解生态保护相关理念、发展思路与实践举措，引导企业职工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把生态环保要求融入日常生产工作当中，主动与生态保护行动立足岗位，践行绿色发展使命，共同来守护生态环境，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
2: 再来关注一下，我市七部门联合发布了文明婚嫁新风尚的一个倡议书，其中的工会组织积极参与倡议推行，倡议的面向广大干部职工、青年群众，倡导大家自觉抵制高额彩礼，严格践行简约文明的一个婚嫁理念，主动的简化婚礼的流程，摒弃大操大办、相互攀比等不良的风气，积极选择集体婚礼、旅行结婚等新式的婚嫁形式，树立正确的婚恋观与消费观，以实际行动来推动呢婚俗改革，涵养文明淳朴社会新风。
3: 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位我市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网运城供电公司、信息通信公司信息运检班五级优秀技能专家杨林，光荣上榜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名单。年仅28岁的他，深耕电力网络安全一线5年，勤学苦练，攻坚克难，自主研发自动化运维系统，大幅提升运维效果，多次圆满完成重大活动网络安全保障任务，成功排查修补100余项高危漏洞。同时他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开展技术培训，培育技能人才，用青春匠心筑牢电力系统数字防线，彰显了新时代青年工匠的责任与担当。
2: 再来关注一下，万荣县总工会呢，开展了遵法守法、携手筑梦公益法律服务活动。

0: 借助当地民俗活动契机，在人流集中区域来设立呢普法服务点位，面向过往的群众发放法律宣传手册与便民物资，现场呢细致的解答劳动合同签订、工伤权益保障、劳动纠纷处理、法律援助申请等一些常见的问题，零距离的为职工普及劳动法律法规知识，切实来提升职工的依法维权意识，把暖心法治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1: 再来了解新绛县总工会组织开展巾帼劳模宣讲暨女职工研学实践活动，活动采用了宣讲交流结合实地研学的形式，邀请巾帼先进代表分享工作经验与成长故事，发挥榜样示范带动作用，同时组织女职工走进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特色产业厂区参观学习，拓宽工作视野，增进行业交流，进一步凝聚巾帼奋进力量，丰富女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推动辖区女职工各项服务工作走深走实。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8:50，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继续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
1: 来关注一下这位小男孩吧。小男孩的话，妈妈是给他买了一个水枪，然后的话，他过了一会儿以后，他还想要一个哈、然后妈妈这会儿就很疑惑，你为什么还要买呢？
0: 哎，这是一位7岁的男孩用最笨拙的方式守护了一位残疾摊主的尊严。根据孩子妈妈王女士讲述哈，当天她已经给孩子买了一把水枪了，可是孩子玩了一会儿之后呢，突然跑回来吵着还要再买一把。王女士顺着孩子的目光看去，才发现远处卖水枪的摊主是一位残疾人，瞬间明白了儿子的用意。
3: 咋还想要一个？还想要一个？
4: 要一个什么？
3: 水枪。
4: 你不是有了吗？
3: 还想要一个，我每一个买。
5: 我发现原来那个卖水枪的叔叔是个残疾人，他可能想帮助那个叔叔，然后我说你玩完了妈妈再陪你去买。孩子今年7岁了，看到他这么有善心，我的心里很温暖。
3: 那个叔叔应该能卖完吧，现在还早，肯定还有人，好多人去买呢。回家。
4: 你咋这么有爱心呀、
0: 为这个小暖男来点赞了啊。
1: 对，这个小朋友真的太可爱了，我还想要一个，我还想要一个，他应该能卖完吧。
0: 是啊，真的是特别的有善心的一位孩子啊。
1: 所以说从这个孩子身上啊，也看到了他家教真的很好啊。
0: 好，再来关注一下哈、宠物翻译器最近火爆出圈了，但是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这款 AI 的翻译设备宣称能够精准的翻译猫叫、狗叫啊，大家想一想，能够听懂这个猫狗在说什么？情绪识别呢，然后呢，准确率高达94.6%，还拥有数百万的宠物声纹的一个数据，可以实时的把宠物的叫声呢转换成人话。不过产品一经推出啊，立刻遭到大量网友的质疑，大家纷纷发问，准确率无从考证。你说他说的是这，我怎么能知道他说的对不对呢？是吧？这到底是黑科技还是收割韭菜的智商税呢？
1: 其实哈，此前的话就有一种就有一款就是猫语翻译软件哈风靡一时，不过实测以后哈却遭到了翻车，实际翻译结果哈也是不靠谱的。那么根据不符合宠物真实状态的这种情况哈，面对于种种争议，商家也回应哈称他们收录了超过500万个样本，数据真实有效。新生物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事物哈，现在是存在质疑的，坚持产品并非是智商税。目前的话，市场同类工具哈，实在是受到了一个大家的质疑。那么监管部门的话，也暂未对此做出回应。不少网友直言说，真正是养宠物养久了哈，远比机器更懂自家宠物。
0: 对哈，就是他一个眼神或他一声叫，你知道你就知道他要干嘛，就没有必要再要这个宠物翻译器来翻译他，把他直接翻译成人话了啊。
1: 对。好的，节目最后来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天气啊。刚才我们说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四季左右。

0: 东南风，阵风六级或以上，最高气温21度至26度。今天夜间小雨，西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到4级东南风，阵风5级或以上，最低气温16度至19度。
1: 对，所以说今天这个雨大概是在下午的这个4、5点开始下，在晚上的时候雨量也会比较大，所以今天下午大家出门的时候注意带好雨具，尤其上夜班的朋友啊，要注意做好防疫措施了。今天的盐湖区的温度呢在19度到2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出现。
0: 我们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稍后的9点过后啊，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明早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

0: 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确在1019。

0: 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在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多云转小雨的天气哈，其实昨晚还刮了点风的。我看了一下这两天这雨水啊挺多，一直到下周一，反正这天儿啊几乎都是在雨水中度过的，尤其是到了周六的时候会这个阴转中雨啊。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帮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麻烦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看我们各位听友的留言打卡。今天来的最早的是我们老听友柳进强啊，说这个安老师早上好打卡。哎，你好。来，涛声依旧说这个安老师早上好。咱们听友说这个安老师早上好，天津打卡。哎，你好。来，自度说安老师好，盐湖工业园打卡。来，浪迪说这个临沂打卡。清通微许说安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来，金尊九仓老许说安大爷周二四上午好。你还周二四，哈哈，说开工打卡打卡了，上班快乐。哎，你是把这周四和下周二的卡全打了是吗？来，唯吾知足低调说安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哎，你好。听友孙栋，哎，说安大爷第一时间来打卡。来，随缘说安老师早上好，介子推打卡。哎，你好。云楼公说安老师早上好，永记打卡。哎，你好。好，欢迎大家呢通过各种方式呢走进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哎，新桥区建材说，安老师，周四早上好，凉爽的早晨在延迟打卡。哎，这段时间的早晨都会很凉快的哈，因为这段时间可能都是有小雨啊或中雨的天气。今年这个春天啊，雨水是真的多哈。那大自然有时候就是这样，你看这一年啊，去年的时候，我记得春天就特别旱，一点水没有，一直到夏天，夏天也挺旱。到了秋天的时候，这雨水来了，啊，去年秋天这个雨就下得挺厉害，然后今年春天呢，这雨水也是连绵不绝。人说了，不知道今年的夏天或者是秋天雨水会怎么样哈？会不会早早的就把雨给先下了呢？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5，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这个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王先生，有啥事你请讲。
1: 我说一下，我们在南山这个碧桂园这个路口，这个给封了，你知道吗？
0: 碧桂园路口给封了，为什么呀？
1: 不知道，原先还开着嘛，前两天过了五一以后就封了。
0: 封了，意思是车进不去了？
1: 车能进去，它就是
0: 你说封了是啥意思？
1: 他把这中间这个路口给封了，中间这个隔这个交警把那个路口封，我们出来以后出不来，得往前走才能掉过头才能走。
0: 你说装了隔离带了？
1: 对。
0: 那不叫封了呀？我还以为
1: 原先我们丢口上，原我们行那个小区有口了，现在没口了，把口封着了。
0: 你就是说他就是出来之后要绕一下走是吗？
1: 对，
0: 他就是路中间装了隔离带了嘛，是吧？
1: 对。
0: 啊，那块就是不允许开口了。为什么？我跟你讲，他这个延池那块不是现在一到了旅游季节的时候特别的车特别多。
1: 对。
0: 所以说他把这个车流呢，就是中间如果能开口能过车或者怎么样，会造成极大的拥堵。就是今年在这个旅游季五一到来的时候，就曾经下过一个通知，就是这块就要上隔离栏了，以后要想这个走的话就要掉头走。所以这块呢，是因为你那个地方呢刚好是延池的一个景区，所以说他这块是上隔离栏呢，是为了到了这个旅游旺季的时候不拥堵，就尽量让车辆通行的。
1: 是我们出来不方便了，这个我们回去到
0: 开车绕、开车绕一下就好了。
1: 哎，到上边买东西以后，我们回来一下就得到哪？到哪？到石海才能掉头啊？
0: 对，这块就是因为作为景区，它就是
1: 我们出来以后可以方便，可以绕一下，回到上边买东西，这样就远了，就到石海再过去、再掉个头，
0: 那
1: 也不方便了。
0: 那您告诉我怎么办？咱再开个口。
1: 原先都开口开了，又是都
0: 是吧？你那意思是现在把那口再开开？
1: 都五六年是啊。
0: 不是，一开开那块就拥堵了，他没办法。就是这块呢，他没办法。所以说，这就像是当时这个咱们市里面学院路那块高架桥下来的时候，当时第一个红绿灯由南。

0: 向北，第一个路口还可以掉头，后来呢由于掉头就拥堵了，所以说从那块往条山街只能是左转，不能掉头。它有些路段就是这样。那对于有些比如说恒大绿洲的有些业主来讲的话，他回家就得绕一圈才能回去。以前的时候到那个左转的时候掉个头就回去了，掉个头然后就到家了。现在他必须得先左转到条山街，然后再绕一圈回。其实好，有些路段他为了减少拥堵，他可能就是要做，就要做出某种牺牲来保证车流的正常通行。你说好了，那我回到恒大绿洲方面，我打个比方，那我就能掉头。当时造成的情况就是很多车都在掉头回恒大绿洲，然后那边的左转车根本就过不去，就后面堵得特别长，那没办法。哎，所以说这块呢，因为延池那块我知道一到了什么五一十一过年的时候，这个大家也去过的应该知道，堵得很厉害。你要是再开个口，再多开两个口，那就更走不动了。所以他为了这个，他为了这个就是提前有过通知，我看过那个通知。
1: 行吧，
0: 哎，好不好？哎，咱们转一转，这个让大交通会好一点，好不好？
1: 行，好。
0: 哎，好的，好的，哎，好，再见，
1: 再见，
0: 哎，来，我们的听友，哎，说哈喽，9:09准时打卡哈，说那个隔离带呢，你右转掉头，其实也挺方便，主要是安全第一，不要嫌麻烦，哎，对，他有时候有些路段，你正好是处在那个路段之中的住户，是要做出点牺牲的。这个我刚才说了一个学院这个学院路，那还有咋哪呢？你看那个机场大道，你要住在机场大道两侧的居民。大家都知道机场大道呢，现在要走好长一截子才能掉头，有些居民要出来的话，每天早上上班他都要去要掉一下头，因为那没有办法，城市当中是这样的。你说好了，为了我方便我开个口吧，那不止你开口啊，那为了大家方便那都需要开个口，但是都开了口的话，这条路可就堵了，尤其是到了旅游旺季的时候哈。多绕一下，其实多绕一下多用不了两分钟，汽车跑的不是人在跑。来，完成理想梦说人呢都是这么的怎么样，说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是的，我记得在咱们这个北郊，我记得刚上隔离栏，我的节目中有很多人反映，哎呀不方便了，应该开口。咱说实话，那块的那个很多城中村呢住宅小区啊，很多你说都开了口，那要隔离栏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要上隔离栏呢？就是不让掉头啊。为什么不让掉头呢？因为到了交通高峰期的时候，很多车的随意掉头造成了整个道路的拥堵，掉头的车也走不动，这个直行的车也走不动，最后他必须得损失一点利益。城市当中我都说了，城市当中它必然是这样哈。
2: 西靖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3: 而积极的人会
5: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3: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3: 而积极的人会
6: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3: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3: 而积极的人会
6: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3: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7: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下雨未央。
2: 有难题您说话，
3: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2: 追踪真相，
3: 无畏艰难，
4: 我敢言发声。
3: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5，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来看我们听友张振华说，安老师，姚家主播打卡，哎，你好。来，裴展昭说，安宁老师好，走万荣路上打卡。说这位听友啊，多走走就习惯了。我每天啊都从解放路的立交桥掉头，哎。对，多走走就习惯了。其实我就说嘛，生活在城市当中，它有些路段就是这样，你不封闭，它到时候拥堵的更大。小利益要让行大利益，小通行要让行大通行。城市当中有些地方确实它有方便我们的地方，但是也有不方便我们的地方。人员聚集地多的地方，有些规则之下可能有受益者，也有可能让我们的出行不太方便的。但是这个呢，就是我说了嘛，小交通让行大交通。来， KK 哥说，接听电话主动关掉免提，到安静的环境好不好？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去瑞城的路上打卡了，哎。来，我们听友星，哎，说这个最怕雨水多哈，运城潮湿闷热更难以忍受，还是干燥点吧，有数不清的蚊虫啊，哈哈哈。放心吧，到了夏天的时候，运城雨水几乎不会那么多，我们的气候决定了，哈哈。来，我们听友星说，能不能淡季啊，非周六日开口，节假日高峰啊再关上，哎。其实我个人觉得大家养成习惯就好了，真的，你说全面绕多用不了两分钟，咱开车试一下。来，我们听友说，你说那个恒大绿洲呀，我是深有体会。我们呀在西门，之前的机场路由西向东掉头可以到西门，后来呀那个口封了，原因是那个路口发生了严重的车祸，撞得不成样子。当时呢我从旁边经过，我们现在呀回西门，直接建北桥下中银路，走到天鹅湾，再走红军小学那儿回家，哎。对，实际上要比那个要远了一点，但是对，我就说了，很城市当中，我们这还是小一点的城市，那要是大城市，我就说了，大家应该深有体会，到了大城市，有些人自驾到大城市，那有些口几公里都不带有一个口的，就是有些路段跑好多公里都没有一个口，大家体会过没有？来，裴展昭说，我们家门口啊以前是双向四车道，修了路以后呢变成了双向八车道，虽然回家没那么方便了，但是路走起来让人特别爽，哎。来，我们听友迷人的反派角色说，好的，感谢碧桂园业主为大美运城的旅游事业做出贡献，哈哈。是的是的，对，我还是觉得就是其实有些事儿习惯了就好了。我记得有些去大城市以前那个最早的时候自驾游到那儿，说哇，这条路怎么这么长，多少公里，有的我都不知道多少公里，反正跑了好久都不带有个开口的。我说这要是两边居民想互相通去一趟，那有点费劲啊。后来想大城

0: 城市也不好，太拥挤了，坐地铁人也多，那等等吧。其实后来想了一想，城市是什么的？人员聚集的地方。但是你有些地方方便呀，你比如说大城市有一些很好的大医院，离得近啊，教育资源也充沛，商场啊也繁华，夜市也多啊，生活中有它精彩的部分，但可能也有让我们觉得出行不方便的地方。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城市当中的矛盾吧，生活在城市当中，我们既要这片繁华，可能也要付出一点小小的代价利益。哎，所以说这块呢，怎么说呢，我个人觉得还是当我们在这个城市当中的时候，每个人都为了这份繁华可能尽心尽力，可能有时候也要付出一点。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赵先生有啥事请讲。
1: 曹老师，我就问一下，我想咨询一下。
0: 嗯。
1: 我这个有一个小事情，就是昨天晚上我们不是咨询叫啥追尾了吗？
0: 嗯嗯。
1: 说追尾了以后，当时啊，对方没事，对方两个人没事，我受伤了，我受伤了，
0: 嗯、
1: 但是我车不是在那放在了。
0: 嗯，
1: 我的头上还有脚上全流血了，流血了，当时我就把车放在那，我人去看病去了。
0: 嗯，
1: 但是现在人家咨询以后说是肇事逃逸，按肇事逃逸给我判决的。
0: 嗯，就是你们撞了车之后，你们就没接触，然后你就下车先走了。
1: 不是，下了车我放了个指标，放了个指标以后，我一看我。腿上，
0: 你们两方车主接触了没有？
1: 就是他对方车主过来问我，他是问了我一句话。
0: 嗯。
1: 他说你喝酒了吗？我说我没喝。
0: 嗯。
1: 是吧？完了，他说那你给后面放个标志。
0: 嗯。
1: 我就给后面放了个标志，我一看我头上、脚上全是，头上给腿上全是血。
0: 嗯。
1: 是吧？还有胸前就疼的顶不住了。双脚疼得顶不住啊，是吧？我就赶紧。
0: 您说你的追尾撞得还挺厉害。
1: 对，我就去医院了。
0: 嗯。
1: 我直接就去，就，这是搭个车就走了，去弄医去。
0: 你搭车走了是吧？
1: 对，我车在那放着了，我的车在那放着，但是人家看看人要不要紧。
0: 嗯。就是你没有现场处理你的那个交通事故是吗？
1: 对，我现场没有处理。
0: 啊。所以现在交警给你判的这个是肇事逃逸是吧？
1: 逃逸啊，
0: 嗯，你去交警队了吗？
1: 我去了。
0: 交警队怎么说呀？
1: 我去了以后，他让我写了个材料嘛。
0: 嗯。
1: 是吧？把驾驶证也扣了。
0: 嗯。
1: 之后我给交警说，就是意思说是，给双方能交到一块，能协商。
0: 嗯。
1: 协商一下。
0: 嗯。
1: 因为现在我也是骨折在里，在医院里面一直看着，但是尽快呢协商好，给人家该修车，我该看病，给人家一个双方也是一个圆满的答案。
0: 应该交警会让你们先双方协商呗。
1: 但是我跟双方呢现在一直没有联系上。
0: 没有联系上。
1: 啊。
0: 没有联系到对方，意思是。
1: 啊，对，
0: 这事他应该也过来处理啊，他为啥不处理呢？
1: 我不知道。
0: 对，他要修车呀，对吧？
1: 啊，对。
0: 他修车，你也要给他修车呀，那他得来处理呀，对吗？
1: 但是人家现在好像是不算是咋，人家现在就推出说是，肇事逃逸的，意思说是。
0: 不是嘛？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一定要按照肇事逃逸把你拘留了才行，是吗？
1: 啊，对。
0: 就是不能不跟你谈修车的事儿，
1: 现在不没有谈。
0: 哦，那对方提出过什么诉求没有？
1: 没有，对方啥话都没说，对方就是光给交警来在那说，没给我、
0: 哦。行吧，那我们了解一下，好吧？看看交警是对方有什么诉求或者怎么样。一般情况下，交警会让你们双方先自己谈的。修车呀、
1: 啊，
0: 或者怎么样的，对吗？是不是对方一直怀疑你酒驾呀？
1: 对，对方现在就一直怀疑酒驾的。
0: 嗯，对方是希望交警把你的酒驾也能认定了，是吧？
1: 对。
0: 他不光是肇事逃逸的问题，他是希望你，他是觉得你酒驾了，所以就离开现场了，是吗？

0: 当时我是看见我头上腿上都有血，但是车上只是我一个人。当时我也害怕了，你知道吗？我在想看病，总不能在那等好长时间，坐等着。如果是交警，
1: 但是对方现在觉得你是因为喝了酒，所以才离开现场的。
0: 对对对，对方现在是怀疑是这样。
1: 对，所以说他是希望交警的定性不仅仅是逃逸，还要有酒驾。
0: 对，
1: 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
1: 所以说现在还没有给你定性酒驾，对方可能也在那儿，就是他也不满意呗，是这意思，是吧？
0: 对，对方就是有点不满意，所以说。我昨天给他片子全部拿着去了，我确实是看了，确实是看了，但是确实我是骨折了，
1: 好的，行，到时候我们跟交警先联系一下，了解了解情况，好吧？
0: 好的，
1: 哎，那先这样，好吧？
0: 好的，
1: 好的，好，再见，哎，
0: 再见。
1: 啊，我听明白了，对方可能是怀疑他是酒驾，然后他离开现场了。离开现场，所以说对方我估计是要再跟交警就是来取证这个事儿，是不是酒驾了？来，迷人的反派角色说，你即使那会儿不和对方接触沟通，也应该打110报备一下，说你受伤了，先去医院，最起码不能让自己处于被动的状态。哎。

0: 按说应该是双方在现场要处理一下交通的事故的，但是呢，可能你一走就涉嫌了，涉嫌他就怀疑你是不是酒驾的问题造成的。思雨他爹说：“安迪老师你好，下线出租车打卡了，今天迟到了。”哎，咱们听友帆说：“安老师你好，北郊玉信园夜市那条路啊，应该装隔离带，每天晚上啊，那条路都是堵的哈。”玉信园夜市那块儿是吧？玉信园夜市是哪里？理想城对面那个吗？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看路，
5: 看路，
6: 看路！
4: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5: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6: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2: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7: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8: 你阻碍通行了、
7: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

0: 这就是爱。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FM 1019，
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需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1。我们听友说，这个我重庆小区啊，这路是单行道，每次啊10来分钟的绕，哈哈。对，在大城市生活肯定有，尤其像重庆那样的城市哈。

哎，张爱国说这个安宁主播早安，打卡挺你，哎，好，谢谢你。来，我们听友说应该呀，先报这个122拍照，然后呢再申请看病。按照目前的情况，确实是肇事逃逸，就看对方怎么看，确实有喝酒的嫌疑，这个事情不好说清楚，尽量争取和对方协商取得谅解哈。对，你这要是离开现场啊，有些事儿就说不清楚，因为现场情况我们不太了解哈。对方如果感觉你像酒驾，他可能会闻到了某些味道，比如说酒精的味道，或者他感觉到你的状态，不知道对方是现场说你是不是酒驾了，然后你又离开了现场，甚至是执意离开现场，那你这就确实涉嫌逃逸的问题哈。主要是具体的情况要看怎么回事，我就是现在可能对方所要追究的不仅仅是你逃逸的问题，可能还在追究这个是不是酒驾的问题哈。来，经济说这个华源豪庭南区和北区的商业街晚上车呀是乱停乱放，应该管管。哎，行，我们来跟交警部门来说哈。塞北的雪说，安妮老师好，迟到了，永济蒲州医院给小女儿输液打卡签到，听安妮老师给老百姓答疑解惑。哎，啊，还在输液，他这是得输几天呢？我看着前两天也在输液。来，迷人的反派角色说，是的，理想城对面那里哈，整条路呢都应该装隔离带，早上四季绿城的车拐弯堵这个一整条路的车，晚上玉琴园夜市那里堵的呢，不仅车开不过去，电动车呀都过不去，是真心累呀。哦，对，那条路我知道哈，确实挺堵的，尤其到了晚上去那吃饭的人多，电动车都能停一大堆，还有一些汽车停在路边，然后那块呢确实是道路状况因为那个夜市啊造成了很大的问题。行，这个问题我们和交警队来反映，同时也跟他们沟通一下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这

0: 这个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1: 哎，安老师你好。
0: 哎，李先生您请讲。
1: 啊，我是咨询两个问题啊。
0: 嗯。
1: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咱们那个宿水桥旁边，宿水桥这个西边那块不是有一个樊宜路？就是河东故事小区门口那个那条路。我看那条路，我们站在楼上看，已经修好好长时间了，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一直中间弄个那个铁板挡着了，一直不开通，不知道啥原因。
0: 好像那里啊，据我了解哈，它不是说要拆迁的嘛，是吧？拆迁的才
1: 拆
0: 能
1: 迁
0: 把。
1: 也就是我知道的，我到那个里面去过，拆迁它就是前面有一小块儿，
0: 对，
1: 对，一小块
0: 有
1: 儿，
0: 那么一个住宅在那儿挡着呢，
1: 啊，一个小，它不
0: 所
1: 是
0: 以
1: 住
0: 造
1: 宅，
0: 成，
1: 它就是一个烂厂区吧，里面看着就荒废了好长时间了，一个烂厂区。
0: 应该是有些拆迁还没有完成，所以造成
1: 哦，
0: 那
1: 我
0: 条
1: 就那
0: 路
1: 个，
0: 的一个延误。但是据了解哈，目前这个应该是有推进。其实那条路
1: 推进
0: 好
1: 了。
0: 修，大家也知道，有些路是它好修，关键是有些拆迁要完成，完成不了的话，它就通不了。
1: 哦，我觉得那条路上的就啥都设施啊、路灯啊，啥都弄好好的，就是一直挡着不开。
0: 嗯，是的，它不是不开，它是没修通呢，还，它其实就差一点儿。这块儿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到时候我们和这个咱们的城市的一个建设部门联系一下，我们看看现在大概什么时候能开。据我了解，好像是应该是很快就差不多了。
1: 是吧？好
0: 哎，
1: 的，好的，
0: 是，
1: 好
0: 那
1: 的，
0: 条要开了，
1: 谢
0: 直
1: 谢。
0: 接到机场大道会比较
1: 对，
0: 方
1: 那就
0: 便一些，
1: 方便多了。对，
0: 会让咱们的那个周边的交通压力会疏解很多。
1: 对，
0: 哎，
1: 最起码学院路那个
0: 有些
1: 方
0: 车
1: 向调
0: 从那儿
1: 整一
0: 就
1: 下。
0: 走了，哎，就不从那个学院路走了，哎。
1: 对对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是这块，就是那个瑶木湖公园嘛，就是还是河东故事那个对口，它里面不是修了一个充电的一个停车场，我见那个停车场也是修好了好长时间啊，但是一直也是堵着没有，一直也投不能不能投入使用。我们这个电车充电，如果是能投入使用的话，在旁边就非常方便了。我不知道这个不是归哪个部门管，这个是啥时候能通啊？
0: 行吧，那我们也跟那个公园联系一下，好吧？
1: 好，他
0: 你
1: 们
0: 说
1: 联
0: 的
1: 系
0: 那个
1: 好。
0: 充电那个停车场我见过，
1: 啊，就瑶木湖公园，对对
0: 当时我还想着这个，哎，这个还挺方便，是吧？里面
1: 对，
0: 有停车
1: 对
0: 场，有不是有这个能充电的地方，
1: 对对，对。
0: 但是呢，照你说的还没开放，不知道啥原因哈。
1: 哦，我觉得好长好长时间了啊。
0: 好的，行，这块我们跟他们公园来联系一下哈。看看那个
1: 好的。
0: 充电桩子什么时候能使用？既然建好了嘛，是吧？
1: 对
0: 建
1: 对
0: 好了
1: 对。
0: 就让大家用一用呗。
1: 对，
0: 哎，行，那
1: 好的。
0: 块路啊，肯定是要开通的。我们到时候了解一下，看看什么时候开通哈。
1: 好的，好的，
0: 对
1: 谢
0: 对
1: 谢
0: 对，
1: 啊。
0: 哎，好嘞好嘞，
1: 好，
0: 行，
1: 麻烦你了啊。
0: 好，没什么，哎，好，再见。
1: 再见。

栏目听友永恒说，应该是黄河夜市口每天晚上堵得要死哈。对，黄河夜市那块晚上也很堵哈，尤其是到了旅游季，好像那块成了各地旅游游客打卡的地方，晚上车也特别多，尤其是我是说到了五一节的时候。怎么来规范那块，其实还是一个停车问题。现在这车辆啊确实太多，大家到哪都是开车，这车一到哪一汇集了，哪就堵成了，这个怎么说呢，所以说这个还是车太多的事儿哈。那么车太多怎么办？那第一，增加停车位的事儿；第二呢，你在那儿规范这个疏导交通，但是疏导交通有个前提，就是你车流量达到一定程度，你再疏导它车流量也大。所以一方面呢，我们这个搞旅游，这个软实力的软环境。

0: 要搞好。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停车场啊等等这些实力这些方面确实要考虑清楚，这周边怎么个停车法啊，怎么规范一些，怎么弄。来，江海说，义讯园夜市天天晚上哈行车道停两排车，特别影响交通，老师反映一下。好的好的，行，那块我知道，刚才不是也聊了，有时候我从那儿过，晚上确实看到很多车在那儿停啊，大家都去那儿吃饭去了哈。那块啊更没停车地儿，你到那儿那堵得更厉害。来，我们听友说，上午好，生活在城市中，既要享受城市生活带来的便利，更要遵守城市生活的规则和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图片上的车主不如回到广阔的天地里，那里依然有大作为，麻烦转给交警三大队逃出公街的人行道。嗯，啊，有些车晚上停车呀还是堵在这个人行道跟前哈。对，就是大家呢这个城市中总觉得这不方便那不方便，实际上只是说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哪一部分的不方便，但是在城市中也享受到了很多很多的便利哈。陈默说，安老师周四早上好，出租车打卡签到了。哎，你好，为美好而奋斗。说安迪老师早上好，区村签到打卡打卡。来，精进说，这个南区北门口摆摊的也没人管哈，现在这条街估计不归交警管哈。好，下面我们先来接听热线，来接听宁先生的电话。宁先生你好。
1: 好。
0: 哎，您请讲。
1: 哎，我有个私人的问题，就跟你在私人讲，看看能解决了。
0: 啊，我听不太懂，您再说一下是什么？
1: 我家里边就是弟弟就是三个，就是老的三口，我两个子呢，老一家人，就是非得这个院子非得不装，就是。
0: 您这话呀，我听不太懂，您这方言，我听着大概意思是有个家庭矛盾是吗？家庭矛盾是谁跟谁的矛盾？
1: 我和我爹是啥弟的矛盾？
0: 谁？你跟谁的矛盾？
1: 我和三兄弟，两个人弟兄三个。
0: 你们有三个兄弟？
1: 哎呀，
0: 你们三个兄弟闹矛盾？
1: 哎呀，那好，三兄弟和我也闹矛盾。
0: 哦，家庭纠纷是吧？
1: 哎呀，这个村里也没人管呀，需要了八千。
0: 一般这个家庭矛盾就是不太好处理。因为家庭矛盾还得家庭的各自成员要去处理的，这个不是说借助什么村委会外力就能给你处理了的。对，家庭矛盾还得解铃还需系铃人，一般尤其是兄弟之间的，你说这外人怎么来解决？解决不了，还得靠自己。
1: 是啊。
0: 对呀。我那您这讲话我也听不太懂，您这可能是这语言我也听不太懂。
1: 我这个现在我这个厅倒了呀，他把我的厅原厅倒了以后。
0: 你们住在一块儿呢？
1: 房子挨着的。
0: 房子挨着是吧？
1: 哎呀，
0: 然后你说什么墙倒了是吧？
1: 哎呀，原厅倒了，原厅下雨倒了以后，我要这原厅呢，他把我原厅又推翻了。
0: 意思是院墙倒了，你修他就给你推翻了是吗？
1: 哎呀，院墙我倒了。
0: 他推翻是什么意思？觉得你占了他的地儿呢？
1: 他这个院子非
0: 他是不是觉得你那个院墙修的是占他地方了？
1: 他这个老人非得不光知道了，我的院子大，他的院子小。
0: 嗯，你的院子大，他的院子小是吗？你们还挨着住在一块儿呢，我觉得你们兄弟之间嘛。互相让一步不就好了吗？
1: 学不成嘛呀，这个他叫胡实验的嘛，实际上老人分析不是我们分析，在这50多年了。
0: 那你让他一点行不行？ 我告诉你，兄弟之间的问题互相让一。

0: 点就能解决，互相不让可解决不了。
1: 这就关键，你今天在这让我们谈这些，他就没，他要用我这个退休干部，他想要分个工资嘞。他要把他，哎呀，这就你这就没法批嘛。不管他好点些也，哎呀，他有困难，我给他打些，这是可以的。但是他一次的告我呀，这哎呀，告了全有解决不了，这告了。公事院的，又告到法院院的，又告到司法去的。
0: 嗯，你们还上过法院呢？
1: 没有经过法院，他告到这，告到这地方法院院，没有人找我，就是他的护士院的。哎呀，
0: 嗯，说实话，这事儿可能我也帮你解决不了。
1: 是吧？
0: 家庭矛盾还是兄弟之间住在一块儿，我就说了，大的原则就是互相让一下。
1: 对，
0: 要是说我们都在那讲道理，我跟你说，你们讲道理永远解决不了这些事儿。
1: 是吧？
0: 哎，讲道理，有些事儿它就没道理。
1: 对。
0: 道理就是你们心中的各自的执念。哎，总觉得我是这样，那其实好多这种矛盾的深入是逐渐开始的。大家没有一个互让之心，这兄弟姐妹这矛盾，尤其兄弟之间怎么解决？解决不了。这别人也帮你们调停不了，知道吗？
1: 就
0: 是大家自己先要想着，我想先解决问题，而不是说借助某种力量，然后实现我的想法，让他遵从我的想法，那不可能。不是说你大家调解，那作为当事人来讲的话，你得双方或者说多方都想先解决问题才行。大家都不想解决问题，都想着是我借助某种力量先把他治了，他不对，然后有一种力量把他不对，把我认为的正确的事情给做了，那是不可能的。
1: 是吧？我
0: 早
1: 就对他找
0: 去。哎，所以说这块还是希望你们，还是希望你们家庭的矛盾，兄弟们之间，你就不要老跟我讲什么理了。你看我跟你讲半天，你还在讲什么他对他不对的，没什么理不理的。你们互相让一让，都想解决问题就行了。你什么意思呢？都想着我稍微让一让，把事儿解决了就行了。如果都能这么想，这事儿就好解决了，知道吗？
1: 对，知道。
0: 啊，要不然的话，就说好了，他就不对，他这个就不对，他对，那你们谁也解决不了这些事儿，好不好？
1: 好。
0: 三尺之地，咱说实话，就是个三尺之地，没多少什么多大的利益，对吗？多一点少一点，相差不了多少。就看你们心里头那份执念能放下吗，好不好？好多这个矛盾，邻里的矛盾，兄弟的矛盾，你说能有多大利益？没有多大利益，就是有小事情慢慢积累成了一种积怨更多。其实利益你说能伤害多少？没多少，对吗？好不好？你看又说了，你又开始了，都说他没理，都说他没理，行。你们要这样讲理就讲不永远讲不完，知道吗？
1: 是
0: 啊。好不好？
1: 好
0: 了。哎，行，还是希望大家耐下心来，都有一个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想法才能谈，知道吗？要不然你说作为兄弟，这一辈子都当兄弟的，最后闹了一辈子矛盾，你是想想其实为了个啥呢？可能也没个啥，无非是院墙扎的靠你了还是靠我了。无非是靠我这儿的我吃亏了，还是靠你那儿的你吃亏了，往这儿扎扎往那儿扎扎，其实院子能大多少能小多少，对吧？你们自己还是兄弟们之间来去交流吧，好不好？
1: 好
0: 哎，好的好的，哎，也希望你们兄弟和睦，好不好？
1: 好，
0: 哎，好的好，再见。嗯，好，具体是啥我也没听懂哈，但是我大概听了一下，跟兄弟之间闹矛盾，扎院墙的，院墙倒了，扎起来，他去扎墙，他兄弟又给他推倒了，这是我大概听到，可能觉得他扎的位置不对，等等。你说是挨着住着呢，这兄弟不比邻居，可能更亲一些。所以说，你说这个矛盾这种事儿还闹上法庭等等，我觉得有些事儿，你要是不从根子上去解决，永远解决不了。其实人生来这世上一遭，兄弟姐妹都是缘分，何苦呢？我个人是这么感觉，是吧？来，美丽草莓圣女果说，安老师好厉害，我是一句没听懂啊。哎，一抹蓝说，大爷就

就是大爷，这样的语言也能听懂，给大爷点赞了。嘿，我也是听到了只言片语哈。咱们听友说，理想学校门口和理想城五匹马那里呢，乱停乱放的机动车也不少哈，而且呢，非机动车道上也有披着车衣的车辆长期停放啊。对，那确实是个交通堵点哈，夜市也在那儿，然后大门口也在那儿。等等吧。来，永恒说，安迪老师就是厉害，我很认真的都没有听懂一句，你居然连听带想的哈。对，厉害不厉害，就说厉害不厉害。虽然我每天说普通话，但是咱们运城的十三线的话我基本上都能听懂哈。塞北的雪说，今天呀第三天，还要两天就不输液了，今天呢是小满节气，小麦马上成熟了，冒昧的问一下，安迪老师割过麦子吗？不冒昧哈，可以跟您说，我是没割过麦子，打小呢没家里没地哈，没割过。但我小时候知道割麦子特别辛苦，后来有了收割机了，好多了哈。在那之前都是人在收割，确实是每天弯着腰在那割着麦子，那是很辛苦的哈。来，建华说新疆人来打卡了，哎，来，涛声依旧说为难安老师了哈，倒也没什么，哈哈。来，我们听友李彪说，这个爷爷呢应该是文喜的，我听懂了哈，但是事情呢就是不好解决，纠缠的太深了，哎，看有能听懂的哈。咱们听友说，这个听着这个先生的声音呢，感觉他都想哭的哈。兄弟之间闹矛盾，哥们儿，我不仅打开车窗点上一根烟沉思一下，生存的意义何在？亲情为了利益也会闹翻。这个先生呢是退休干部，兄弟呢想分他的退休金，有困难也可以适当的帮帮，哈哈。听着年龄已经不小了，具体的事儿我其实没听太明白，但是我知道在闹这个矛盾，虽然我不知道矛盾具体是什么样，但是我个人觉得吧，有时候人活着什么事都为了利益去争去夺，甚至伤害兄弟之间的情感，值得吗？你就是得到了这点利益又有何意义呢？其实人有时候确实要考虑一下自己生活，我们生存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最大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人就是说一切为了利益所，就是说这个生存一切都为了这个，我觉得确实是生存就没意义了。李杰说，我就听见大爷一直哎呀呀哎呀呀，呵呵。来，建华说厉害厉害，我认真听了半天硬是没听懂安老师，呵呵。其实我就说嘛，我也是听了一部分，他们这是矛盾的。美食说安老师厉害，张口金句不断，妙语连珠，哎，好，谢谢你哈，在这也是有感而发。其实有时候这个也经常在想，我们生活忙忙碌碌到底是为了什么，有时候大家不知道仔细思考过没有，那么什么样的生活可能更让自己觉得是幸福的。当然撸起袖子加油好好干，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分，社会需要进步，需要每一个人的奋斗，但奋斗之余我们又要做些什么，又要想些什么。其实生活是需要多思考的。原来说为什么说没事干的时候看看书，少刷手机多看书，因为这个多从别人的这种思想当中呢去感受一下生活的本质哈。当你能去感受到更多的生活本质的时候，可能你就会远离很多烦恼。大家知道生活中的很多烦恼都是庸人自扰之，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比如说有些不必要的交往你还非要去交往，有些不必要去参与的事情你非要参与其中，有些确实不必要的烦恼你却每天晚上因为那个睡不着觉。仔细想想，生活中我们是不是为了很多我们生活之外的事情去烦恼？如果把这些事儿都抛一抛，不想交往的不交往了，然后不想去参与的事情不参与了啊，什么好多这种风俗的事情

不想来了就不来了，哎，你反而会轻松不少，是吧？我们好多烦恼其实是自己造成的。来，我们听友孙栋说，我是文系人，表示基本上没听懂，还是安大爷厉害哈。对，我今天给大家展示了一个非常好的耳力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裴先生的电话。裴先生电话可能挂断了，但是我们节目时间也快到了，今天不再接听热线哈，明天来接听，已经只剩两分钟了。可能是这个也说不完这事儿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呢暂时就先到这里了哈。我们节目中可能每天要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但同时呢，我希望更多的是我们生活中能有多一点提防之心，生活中呢我们也多一些思考。其实好多的麻烦事儿，或者是我们碰到的一些问题，在这里相互解决的时候，也希望大家都多一些思考。有些事儿是提前可以避免的，有些事儿生活中是可以防范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让自己生活得更加轻松一点。所以说我希望这个节目更加有它的深度所在啊，不仅仅是一个就说好我就是简单的解决一个问题，问题的本质是不让它不要发生，对，不发生的才是最好的，能够防患于未然才是我们解决问题最大的一个初衷。所以说当别人身上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我们自己也要反思一下哈。来，上山若水说，我是闻喜的，不是闻喜口音，听着好像是原曲的口音，其实哪儿的口音我还真不知道哈，我也是仔细竖着耳朵听而已哈。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今天是周四了，这两天呢可能会时常有小雨以及中雨的到来，大家出行的时候慢点哈，开车慢点，还是提醒大家安全第一。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我们节目中再见。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一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三两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
3: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4: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3: 熬夜游戏，
5: Lady，
3: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6: 嗯，小哥哥，小哥哥，
7: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3: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7: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连管野外用火。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呢是5月21号星期四，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天呢是小雨，但是目前呢没有看到有下雨的迹象啊。最高温度呢是24度，最低温度是18度，有3到4级的东南风。明天呢是一个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26度，最低温度是18度。显示的从今天开始呢，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呢又要开始了，而且时间还比较长，可能会持续到周天。所以这段时间呢，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一定要安排好自己的出行时间啊。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姚楠楠，姚律师。姚律师你好。
1: 你好徐宁，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哎，姚律师好。姚律师呢是一个新老律师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因为姚律师呢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律师，但是也是第一次上我们的节目嘛，是吧？
1: 是的。
0: 所以被称之为是一个新老律师，而且呢姚律师的专业非常的过硬啊。关于他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今天呢就是终于心中的偶像见面了。背后呢还有一个小故事啊，因为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已经有听友打进热线了，我们稍后的时间呢来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是纯正律师事务所的姚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只留言啊。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三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我姓裴。
0: 嗯，裴先生。
2: 裴。
0: 嗯，好，裴先生您先把免提关一下好吧。
2: 我是盐湖区的。
0: 啊，盐湖区的啊。我说你先关一下免提，不然信号不好。
2: 哦，关一下免提。哦，
0: 对，是的。
2: 对，
0: 嗯，好嘞，您说。
2: 我是说，我有个和这个邻居使用巷道的一个纠纷。
0: 嗯。
2: 这个使用权问题，因为这个邻居呢，这多少年来一直都欺负于我，我80岁了，这多少年一直欺负我。后来我这个就他欺负我的情况和这个巷道使用问题呢，投诉于咱们这个政法委，政法委责成北城派出所呢，进行协调处理。北城派出所协调以后啊，又写了个协议，但是协议他签了字以后，然后没几天他就违反协议，实际过去好多年了，一直不是履行协议。前一段时间，我这个没有办法，我这个3次报案，他推搡于我3次报案，这派出所呢这个一直到现在呢没有给我解决。我想咨询一下，就这个派出所当年才派出所签的这个协议，有没有法律效力？我想请教一下。
0: 是这样，裴先生，你现在讲的这个问题啊，就像一个故事的梗概一样，就是很多细节呢我们都不太了解。因为姚律师啊比较专业一些，就是针对这样的事情，你有哪些细节需要问的？
1: 嗯，
0: 看需要。

0: 了解什么啊。
1: 好，你怎么为我怎么打，我也不好不知道怎么从哪说起。
2: 好，不着急，裴先生，我想询问一下，你当年在派出所和你的邻居签了一份协议，主要是针对什么内容呢？因为啥签了？签了点啥？
1: 因为一个巷道，就是这个巷道，
2: 你们最终决定，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最终在协议里面明确了，就是你这个邻居要给你履行啥，就是要。需要你的邻居干啥？他在协议里面要干什么项目呢？是给你钱呢，还是啥？
1: 这个协议里面呢，就是说允许我使用在这个巷道里面使用1.5米作为建厕所拉毛费。
2: 嗯，那你后来盖了吗？
1: 没有盖，所以说我他已经同意了，也签了协议了，但是我在。要施工中间，我要实施这个协议上说让我把墙垒起来，在这个巷口上弄上门，安上门，锁上，可是呢这个我要施工的时候呢，对方一时阻拦，是我至今没法实施。
2: 这是哪一年的事情呀？
1: 这是2010年的事情，直到现在我就没有停止过，但是一直给我解决不了。
2: 也就是说2010年的时候，你和邻居签了一个，就是你能在屋后面有一个1.5米的占地盖一个，就是。

0: 一定是要在这个部位盖一个，因为它毕竟是厕所呀，可能是大家觉得可能是不是
1: 有味道，
0: 有味道呀，或者说对生活有一些影响，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2: 不是，这个当时协议就写得清楚，让我建厕所，而且是把墙垒起来，把在巷口上安上门儿，就协议上就到这样写的。
0: 那我从一个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给您分析哈，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你看你们已经十年了，甚至包括你找各种的派出所呀，甚至是去上访各种渠道，我们你不管采取什么渠道，我们最终是为了解决问题。你们写的这个协议有效力吗？当然，作为成年人之间写的协议，它是有法律效益的。但是在法律效益之前，我们还是为了要让我们的生活更好。那你看，他现在不允，就是当着你去盖这个问题。你看，十年间的时间，大家的生活水平啊都提高了，都有很多更好的这种方式。你一直纠结在这儿，我现在就想问一个哈，站在我们的角度，站在您这边，这个厕所是不是必须得垒在这儿？
2: 这个厕所是。水冲的厕所，不是露天的，也不是，就是水冲的厕所。
0: 那对方现在不愿意让你在这儿干的一个，他的核心的原因是说啥？是害怕仍旧有味道呢，还是说，比如说是对着门呀，是这些的？
2: 不是，他就是无理阻拦，他就说我不同意。我说你不同意，当时你在派出所签协议，他说我就不让你干。就是这，你要叫工人干，他就一打工人，二他就给我吵，就推搡我。
0: 我明白了，那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首先，你们在之前是有一份协议约定的，那么他当时是对这块有一个同意。但是是不是同意了之后，就你们当时有没有写违约责任呀？比如说你三个月之内赶紧把它盖成，也不能耽误着过道呀。如果说他最后反悔了，要给你一个经济赔偿呀之类的，有这种约定条款吗？
2: 没有，他在这个在村里面是不能说是村爸爸，反而是村干部都不惹，就是说都不惹他，就明明知道他做的不对。可是没有人就去做这件事情，
0: 裴先生，裴先生，我听明白了。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因为是为啥哈？你看咱这边是为了咱们的生活便利，想盖一个这个卫生间的这个场所，但是放到另外一边的话，和他家毕竟直接相挨，换个掉个个的话，就是啥？首先呀，咱们理解一下，咱盖的毕竟是一个卫生间的这个情况，对方觉得不太舒服，你知道吧？有些人心里面就介意这个。咱不说别的，是不是实际影响？有些人他还信风水呢，就很多啊。他可能就会心里面别别扭扭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现在你看，明明有约定，然后他现在就是不让你干。那么有两种方式啊，我给你提供一个比较解决问题的两种方式。一种方式的话是拿着协议，你也别老找派出所了，派出所只能给你调解，能调解成或者说是给你说好，或者你找你们村里面的中间人，两边都说，两边都要生活呢，这是一种解决方法，就是把气都捋顺了，两边你这十年的时间了，咱这边多影响生活，但是放到那边一直不让干，这不是个事儿呀，找个合适的人把这个两边的都讲一讲，都从便利邻里邻居的咱说一说。还有一定要注意一个点，我觉得您这边做的其实是挺好的，就是说我们要盖厕所的时候啊，尽量的不影响人家，现在的技术可多了，可方便了，然后咱们尽量的找中间人说的时候也是，我盖肯定尽可能的不影响到你，然后你给我行个方便，这是一方面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我们同时也可以考虑，如果不在这个位置，咱家还有可能就是设计一下从别的地方来解决嘛，因为这是个厕所，咱每天都要用呢，肯定要便捷你。你从2010年到现在，这时间真是太久了，这是一个哈，这是一个现实解决问题，我觉得是更有利于你化解矛盾，更有利于你切切实实把咱家这个厕所盖好，然后处理好的好方法。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拿着这个协议去要求。就是去履行，基于相邻权来履行。但是为什么我不建议你直接去走这一步呢？为什么我建议你不直接走这一步？是因为你就算是到了法院去起诉了，基于相邻权去起诉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会去调解。而有的时候我们

0: 矛盾直接放到法院的时候，对方的逆反情绪更大了，更不容易解决。您看呢？
1: 是这样，姚律师，我是这样，我、
0: 嗯、
1: 你有没有时间？我能给你让你看看这个证据，然后详细再跟你说一下。
0: 可以，
1: 你帮我。
2: 帮你分析一下啊，平先生是这样的，可以的啊。一会儿下了节目，我让姚律师加一下你的微信，给你打个电话，你们来沟通一下，看一看你手头上有些什么东西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姚律师说的很中肯啊。我们是要奔着解决问题的。您说这十年就一厕所问题还没解决，你这十年是咋上的厕所，在哪里上的？
1: 厕所现在他不能说不让我用，我在家里。这个厕所门在我家嘛，厕所在巷道里面，就是说在我的墙外，厕所在我的墙外，是已经40多年了，不是昨天才安的，是40多年了，这可是他后来他不执行，他对方不执行这个派出所的协议，反而他在巷里面盖了房子以后出租出去了。所以说我当时就是说派出所调解说是你年龄大了，你就是说只让他一催又何妨，我就按照这个骨序我就让了他，让了本来是这个巷道是4米2，每人2米1，因为当时派出所说是你能拉毛费就行了，当时还没有改造，车子还没有改造，你能拉毛费就行了，就让他多占一些，他溃烂怎么啊，我说好啊就让了，结果一让反而让哈、啊、当时我要是不让他的话他也没办法，所以说这个事情就是说我现在在这个上面时间问题我意识了，把这个事情就还有原来派出的协议啊后来等等这些证据啊就没法观看，所以说咱们只是从这个我口述的和你们听的一部分来给我建议，我觉得我能就是说和你们面谈一下，有什么方法解决最好。
2: 我听得出来啊，你第二遍讲的时候比第一遍的信息又更多了一些，所以可能就是事情的全貌没有还原啊，你包括这十年怎么上的厕所，你要把这个厕所怎么样，到底影响到他什么了，就是没有非常
1: 没有影响他一点，
2: 对，你
1: 所以他就是无理取闹，村里面人也这样说，都说哎呀我说你这不好炸，这不是我也说你哎呀你搞他呀，就是这话都不愿在村干部村委会都不愿意接住人家，当时人家在村里面不能说我不能现在没有事实不能说人家是推吧。但是
2: 对对对，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咱不能乱说啊，咱就事论事就行了，就是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去解决，你手头上目前有什么，你包括整个事情的经过是什么，因为在节目里面你也没有很详细的讲清楚，对吧？所以一会儿呢我让这个姚律师联系一下你，看具体是什么情况好不好？
1: 对，
2: 好嘞，行，
1: 好，谢谢，
2: 好，
1: 谢谢，
2: 好，再见啊，
1: 好，谢谢，
2: 好，用了10年的厕所了啊，现在呢他是要改造嘛，是吧？按说原位改造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嘛，
3: 但其实厕所这个事情它就在现实生活当中是有一些敏感，
2: 对，他可能就是姚律师涉及风水问题，或者是
3: 大家
2: 心理上
3: 的
2: 问题
3: 不一样，而且你想10年的时间，更多的我相信肯定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是有很多摩擦的，
2: 对
3: 啊，有的时候看似是一个协议的履行，但更多的时候是在履行过程当中，咱老百姓说的话，气儿可能没顺，
2: 我憋着劲儿呢，就是能让我偏不让，
3: 对，
2: 就到了这一步了啊，所以说呢，下一步呢，我们姚律师呢也帮忙看一下，看一下具体是什么情况啊。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换接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4: 哎，你好，
2: 哎，你好，您贵姓啊？
4: 哦，您贵姓张？
2: 张先生，您是哪里的？
4: 你好，我是河津的。
2: 好嘞，有什么问题您说。
4: 哦，一个小问题咨询一下律师，就是，我最近买房嘛，然后我查征信的时候，我发现我那个名下2019年有个贷款5块钱的记录，是一个小公司，这个公司我从来就没有打过交道，也不认识，也没有听说过，然后经过查询呢，他这个公司说是我2019年在那个京东白条上买一个东西，他那个东西是4.9块多，然后他就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在这个第三方的公司用我的名义。

0: 贷了5块钱，就这个商品用的是贷款支付的，我都不知道。然后我全程不知道这个，然后什么时候借的是？也2019年的11月9号，然后还也是11月9号，但是这个全程不管是借还是还，我都是不知道的。
1: 嗯。
0: 然后我联系对方，一个地方说，我也删不了。然后这个就是你和我们签署的协议，协议是，但是我说我一直是在，就算我是用了，我是在京东白条用的，和你们公司有什么关系？你和京东之间签的合同和我没关系，你拿我的名义在那贷什么款？
1: 嗯。
0: 然后我现在联系对方就是，但是你就是你贷的，你签协议了。
1: 嗯。
0: 然后我也办不了，我也给你删不了。
1: 嗯。
0: 我说我现在如果说起诉的话，我是连京东一起起诉呢，还是怎么操作呢？
1: 嗯，你现在是5块钱还了吗？
0: 我没有操作，它自动还了。
1: 哦，自动还了。那就是已经贷了也还了，你的征信问题在哪里？
0: 我去买房了，人家说好家伙，你这个5块钱都要借都要贷，我说我觉得这样对我的信用产生很大的影响。
1: 啊、哦嗯，对，就是这个贷款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了是吧？买房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了是吧？
0: 我买房的时候。
1: 嗯，他这个买房人现在是不给你办贷款，就是因为这5块钱不给你办吗？
0: 办了，已经办了，但是我感觉你这5块钱的记录挂在我、
1: 对你的诉求就是心里不舒服，你要删除这条本来不属于你的这个信息是吧？
0: 对，你要不你给我删了，要不你就给我一个说法，你不能，好家伙，在我名下挂了5块钱贷款，纯纯的是羞辱啊！
1: 行，姚律师，这个事情还真不多见啊。
2: 您的，我先确认一下哈，刚才我听的有一个细节，我自己没有听得特别清楚，意思是说，在京东白条上，然后你自己打了，就是你不是你做的，但是显示出来是有一个京东白条，有一个5块钱，当天借当天还，是这个意思吗？
0: 他没有说当天还，他就是那个月份当月借的，当月还的。
2: 嗯，
0: 他是。我咨询对方公司，他说是我在京东，因为当时
2: 为什么涉及到第三方公司呢？不是直接和京东的问题吗？
0: 是啊，对方说是，他说是你在京东白条和我们签的协议。我说我和京东签的协议与你有啥关系？他说我们是出资方。我说就算你是出资方，你也没有说这个，你任何合同你也没说你个借款来自于贷款呀。那用我的贷款去借5块钱，我买这个商品，我
2: 那我想问，好的，别着急，张先生。那你的心情我理解啊，我觉得就是挺心烦的，自己就是你觉得自己不知道嘛。那我想问一下，当年的时候存在不存在着说是你确实从京东上，就是有这个行为。
1: 他买过5块钱的东西，4.9块的东西，
2: 你确实买过4.9块的东西，只不过是走的是
1: 白条。
2: 白条，
1: 对，是这样吗？
0: 因为当时我第一次用花呗，第一次用那个京东白条嘛，然后它上面一个交话费优惠5元，然后它是我支付0.0笔，然后交5元话费，就是这么个渠道。它是因为第一次用白条，它是有那个优惠嘛，然后我没想到他用我优惠的部分，拿我的名义去给第三方贷款去了。
2: 明白了，张先生，我给你的建议是这样子的哈。就是说，我觉得你这种把事情弄清楚、实事求是的这个态度，首先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在这个之前的话，教你一个证据意识。我们在做事实之前的话，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有一个证据意识。证据意识是什么呢？就是在未来和对方交流的过程当中，可以要求对方给咱提供一些当时，你不是说已经跟第三方联系上了吗？
0: 对，
2: 跟第三方联系上之后，来，你要求第三方提供一下，因为你这里面应该是没有数据的，应该是没有任何资料的，要求对方提供一下你当年比如说是贷借条，或者是这个整个流程上面所涉及到一定有你签字呀，或者说是同意确认的这些文字资料。为什么呢？
0: 对，
2: 你要知道一点啊，虽然包括我都是个律师的，我们现在经常下载 APP 啊，或者说在一些软件上面要买东西啊，包括美团呀、就是很多现在非常很多的时候，人家会自动出来的很多文件文字啊，有可能是我们是没有仔细看的。
1: 嗯，
2: 我自己都不看那么细啊，什么同意我就点击了。
1: 嗯，
2: 有可能在人家本身的文本里面是包含这一项，是我们自己没有发现的。我不是说你一定是不对啊，他没有经过你的同意或者是这样，而是说在一个实践当中的操作，就是大家的行为习惯上面，经常性的，尤其是这些软件现在非常发达，
1: 嗯，
2: 然后他的人家有那些告知书、知情书，我们可能都不看，就哗哗哗拉过去，然后直接点了同意的， 是有可能。

0: 能是有这个行为的，这是第一个。所以说，为了解决你内心真正的这个疑问，你要求对方把那个打开，发给你看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一项。如果真有呢，是不是？如果没有，咱们再说没有的话，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话，我想给您说一个什么情况呢？5块钱贷款，就目前而言，确实没有实质的影响到你，就是咱们的银行贷款发放行为。如果说真的因为这5块钱的贷款影响到了咱们银行发放贷款的行为了，那可能给你造成了一个迫切的需求，然后有一个切实的这种损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去找对方要个直接的说法，那我也是鼓励你的，而且你这是没有办法之下必须做的一个法律途径。那你单纯的就是说啊，我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知道这个事儿，然后有个5块钱的贷款，我就要去起诉，这个不够理智。咱先把东西拿过来看看，然后咱自我的把这个事儿弄明白之后，再看要不要去起诉，有没有必要去起诉，这样更好一些。您觉得呢？
1: 我觉得说的比我很冷静，但是我感觉这5块钱的羞辱感特别强啊。然后就是，我完全就不知道这个事儿啊。
2: 对。其实我跟你说，张先生，你的心情我特别理解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在花呗上就是欠很多钱，我都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点的时候就是已经用花呗支付了，但是我都不知道，就是他已经提醒我还款的时候，我打开花呗我才知道，哦，原来我在花呗上已经借钱了，我都不知道这事儿。几乎每个月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每次我点一下关掉，然后下个月不知道怎么就又点开了，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有时候你说这4.9块，从这个情理上来看，那都不是你故意贷的，谁还因为这4.9块去贷个款？所以大概率可能就是一种支付方式。
1: 再说支付方式的话，我是在京东白条消费的，你和他公司之间没有关系啊。你就算他们说，你说他说是出资方，好，那你是要告诉我这个资金是来源于贷款，而不是来源于你们自己本身的。
2: 它是这样，你比如说这个，就是各个软件它有很多功能嘛，比如说这个花呗啊，它可能后面还有其他公司在运营这个板块，它不是说我花呗就一定是支付宝的，花呗肯定是支付宝的，意思是后面就是操作它可能会有第三方公司在操作嘛。
1: 那单纯我是在京东白条上做的，如果突然弄到其他的小平台公司。感觉也不对呀，这事儿。经过也没经过我的，你京东也是，他也没经过我的同意，把我的资金那个我的这些信息给第三方，然后在第三方公司贷款给我，那我直接在第三方买就完了。我在京东我闲着，我在你们京东还跳转一下。
0: 张先生，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哈，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像现在所有的网络平台、购物平台，它的很多，尤其是包括花呗啊、支付宝各类啊这一类的平台上面，都存在着第三方的合作，相对来说几乎都有。那么这就跟我们第一次操作的时候有一个知情告知是有关系的。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建议您首先第一步跟对方。就是你说的第三方也好，或者说是京东的平台后续客服也好，来看一下这块，这个才是我们去所谓的去维权也好，或者说是去进行下一步的一个基础。我们现在直接的说啊，我就是不知道，我主观上确实不知道，我主观上也没有这个意愿，然后我就是要直接上来就要诉你，或者说直接上来就来投诉你。就算咱直接去投诉呢，咱投诉也是需要有一个相对的材料的。那么你现在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子的，要求对方来提供一下这个信息，然后来看一下，我们再来说后一步，好吗？您说的问题我们完全听明白了。
1: 那这个从咱们的国家的法律上来说，这个征信的这个记录就是有了，就是暂时的你一生就没有删除的这个途径，是吧？
0: 您这个问题特别好，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有现实意义。这个问题呢，它不是说我们的征信它是一个阶段性的，这个阶段我们征信出现了问题，当我们的征信就是变成了良好，它征信是分5个等级的，在银行系统中征信分5个等级，然后我们不同有优良、中还有失信，就是那个征信有问题啊，各个级别，你要到银行具体的去要求银行可以给这个部分删除。一个是你的时间已经久远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人家是删你，就是修改征信在。

0: 银行系统当中是有一套标准和流程的，我建议您可以到银行直接询问一下，但是大概率的是有这几个指标。第一个是之前的那个就是征信有问题的，就是钱有没有还过去，这是第一个，肯定你首先要先还钱。第二个是你的时间段，在后续的这个时间段，我的征信一直是没有问题，我的经济运行一直是良好的，有这个指标。第三个的话还要看我们现实，就是现在这个过程当中经济状况是什么，人家是有一个综合指标的。我觉得像你，我个人认为啊，像你这个五块钱也就还了，又没有实质，后续再没有其他的法律上的失信还有经济上的失信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您到银行系统具体的询问一下，它是可以修改的哈。
1: 啊，这个是意思是这个。从法上来讲，这个记录是可以更改和删
0: 是可以修改的，
2: 它不是伴随一生的啊。
1: 哦，好吧，那我再去银行看一下吧，因为这个事儿虽然说也不大，五块钱也不大。你要是说就不说是不是我干的，因为时间太长了。就算是我干，
2: 就是心里面很不痛快，因为不知道这个事儿。就平白无故多了一条。
1: 这么大的两个平台，你们之间互相忽悠，把我们老百姓当猪仔，真的是，哎呀，五块钱你羞辱我，真纯纯的。
0: 张先生，您今天的这个问题接进来，我觉得特别有一个普遍的意义。我觉得有两件事情是可以提醒到我们听众的，就是首先特别谢谢你哈。第一个是。我们现在基于社交媒体各个软件平台上面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多了，几乎我们生活每一天都会下载呀，或者是点击。那么在这个时候，仍旧建议各位听友，建议我们大家在知情告知的时候要注意，我们要适当的看一下的。首先一点啊，我作为一个法律人，我经常也是给公司企业出文件出合同的，那么像这些基础的告知上面，大概率的专业的团队都是会书写的。关键是我们自己，就是要提醒我们自己啊，不是说他们一定对，而是说为了权利一定是自我来主张的。法律上有一个谚语叫什么，法律不保护懒汉。我经常说的，我把这个话改了一下，我觉得是法律不保护怠惰的人，别偷懒，在维护自己权益这件事情上是不能偷懒的。我们注意看一下，这是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的话，我仍旧呢，就是关于征信的问题。现代社会、经济社会、文明社会对征信的要求越来越高了，未来生活的各个方方面面对征信都有一些比较高的要求。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征信一定大家不要因为一些小钱，我说的这个小钱当然不是指您张先生我们贷款，这是正常的拆借呀、借贷呀，这些都没有问题，而是说在整个过程当中一定大家相对的诚信，一定要积极的去履行我们该做的一些义务，不要影响到经济征信，因为经济征信在现在包括未来一定会是会对我们的生活以及下一代有很大积极影响的一件事情，提醒一下大家。张先生，你这个问题真的特别好。
1: 对，所以我感觉挺重要的，我自己这么努力的去维护自己的征信，好家伙，你给我上个五块钱，真太过分了。
0: 对，
2: 心情都可以理解啊，反正就是按照姚律师说的这些办法，咱们先来积极处理一下，好不好？
1: 那你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像京东方面的话，他是不是也应该给我出一个告知啊或合同之类，因为我完全不知情，你把我卖给第三方了呀。
2: 他不是卖给姚律师需要吗？
0: 是这样子的，应该是我没有具体的看你那个操作流程啊，但是我揣测就是按经验分析下来，还有生活经验啊，就是我们实操的经验，有可能是在当时那一笔的时候，我们点的时候，它前面应该是肯定是有一些告知的，一定是会有这个，可能我们当时也没有太细看，就直接点了，应该是有这个步骤的。
1: 行吧，那谢谢您，谢谢您，耽误大家时间了。
2: 好嘞，好，再见。
1: 完了，我再给他联系一下，不行的话，那就算了呗。咱们作为一个小老百姓、小用户，那能围到权是最好的，围不到那也没有办法，那。那我把京东啥都卸载了算了，那咱惹不起啊。
2: 你不能因噎废食嘛，其实有时候该使用就使用，咱操点心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哎，行，麻烦你了。
2: 好嘞，好，再见。
1: 好，
2: 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BBLL 留言，他说他肯定是签了协议，他自己忘了花呗后面也有第三方金融机构运作，他可能就是不太了解这背后的流程，因为他每个板块后面呢可能会有第三方的这个技术支持啊。

0: 或者说资金支持嘛。其实说实话，有时候我们自己不操心，经常就会点。我就跟大家说，我花呗当中呢也是借了很多钱，有时候呢就是明明就几块钱的东西，不知道怎么就点了，就花呗就支付了。包括呢就是有一些平台它会有这个你先就是先不用付款，对，先用后付。经常就是我不知道怎么点一下，我没打算买，但是不知道怎么点一下他就已经付了，东西都给你邮回来了，我一看我没买呀，但是一看后面已经支付了，所以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你说对方有错吗？我自己肯定也是不操心的啊，所以呢也是借着张先生这件事呢也是提醒大家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孙栋留言，他说听出来了，姚律师处理事情的很理性，奔着处理事情的角度去的，点赞。对，是的，这就是我之前要跟大家说的。其实几年前呢，姚律师不认识我的时候，我最早呢了解他是当时律师就是律协吧，应该是有一个演讲大赛是吧，当时呢我看过他是第一名，我看了他的这个演讲稿，是就是反家暴的，是为一位被家暴的女性发声的。我当时看了他的这个演讲稿，包括他就是为这个女性发声的整个过程啊，用这个法律的武器为她维权的整个过程，我觉得真是太感动太有温度了。所以有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法律它是一个就是冰冷的框架，但是呢在背后呢一定是要有人情，一定是要有温度的。所以我觉得姚律师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偶像奔现了吗？
1: 谢谢。
0: 对，今天来了之后呢终于见到姚律师本人了，所以呢也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大家也都感受到姚律师的风格了，就是不说一些虚的，就是跟你说一些实际的解决办法。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建华说最喜欢的两个节目打卡打卡，一个是安宁帮您忙，一个是律师帮您办，是吧？好，非常的荣幸啊。我们的节目呢之所以很多朋友喜欢，都是感谢各位律师在节目当中呢给我们分享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专业的知识，在生活当中呢也是帮我们来避坑啊。浪迪说美女老师打卡，哎，好，收到。好，我们来看一下美丽草莓圣女果，一开始的时候发来说徐老师好，米律师好，后来说哈哈错判了，姚律师美女老师好。你看先听一听再打卡啊，说不定哪一天就换一个律师呢。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哎，上午好。好的，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2012年设立，律师团队专业过硬，深耕各领域，可跨域协作解民忧。为百姓提供全方位法律维权服务，律所获双强六好示范党组织，多名律师斩获省市级优秀律师等荣誉。
4: 姚楠楠律师职业12年，担任多家企业法律顾问，化解集体纠纷，代理各类刑事专业案件，获得当事人的好评，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

0: 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2: 而积极的人会，
4: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2: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2: 而积极的人会
5: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2: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2: 而积极的人会
5: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2: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
7: 北京时间的10:38，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接下来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姚楠楠姚律师。姚律师你好。
8: 大家好，徐宁你好。
7: 好的，那我们的参与热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生活当中呢，不管大家遇到什么样的法律困惑、法律问题，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我们的专业律师嘉宾呢，会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换接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9: 你好。
7: 哎，你好，您贵姓啊？
9: 姓蒋。
7: 姓蒋是吗？蒋先生，您是哪里的？
9: 烟湖区。
7: 您把您的免提先关一下啊。
9: 就关着了吗？
7: 啊，好嘞，有什么问题您说。
9: 姐，我2019年不是因为打架行政拘留过呀。现在开不了那个无犯罪证明嘛，这个记录是一直保存吗？
7: 行政拘留过是吧？
9: 对。
7: 比较专业的问题，姚律师。
8: 是的，关于各类拘留的案底的话，它是我们过往行为的一个记载吧，这个是没有办法来改变的。
7: 就会一直伴随着是吗？
8: 对。
7: 你现在是要干什么？是要工作呢，还是需要开这个证？
9: 工作他不是要开无犯罪证明吗？
7: 那现在姚律师目前没有什么办法了是吧？
8: 但是行政拘留它并不是一个犯罪行为，它是两件事情。它一般行政拘留它是不影响开那个犯罪无犯罪记录证明的。
7: 你是要开什么证明？
9: 就是公司要求开那个无犯罪证明吗？
8: 你是开因为这个开不出来吗？
9: 对，在那个什么就是小程序上开不了吗？
8: 正常情况是这样子的哈，无犯罪记录证明的话是会以人民法院判决出来你到底就是有没有犯罪行为才会有直接的影响的。那有可能是现在直接联网了，我建议你可以到派出所直接柜台上直接去询问一下。
9: 好的。
7: 到柜台上是吧？按就是蒋先生现在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可以开的是吧？
8: 可以开。
7: 行政拘留不算是就是这种犯罪啊。对。按说是可以
9: 的，
7: 你到这个现场去问一下。
9: 行，谢谢啊。
7: 好嘞，好，再见。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后方他说啊，现在还有男人家暴女的吗？不都是女的家暴男的吗？那短视频都是这么的呀，女的这么稀缺还敢家暴，你这被短视频荼毒成什么了？他说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小段子，说一个女的要和她老公复婚，有人问之前为什么离婚，女的说没离婚之前她老公一天打她好几次，路人很懵呀，都一天打你好几次了为什么还复婚，女的说因为离婚之后这个男的打她更厉害了。不知道你们刷过这个短视频吗？不是你想表达什么。哎，但是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就是家暴有时候它不分性别，它就是 对很恶劣的一种行为啊。反正我当时看这个姚律师为当事人维权的时候呢是挺感动的，因为我经常觉得在婚姻当中啊，就是被家暴的一方处于弱势群体，我当然我不说男女啊，
8: 对，
7: 就是被家暴的一方处于弱势一方，所以他真的需要有人给他勇气为他发声，才能走出这个黑暗的阶段啊。好，
8: 徐宁，顺着你的话。

0: 我想多聊两句哈。
1: 嗯，
0: 因为婚姻生活它是很综合很复杂的，
1: 对，
0: 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
1: 对，
0: 不管是就是离婚这件事情，
1: 嗯，
0: 离婚这件事情，然后对于男人女人来说都是非常大的一个人生大事儿。
1: 嗯，
0: 要想想我们选择当初的某一个人进入婚姻殿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我们的人生时间全都结合在一起。但是家暴这件事情它比较隐蔽，
1: 对，
0: 无论是男方女方，这里都有一个建议。
1: 嗯，
0: 现代社会包括现代法律对于制止家暴、反家暴这块是有很大的支持力度的。
1: 嗯，
0: 所有的亲人们朋友们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
1: 嗯，
0: 第一时间学会保护自己。
1: 哎，对，是的，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非常中肯的提醒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刘冲说，为姚律师的专业点赞。哎，是，
0: 谢谢。
1: 其实大家很明显的就能够感受到啊，姚律师处理方式的这种感觉，就是既有温度，然后呢也是切实为大家考虑，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简单来说就是不玩虚的啊。好，接下来时间呢，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打电话 ,0359-2339-100-2339-200 和 2339-300。 好，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换接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啊，你好。
1: 嗯，你好，你贵姓？
2: 我想咨询一下。
1: 嗯，
2: 我前段时间不是发生那个交通事故。
1: 嗯，
2: 然后对方全责，我走的那个代位，
1: 嗯，
2: 对方只有强险。
1: 嗯，
2: 然后我车的加装件这些东西和这个折旧费是代位赔偿不了的。
1: 嗯，
2: 我加装的车衣还有像车牌框架这些东西，
1: 嗯，
2: 就是如果起诉的话能不能要到。
1: 嗯，什么车，哪一年的？
2: 2025年5月的车，撞的时候还没有满一年。
1: 还没有满多久？
2: 嗯，撞的时候，现在已经满了。
1: 啊，你是开免提了吗？
2: 没有。
1: 啊，你刚才说买撞的时候没有满多久，信号不是很好。
2: 满一年。
1: 啊，没有满一年是吧？
2: 对。
1: 嗯，姚律师有什么细节需要询问的？
0: 您现在的意思是？
1: 嗯，你先说。
2: 就看这个折旧费，如果通过打官司，
1: 嗯，
2: 还有我车衣的这个费用，
1: 嗯，
2: 看能不能要回来，还有像我这交通费这些。
1: 嗯。
0: 是这样子的哈，关于车损，如果说在交强险的范围内，嗯，没有支付完毕的话，另外的费用是可以向对方主张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你的损失的大小，它可能是需要进行一个评估，因为你进行评估的话，你的折旧费是涵盖在内的。如果说你单纯的上来就说，哎，我要一个折旧费，你这个折旧费的计算依据是什么呢？这里就不好支持了，明白吗？
2: 这个我知道。
0: 嗯，
2: 就是说我想请咱们律师，就是说如果说是处理我这个官司全权的话，看是怎么样沟通，或者说是怎么样收费这些。
1: 嗯，你如果说需要就是正儿八经的想把这个事情走这个诉讼程序下去的话，那律师需要看一下你手头当中的证据，
0: 嗯，
1: 包括你当时事故发生的，包括你这个车辆的这个情况，要详细的来看一下，然后再给你判断好不好。那一会儿我让姚律师联系一下你，
2: 嗯，
1: 行吗？
2: 哦，好的，行。
1: 嗯嗯，好嘞，行。那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
1: 啊，好嘞，好，再见。
2: 嗯，再见。
1: 嗯，好，比较简单直接啊，就是想要通过这种诉讼的方式。刚才姚律师说的这个折旧费是单纯的主张的话不好主张是吗？
0: 是的。
1: 原因是什么呢？
0: 其实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一旦主张的话，
1: 嗯，
0: 就是你给谁，你不管是问对方直接要，还是记住了诉讼程序，
1: 嗯，
0: 你主张一定是会有一个金额的。
1: 嗯，
0: 那么你这个金额如何计算呢？
1: 嗯，
0: 它其实就是一个相对于偏一个个体化的认知了。
1: 嗯，
0: 但是为了让双方，这也是一个法律的一个习惯，
1: 嗯，
0: 或者说法律为什么通常会出现询价，
1: 嗯，
0: 鉴定啊，
1: 嗯，
0: 这种程序上的事情，就是因为避开了两方，你们能协商好那是更好的，协商不好的话找相对专业的客观的第三方机构介入进来来评估，而那些专业机构它可能会通过询价的方式，市场价格它是有很多种方法的，
1: 嗯，对，
0: 然后还有包括物价局的统一的标准，然后给一个相对公道的一个价格，是这样。
1: 嗯，因为之前看过一些案例都说这个就是这个折旧费很不好主张。
0: 嗯，
1: 我当时在想，就是你比如说我新买的车嘛，
0: 对，
1: 我要是撞了之后我到二手车市场我问一下，
0: 嗯，
1: 就是可能掉价多少，然后没有撞的情况下，
0: 嗯，
1: 过一年能掉价多少，
0: 嗯，
1: 然后这不就出来了吗？这个不行吗？
0: 这里面有一个现实的问题。
1: 嗯，
0: 二手市场价格咱自己就算去那买东西，你是不是也要搞个价呢？
1: 啊，有道理，对，是这样的，
0: 就很现实。那么

0: 比如说你到二手市场价，
1: 嗯、
0: 比如说询问的是个15000，
1: 嗯，
0: 那我自你说的是15000，那可能是首价，那别人正儿八经买，放到我跟前，你让我赔这个15000的时候，我去询问了一个价，可能是13000，
1: 嗯，
0: 那依据谁的呀？这中间的这个差异，所以说还是刚才说的，有的时候双方能协商好的事情，那就没有问题，那没有争议。
1: 嗯，
0: 但怕就怕是在这个折旧啊，而且这个折旧上面还有一个什么事情啊？
1: 嗯，
0: 大家对折旧的，除了一个客观的价值层面的损害之外，
1: 嗯，
0: 经常情况下还有一个人的心理价值损失。
1: 哦，对，
0: 你
1: 我买的新车嘛，是吧？
0: 我心疼吗？
1: 嗯、
0: 我烦不烦？我甚至觉得我的、
1: 嗯、
0: 你都应该赔我一辆新的。
1: 对，是是。那我就问一下，那我要是有一个新车出现这种情况，那你跟我说我要是去法院主张折旧费不好主张，那我就委屈死了，那怎么办呢？
0: 这里面是这样子的，
1: 嗯。
0: 不是说单纯的主张折旧费，
1: 嗯，
0: 我们这里面要有一个点，我们要求赔偿损害，
1: 嗯，
0: 有两个问题，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点、
1: 嗯、
0: 我们所有的法律主张的是直接损害，
1: 嗯，
0: 在直接损害之下一定涵盖着一些间接损害呀，或者说是可期待的利益获取，
1: 嗯，
0: 那么有一些是能收取的，有一些是不能收取的，
1: 嗯，
0: 比如说我的牙损了，我出交就说交通事故吧，咱现在说的是交通事故、
1: 嗯、
0: 交通事故我受伤了之后，我第一次做手术了，你要赔我这个钱。好、
1: 嗯、
0: 我我过了2年之后的话，我要美化一下，我这有个疤，我要美化一下、
1: 嗯、
0: 你要现在就给我出这个钱来，你现在就给我出20000块钱，我依据的是现在的市场价，我去医院打听了一下，
1: 嗯，
0: 给你出这个钱，对方心里面舒服吗？对方觉得有依据吗？
1: 嗯，
0: 客观上没有依据、
1: 嗯、
0: 你没有实际发生的损失就不行。
1: 哦，
0: 这是一方面。
1: 对对对，你就像这个车也不是说你一定会卖或者怎么样，你让我就是把这个你预期要卖可能会发生的这个损失马上赔了，对方心里也不舒服，
0: 也是不客观的。
1: 对, 对, 对，
0: 是不客观的。
1: 嗯，
0: 这回到第二点、
1: 嗯、
0: 那么我们要求赔偿损失的，为什么进入法院阶段的这个交通事故的案件经常是会进入鉴定程序呢？
1: 嗯，
0: 就是避免了这一部分大家损失的这种涵盖。
1: 嗯，
0: 啊，
1: 明白了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来看一下这个雨佳呢，他说麻烦跟运城市的交警队反映一下，条山街和学院北路交叉的交通岗，原来右转有2条道，现在变成1条道了，左转变成3条了，但实际情况是右转车辆的远远大于左转车辆，再加上学院路左转过来掉头的车，加上这个路口的自行车、电动车、老堵车，不知道为什么把2条右拐道变成1条了，这应该改回去啊。而且还发了一段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2: 麻烦给运城市交警队反映一下，这个学院那个桥山街和学院北路这个交叉的这个路口，这个原来是2条道，2条右转道，现在变成1条了。
1: 嗯、哦，还是之前的这个。嗯。
2: 车上本来就右转的车多，然后加上学院路，这个交通岗不让左转掉头，他们车去过来都要桥山街上再掉头，又右转。
1: 嗯，
2: 车辆量非常大，再加上那个路口的自行车，还有那电动车。
1: 嗯，嗯，有没有杨律师有没有了解那个路段？
0: 是这样子的哈。
1: 嗯。
0: 现实生活可能是一个方面，但是交警队、
1: 嗯、
0: 还有包括城管，他在变换一个岗位、
1: 嗯、
0: 或者说是在安装一个新设岗位的话、
1: 嗯、
0: 他一定是通盘考虑的。
1: 嗯，
0: 他也不会随便的说是啊、哦、我今天就把这里改道或者说是加道。
1: 对，
0: 他一定是有一个整体考量。当然如果说现实生活当中他是不是改了之后就一定不能改回来，那也
1: 有变化的话。
0: 对,
1: 对、
0: 啊、
1: 行，是这样的，我把这个信息呢已经记录下来了，完了我跟这个相关部门反馈一下啊，然后呢他们也需要就是现场去研判一下嘛，
0: 是的，
1: 看看是不是这个情况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晶晶随心记啊，他说徐宁姚律师早上好，听着姚律师的声音和海清很像。哎，你不说没有注意啊，他说好听，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姚律师和孙律师呢都是口齿伶俐思维清晰的女律师，给姚律师点赞。
0: 谢谢、
1: 哎、好，对，谢谢。我也觉得就是姚律师说话很舒服啊。我们的这个安宁帮你忙的导播呢刚才也加了姚律师的电话，说他真的好喜欢姚律师。行，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来打电话啊。

0: 0359-2339-100-2339-200 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筹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来看一下文文留言，他说请问啊，司法拘留的时候法官可以当场查老赖的手机吗？就是使用他人身份，还是说要先申请搜查令才可以看到老赖随身的手机？
1: 嗯，不能随意的去翻看别人的手机，即使是法官也不行。
0: 得申请是吗？他刚才说的申请是有这么回事吗？
1: 是这样子的哈，司法里面不存在着说当事人去申请去搜查某一个个体个人的手机这件事情，我想他想表达的意思是说，他可能现拿的手机是别人的，就是用别人的号，然后
0: 来
1: 用别人身份这个号码，然后过钱呀，都在这张手机上，他自己本人名下的，他躲避债务，
0: 什么都没有，
1: 什么都没有。那我给的建议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没有办法，就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机关没有办法通过一个人名上面就直接去。就把人家的手机拿过来去看呀，包括申请这样也是不行的，除了刑事案件哈，刑事案件是跟你说。那么在司法过程当中，对于老赖这件事情给的建议是，我们可以积极的去收集他，比如说用的不是这个人，包括有一些人啊不用这个手机，他自己有个店铺，他换别人的店铺来货钱呀这些的收账。那么把这个部分这个信息可以提供给法官，然后来法官来研判这块儿，然后来做，不能直接你把人家的手机就拿走。
0: 对，一码归一码啊。
1: 是，
0: 对，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再回答一个问题了。仙女的散文，她说：“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公公婆婆离婚，然后有自建房，有车，车呢有车贷，孩子都已经成年了，我公公有外债。”贷款10万左右，借亲戚的钱25万左右，我婆婆呢有10多万在支付宝，现在法院判我公公给我婆婆16万，这种情况下我公公上诉有成功的可能性吗？我不是特别理解他这段话啊，什么意思呢？
1: 我明白了。首先一点需要明确的是，你这里边已经有了一审的审判，包括您前面说的啊，谁有多少外账，谁有多少外账。那么如果说你们在一审当中把所有的债权债务都已经举证了，那么一审法院肯定是基于这个整体的过程当中来判决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你单纯的说就是很简单的这样子来说，看不到一些基础的证据的话，没有办法给相对客观的一个结论哈。
0: 对，是，所以说现在这个事情，最终这个事情的走向是什么？
1: 我的建议是什么？毕竟是一家人这样子哈，给这么多钱，首先是所有的外账，你们婆婆都已经这么公公婆婆这个年龄段啊，肯定是已经生活很久的了。
0: 对，
1: 那么所有的外账，它都是夫妻共同之债。首先确认一点，心里面知道这是夫妻共同之债，那么就是各担各的，不是说各自担各自方向的债，而是这个家庭总债务每个人都要承担的，一人一半。这是他公公婆婆之间的第一个。第二个，你的公公给这个婆婆这么多钱的话，有可能是房子肯定是有个区分的，不是还说有自建房吗？
0: 对，
1: 还有车呀。
0: 对，
1: 那么肯定是债务财产综合的一个分配之后得出来的这个结论。
0: 对。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5，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啊。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陈正律师事务所的姚楠楠姚律师。姚律师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收获了很多的好评啊，
2: 谢谢。
0: 有时间的话可以多来啊。
1: 我非常愿意。
0: 对，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来留言或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我们的导播呢会记录大家电话，在明天节目当中的第一时间连线大家。好的，那今天就是这样的，感谢大家，最后呢再次来感谢姚律师，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在1019。

0: 团购拼单，
1: 抢单成功，
0: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工伤。

嗨，中午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1:01继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19美食秀，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袁芝。

好嘞，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哎，究竟什么样的吃的状态或者是什么样子才能算作是吃货呢？承诺他慢慢不再是一个，哎，表现出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才能算是吃货呢？你也可以说他是美食家，也可以说他是吃货。来说一说你身边的那些朋友或者你自己，或者说你看到的一个吃货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让我们一起来发现一些身边那些心宽体盘的人。你知道吗？热爱美食的人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0: 好的，欢迎大家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分享的内容发送过来就可以啦。
1: 总是快夜晚点了呀，
0: 有人觉得当吃货挺好的，吃着吃着什么就都忘了，
1: 然后抬起头还是
0: 也有人觉得一个资深的吃货不光是要会吃饭啊，还是要会做饭的。
1: 带走他心碎的情况。
0: 还有人觉得今天吃喝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吃喝。
1: 他慢慢不再是一个男孩，他慢慢学会承担。
0: 你就看到那些吃货眼里只有吃，没别的欲望，恋爱都可以慢慢谈，但肉必须趁热吃。

0: 再回。还有人觉得心里有光，眼里有三餐。
1: 过去谁都不能更改，他放不下的爱终究化作了尘埃。
0: 你看那些博主们就说啊，你一定要跟什么样的人交朋友呢？就是反反复复的说减肥，反反复复的瘦不下来的人。
1: 慢慢的变得自然。
0: 每次说减肥，是不是就是想吓一吓自己的小肉肉们？
1: 等慢慢学会承担所有爱。
0: 毛不易曾经唱过一首歌，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吃肉过一生。
1: 一个女孩，她慢慢接受一切的意外，她慢慢放弃依赖。
0: 所以说很多人晚上不吃饭，嗯，我觉得这个特别没道理。因为什么呢？因为冰箱里面为啥有灯呢？不就是让你晚上打开的时候能看着美食吗？倘若人生如初见，一碗馄饨，一碗面。

有人觉得哈、啊，一旦吃的少了就会贫血，一贫血脑子就不好使了。那么在你的生活当中，或者在你看来，一个吃货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来互动一下这个话题，聊一聊你眼中的吃货是什么样子的。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宝发来的消息。他说呀，我觉得真正的吃货应该是会吃懂吃，而不是能吃饭量大。哎，可能每个人对吃货有着不一样的定义啊。但是我觉得像那种饭量大的人，你和他在一块儿吃，他从头吃到尾，他陪着你一起吃的感觉就特别好。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中午好，打卡打卡，又听到你的声音啦。是的，又见到你了。大大说，我见过的吃货，他吃清蒸鲈鱼的时候，只要一斤二两左右的鲈鱼，超出一两他都不要。他说一斤二两左右的鲈鱼最好吃。哎，真的是这样的吗？那我现在就不咋吃鱼，就不敢说啊，我挑了这条鲈鱼了，就这条了，老板你就杀它吧，就特别不敢做这种事情，所以就不敢买鱼。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0: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0: 而积极的人会，
4: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0: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0: 而积极的人会
5: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0: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0: 而积极的人会
5: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0: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拒绝内耗，拒绝 PUA， 拒绝道德绑架。但是美食怎可拒绝？
1: 上班为生活，下班为自己，快快变身吃货，跑进我们的圈子里，唯有美食与快乐最值得。美食欢乐颂。
2: 好嘞，北京时间11:15，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19美食秀。来看一下 outsider 局外人，他说呀，280斤的

体格子肯定能吃，所以是吃货，毕竟肚子那么大。哎，到底什么样的人才在你看来才算是吃货呢？那是，那不是吃货，怎么能把自己吃到了280斤的大体格子呢？好的，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今天这个话题，在你眼里怎样才算是吃货？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你想要分享的内容，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来，大大还说了，突然某天梦境吹，我那个朋友有一次点了个鱼头炖豆腐，跑进厨房让厨师给他加3片萝卜，萝卜不要头不要尾，拦腰截断，就要中间3片。后来我尝了汤才发现，确实比平时好喝一些，萝卜发散又能吸附鱼头的异味，3片的量又不至于萝卜的味儿太浓，一丝萝卜的清甜浮于鱼汤的鲜香之上，的确是让鱼头汤有了质的提升。哎呀，你这个朋友真是太会吃了，我觉得你有这样的一个朋友也着实让我羡慕了。哎，说到鱼呀，我就想起了汪曾祺先生，他说呀，鱼里头最好吃的是桂鱼，刺儿少，肉厚，蒜瓣肉，肉细嫩鲜。看来汪先生也是个大吃货呢。孙栋就说了，什么情况呀，又来替班儿，咋了，你这是什么语气呀？你解释解释，你解释解释，到底什么是又来替班儿，到底什么是又来替班儿啊？突然某天梦境吹落，面具说了，怀念运城的大盘鸡，我在平遥。谁和谁分开了？哎呀，说实话，咱们运城的大盘鸡，你在运城吃过大盘鸡之后，你走遍全国各地都找不到这个味儿。来吧来吧，什么时候来运城呢？浮云流水他说呀，袁志老师，一碗馄饨，一碗面，1斤2两的鲈鱼，给我听的肚子都饿了。那是，你要听那些真正的吃货去说一说自己是怎么吃的，吃上面有什么讲究，那真的你不饿都不行，尤其现在还是快到饭点了。孙栋难为你了啊，编了个好的理由，他说这不是心疼你吗？你自己信吗啊？你自己信不信，来走2步。慢慢的习惯，慢慢的变得自然。我见过的还有一种吃货，就是他会买很多种锅，用不一样的锅去做不一样的饭。我认为啊，我如果能够买上个10-20口锅，我觉得我就够过分的了。什么膳魔师的焖锅，什么哦什么什么，就是不知道那个什么什么牌子啊，反正卖的老贵了，高压锅，还有最爱的玻璃锅，不同的图案的玻璃锅，还有不一样的铁锅。哎，比如说现在我买了个爱仕达的，现在呢网上有推荐那个铁娃公社的铁锅，我是硬忍着没让自己买呀。还有什么专门热油的，专门用来煎鸡蛋的，专门用来烙饼的，还有什么铁锅呢，就是尤其是你去开一口新的铁锅的时候，你就可有成就感了，在炉子上一直烧呀烧呀烧。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吃货还有一个爱好，就是买炉子，没见过吧，我特别喜欢买泥炉，各种泥，陶泥的炉子，有的炉子大概就是20公分左右，你像我每天在家里面把我的炉子

燃着了之后，我就放上一壶茶放在我的炉子上，大概需要一个小时才能把那个茶水烧开，然后去喝蜂蜜茶，茶必须是凤凰单丛。但是我见过更夸张的买这个锅的这些朋友们，就是人家能在这个厨房的地板上密密麻麻摆上一地板，甚至都摆到餐厅里面100多口锅呀，各种品牌的，有进口的，还有这个铁娃公社的铁锅，还有章丘的铁锅，还有这个铜制的锅，一口锅大几千的那种。我觉得这种是不是也算是吃货呢？毕竟锅很多。赶紧把我刚才那个波波乐乐啊，不是那个波波乐乐，不是什么什么来来，赶紧把我刚才说的那个给掐了，我掐了4秒钟啊。他说完了，加比王姑娘被开了。你们为啥总有这种灾难性的思维呢？你们是不是希望他们被开呀？一个个的都没安好心。我要翻闲话，等他们回来的时候，我要把你们这个说他们被辞退的这些听友们一个个翻到他们跟前。破壁人原知啊，你要这样说，解释解释什么是 TM， 后面不说了，我知道你啥意思，让子弹飞一会儿吗？是吗？我不能说，你们能说，我把这个弄成填空题，你们有这种感觉就行了，这样就很姜文儿。那咱是看电影呢，还是说美食呢？孙栋说，加比放年假，王姑娘去相亲了。这个比被辞退了稍微好一点，反正一个个都没安好心，一个是想让人家丢工作，一个是想拆散人家的家庭。来，解释解释，怎么把腿接上？怎么把王姑娘和加比的腿接上？他俩腿一样，都是又短又粗的。哎，不准打小报告啊！看他们以后还敢让我替班儿吗？幺幺头没烦恼说，芝姐你做美食秀节目做得好，本来肚子饿了，你说的美食我干活都没劲儿了，只想着中午吃啥去。那必须的，因为干了一早上了，工作很辛苦，趁着中午要犒劳一下自己。我是最好的。

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现在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7: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6: 熬夜游戏。
8: Lady，
6: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9: 小哥哥，小哥哥，
10: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6: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10: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放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羊肉泡馍撞见阳春面，螺蛳粉约战大盘鸡，跨过山河湖海寻找风味盲盒，美味奇遇记，一张嘴吃遍江湖。

好嘞，朋友们，欢迎您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零一九美食秀，我是代班主播袁芝。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你认为什么样的人才算是真正的吃货呢？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您的内容，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吧。来看到小李不焦虑，他说你要是说锅的话，我就得说一说我上大学的事儿了。我的胃不好，宿舍放了一个养生壶，这样就能保持不喝冷水，一直是60度。但是呢，我们宿舍有个吃货，半夜呢拿我的养生壶煮泡面涮火锅，他还特别馋。我养胃的中药包里有三个红枣，他也拆开给我捏着吃了。哎呀，有一次他问我这个白色的是什么，其实是茯苓，但是我怕他偷吃，我就对他说是石膏。那你俩到底谁是吃货，有没有一较高下呀？哎呀，所以说吃得是福，多多益善呐。而且呢，很多会吃的人因为吃这件事儿会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灵感，有没有这种人？浮云流水也说了，我有个发小，厨房里有20多种盘子，刀具就10多个。我也特别喜欢买这个碗呀盘子呀什么的，看到有特别好看的我就要收回家，我们家的这个餐具哈，从来都不统一。大难不死，必有一锅粥。用心说，你好，我来了，呱唧呱唧。阳光大哥说了，原汁中午好，吃货有标准吗？吃货有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孙栋说了，原汁姐欢快的旋律已经让我兴奋的准备吃饭了。吃啥饭呀？谁给你做呀？你是出去买呢？出去吃还是家里面人给你做呀？你吃的是啥呀？你能不能报一下你的饭？请现在孙栋啊开始报菜名。孙栋说了，开车230公里去吃一份12块钱的烤冷面，算不算吃货？这绝对算吃货呀，必须算。他慢慢不再是一个男孩，他慢慢是只有填满肚子人才不会空虚。他慢慢无所期待，慢慢只是虚伪，慢慢的离开。那你这230公里就为了吃一个12块钱的烤冷面，这烤冷面这就这么好吃啊？慢慢放弃依赖，我跟你说啊，今天就你是第一名。我基本上做不到。哎，但是呢，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三句话是什么呢？给你带好吃的，请你吃好吃的，带你去吃好吃的。那这关系肯定是不一般了。慢慢的习惯。还有一个啊，孙栋，现在你有这个饭搭子了。因为珊珊也是说为了吃坐好几个小时的车去吃，你俩可以拼车，你俩能就吃到一块吗？你珊珊你爱吃烤冷面吗？孙栋说第一名得颁个奖，哈哈哈哈哈。行，给你一个满足你一个愿望奖吧。还有的人觉得吃货就是我一不高兴就吃，一吃就发胖，一胖就不高兴。这是一个死循环。所以如果你看见今天或者哪天你发现一个人他不高兴了，没有精神了，那你不要问他是不是累了，你就问他，哎，你是不是饿了，咱们俩一起去吃点啥吧。

慢慢追上时。还有啊，还有没有除了说开车去吃美食，除了买各种锅具呀、炉子呀去做美食啊，还有说除了说这个像我们之前说的就是复刻美食，然后对美食特别挑剔，我要吃多就是几斤几两的鱼呀、啊、是吗，吃哪一种食材的哪一段啊，是不是，你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吃三文鱼，他要吃三文鱼的哪一段呢，三文鱼它身上的不一样的部位，它给我们的口感都是不一样的。孙栋说了，今天吃鸡丝冷面好吃，连着吃两天都不带腻的。鸡丝冷面啊，我没吃过，让我看看。我最爱吃别人家的饭了。我吃不着，你还不让我看一下，你发个照片吧，吃的时候发个照片，吃不上你们家的鸡丝冷面，我看一看总行吧，看都不让看，那我就不是真正的快乐。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5: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巷子深，香味儿藏不住，麻辣拌勾魂，羊肉泡暖心，跟着舌尖上的藏宝图，美食惊叹为你带路。
1: 11:45了，各位朋友们，打算吃饭了吗？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19美食秀，我是代班主播袁芝，欢迎大家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哎，在你的眼里怎样才算是真正的吃货呢？孙董说。

够了，哈哈，先听完你的节目再去吃饭。这鸡丝冷面我今天是看不着了是吧？看不着了你还哈哈哈哈啥呀？就这么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破壁人说，原之姐，你应该把美食秀跟活到一百岁结合起来说美食，宣传健康美食，美食健康，健康美食，强强联合把那俩人挤开，这岗位你来上，你和新慧主持这个节目，完美方案，安排的挺好的呀。好嘞，李杰说了，只有在美食秀，我原之才是我原之姐才会这样笑。礼貌的笑一笑。这特别好气血，你知道吗？珊珊就说了，我只喜欢碗，收藏碗。这个跟小时候家里的人有关系，因为我妈每年都要买一套碗，那旧碗呢？旧的碗咋弄呀？我特别想知道。哇，珊珊，你吃的是鸡丝凉面吗？你和孙栋，你们俩都可以可以啊，这还挺有默契的。浮云流水就说了，前几天呢，为了吃朝思暮想的东北喷醋鸡架，从新疆开车去西安，往返500多公里，开车7个小时，就为了吃那一份鸡架。我佩服，我跟你说，我特别佩服，特别佩服你们这种开车好几百公里就为了吃一份十几块钱的东西。反正我肯定是做不到。

哎，有没有这种啊？比如说从来不买衣服的，但是呢，他就说，哎，反正现在我也不花钱，我也不买衣服，那在吃上我还要限制自己呀，那当然是要吃好一点了。

来，菠萝王子说，我认为吃货就是对食物有着特别强大的兼容性。从前已经不兼容性是啥意思？瞬间我都觉得，你在评价吃货这件事情上如此的高端大气，也就是说，对于食物不挑食儿是吧？好嘞，浮云流水说了，发了一张照片，哎，你看这都是比较照顾我的感受的，就是说起美食，一定要加一张图片。他说圆圆老师中午吃文喜砂锅，我饿了，我是真饿了，我现在不挑食。孙栋说了，应该叫吃原汁推荐的美食，能活到100岁。哎呀，害羞了。这把人抬得太高了，这站在上面风大。让我们的网络稍微反应一下哈，一连来了十几条的消息。好嘞，挚爱信仰，我们的老朋友了，最近好多天都没有参与互动了，算是这个节目把你给炸出来了吗？他说了，驱车从运城到长治就是为了吃炒饸饹面，

还有长子炒饼往返760公里，算不算吃货？为什么一个是230公里，一个是500公里，现在又来了一个760公里。哎，孙栋，这第一名马上就要易主了。太算了，760公里，我是不敢想象的，我没有干过这么疯狂的事情。还是一样，突然某天梦境坠落，带走他心碎的。摇摇头没烦恼，说他俩是一伙的，吃的鸡丝面。他俩一块吃的鸡丝面是吗？你这脑洞真大。但是我认为哈、啊，他肯定不是一伙的。珊珊说了，只买不用，一直收藏，买过的碗十几年拿出来都是古董。他慢慢不再是一个女孩，他慢慢接受一切。哎，我歪个楼啊，说起来，如果说以前我们买过碗呐、啊，买过茶杯呀、啊，买过一些茶具呀、啊，啊，买过一些珠宝呀、啊、什么的，我在这里哈、啊，就觉得，比如说你很多年前买的茶具，可能就是几十块钱，或者是20-30块钱，很便宜，但是呢，很快过了2个月，它就升值了。你有没有买过这种的？我买过。就是它是一种就是有印章的那一种，后来呢这个人啊他就不再出品这样的产品了，这样的茶具了，然后这款茶具就升值了。总是怪月亮变了样，就是那种买手就特别会买的那种，但是呢你不用你把它收藏起来干啥呀？我就特别喜欢买这个茶杯，然后我就特别挑剔，然后把我的茶杯，就是我非常喜欢的茶杯买回来之后，我就一个一个挨着用。一子好久不见了，他说原汁上美食节目，原汁原味儿啊。就闻着味儿了是吧，就感觉这个午饭的味儿都那个香味儿都飘来了。我每天都在笑，可快乐。用心说，下午你安排韭菜鸡蛋馅儿的饺子，放点虾仁可以吗？下午给你安排虾仁三鲜饺子，你咋知道这是我最爱吃的？用心击个掌吧，真是太了解我了。我自己吃过那个搅满天下的这个虾仁三鲜饺子，然后我吃完之后呢，我就回家就复刻了一下，哎呀，几乎前段时间几乎每周都吃。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0: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说这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们天天还在发愁吃什么走起，文喜花木和田小厂下线出题，等着别人拉你自己还是出去打的，济山麻花万荣凉粉还有香酥鸡，不要以为兜里没钱什么吃不起，泡馍扣碗扯面还有酱汁火锅蹄。

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零一九美食秀，我是代班主播袁芝，这周都是我啊，明天还是我。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就是，在你看来什么样才算是真正的吃货？一下子啊，我看到好多朋友啊，真的是为了吃真的可以开车到那么远的地方。我听过的，在互联网上看到的，说梁朝伟喜欢吃，专门坐飞机去吃。哎呀，各位都是梁朝伟呀。好的，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什么才算是真正的吃货。好嘞，看到挚爱信仰，他说了，为了吃可以付出一切代价，只为说走就走的旅行吃货博主。你有没有那个视频号或者抖音号什么的，让我看看你。我觉得你干的这个事儿哈，可不是一件啊，不是说760公里就能挡住的，肯定还有别的。好，浮云流水说了，计划开车900公里去南京吃桂花酒酿小园子烤鸭、盐水鸭和熏鱼，厉害了，那往返就不止900公里了吧。这样啊，你要是去南京了，你跑了一趟，我给你推荐南京的腌笃鲜，一定要吃腌笃鲜。我建议你秋天、秋冬或者春天去。哎呀，那一口腌笃鲜啊，我已经想了十几年了。珊珊说了，为什么这几年我一下子对吃不感兴趣了呢？每天都不想吃，然后就出现了贫血。曾经是吃货的你，为啥现在对吃没兴趣了呢？发生了什么？是吃伤害了你，还是人？白少庄主说，知啊，520521快乐。没有你的红包，我不快乐。

有没有这种，比如说在学校里面上课啊，到第三节课的时候，尤其是早上，就饿得不行行了。我在上学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到第三节课的时候我就特别饿，但是那会儿特别傻，不像现在啊，就是你要是到什么饭点特别饿的时候，你给自己准备一些吃的，特别饿的时候吃那一口，那一口就是最香的。但是呢，大部分时候啊，小的时候不懂就硬扛，硬是忍到中午要吃饭的时候都饿过了，饿得头昏眼花的。还有一种吃货怎么才算呢，就是他会惦记，每天都要惦记，哎，今天中午你做什么呀。还有一种就是我要给你一个食谱，你要天天在家给我做这些好吃的。白少庄主就发来一张图片，好家伙，哎，你这个上面的肉是贵阳的那个肉丝，那个叫脆哨吗？丸子面是不是？哇，这么多肉，各种肉，有那个肉片子，还有肉臊子，还有肉丸子。哎呀，你这一碗就是看着，尤其是饿的人来说，就看着就是，简直是欲罢不能啊。我现在脑子里面全是说我今天中午吃啥。孙栋说了，我有一个朋友月初发工资应该有5-6千吧，那他工资挺高的，他说月末就

0: 哎呀，我记得梁实秋写过他的一位汉军旗亲戚，又穷又馋。有一天傍晚呢，大风雪，老头子缩头缩脑的为着小煤炉子取暖，他的儿子下班回家顺路市得到了四只鸭梨啊，就把一只就给了爸爸。傅德黎大喜，当即啃了半只，随后就披衣戴帽，拿着一只小碗冲出门外，在风雪交加中不见了人影。他的儿子只听得大门哐当一声，追已无及。约一小时，老头子拖着小碗回来了。原来呀，他是要吃那种半梨丝儿。一上来就是什么四干四鲜四蜜饯，鸭梨是现成的。大家知道他要吃什么半梨丝吗？那个你们知道贝奇吗？知道是吧？经常听美食节目肯定知道。那么他就是要吃这个。哎呀，梁实秋最后就感叹，真正的馋人为了吃绝不懒。我觉得哈，吃货，真正的吃货肯定不懒，就为了那一口吃的。意思说了，这几天呀，那个碎嘴子干什么去了？真正的吃货应该是不光爱吃，还知道什么好吃，为什么好吃，最厉害的是还能吃过就会做。哎呀，这个真是是绝顶吃货了。
1: 就守在沙漏中流走，天真散成荒漠，所有的是是非非风风雨雨都是岁月躺在记录爱过的标记。

0: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4: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5: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哎、呀，
4: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6: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4: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7: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我在吃货这条路上一去不回头。不过岁月送我的除了身上的一堆肥肉，还有在探索美食中遇上的喜怒哀乐和情感风波。
1: 被甩了，人家好难过。
0: 都说美食能让自己心情变好，失恋又算什么？一顿美食下肚，日子照样过。
2: 吃了一碗热乎乎的面条，好像也没有那么难过。
0: 细数往事，唯有美食不负我。吃货的记忆宫殿一定是围绕美食而搭建的。
3: 第一次约会，想家，失恋，
0: 这些情感都会被吃货们深深地藏进一道美食里。为了这一段记忆，吃货们会执着地一直喜欢这道美食。吃，就是吃货最深情的告白。我有美食，你有故事吗？让美食秀陪你用美食抚平伤痕，用美食感动你的内心深处。
4: 宁可居无竹。

0: 景巨美，
1: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这样回报
5: 我们？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你这么笨的。
6: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5: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留在我的
4: 身边。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一个人的事
6: 情吗？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12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时刻啊，它就是让你会莫名其妙的陷入到一种 emo 的状态当中。怎么个 emo 法呢？就比如说我们这位听友的留言，他说啥呀？他说，露露，我真的好伤心呢。我喜欢上一个女生，然后我昨天呢终于跟他表白了，在经过我前妻啊一番死缠烂打的追求之后，我昨天知道他终于和另外一个男生在一起了。他和另外一个男生在一起了。原来你主打一个助攻是吧？啊，也算好人做到底了，死缠烂打半天成功，把人推给别人了，还是在520。今天521还告诉了一下我这件事情，于是乎我让金闪玉上空我们109所有的好朋友们都听到了。没事儿，咱们就当积累经验了。听友说，这样的经验我不要也罢，是不是啊？我跟你们说啊，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体验一下，体验那种，哎呦，傍晚冲一个澡，再化一个妆，然后穿上漂亮的小吊带，然后呢就和自己的男朋友去河边，去我们的岩池边吹吹晚风，看看日落，看看晚霞，看看夕阳，然后呢去便利店买一根碎碎冰，把它给掰开，一人一半，我们就牵着手一起来聊着天，畅想着未来，太美好了，就这样平平淡淡的多好啊。然后的话就吵架了，把他一把推到岩池里。谈恋爱谈恋爱，真是光想谈恋爱了，谈恋爱有什么好的？谈恋爱真挺好的。好的时候特别好，不好的时候我简直快内耗到怀疑自己是这个世界抛弃的小可爱了。后台有人说了，露露是单身狗。干啥呢？谁说我啊？别叫我单身狗，2026年了，叫我孤狼，这样主打一个酷。哎呀，我乃社会主义接班人，岂能谈儿女情长？

520，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天天在说520520的，来这么跟大家来讲吧啊。520就是有三个数字，5、2和0。五呢就是5分钟热度，二呢就是2个人演戏，然后最后归零。你们说520是不是非常的真实啊？那谈恋爱的时候有些人对吧，那就是遇到了渣男，就是遇到了渣女，然后呢就是5分钟热度都说长了3分钟热度。两个人在爱情的路上，你弄我弄，然后最后呢就失去新鲜感了，最后呢就觉得好烦啊，觉得索然无味，然后两个人呢就硬撑就演戏，最后演不下去了，演不下去怎么办呢？分手吧，归零了。所以不要总是啊在凄凄惨惨戚戚，不要总是在觉得我被这个社会抛弃，不要总是在觉得当下没有东西你去跟别人拥有的东西去比较，不要这个样子亲爱的，不然的话你会越来越内耗的。而且你这样内耗下去的之后，你就会开始自我怀疑，你自我怀疑之后你就不会热爱这个世界，你不热爱这个世界你就没有目标，没有所谓的新鲜感，没有新鲜感那你就失去了乐趣，你失去了乐趣你就觉得社会世界哦它是黑暗的。所以祝大家都拥有爱情，而我拥有金钱。总之我发现啊，这个快乐呢它各有各的模样，爱情这杯酒谁喝都得醉，我就不凑热闹咯。祝各位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我独爱金银满屋。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亲爱的朋友们？什么问题啊？我就突然发现啊，人呢会哄好自己也是人生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嗯，的确如此，让自己高兴啊那才是最要紧的。

0: 12:41，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I Birdy， 这里是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这一时刻再次来欢迎大家，此刻卢卢卢队长人已到达工位，迎接泼天富贵。祝愿我们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祝大家高歌猛进，事业辉煌，人生得意。嗨，各位，周四快乐。来看到我们后台各位亲爱的听友啊，露露签到打卡，还有人说了狼签到打卡。嗯，叫我美狼。好了，12:42，感谢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以及陪伴了。露露露队长在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跟大家不见不散。各位，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
1: 是文明，有人说我是进步，有人说我是起源，可我从何时而起我也不得而知。
2: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黄河从山西陕西向河南拐弯的一个地方啊，在远处呢我们就能够看到黄河的拐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弯度。在这里呢发现了中国早期非常著名的一处古人类的文化遗存，就是西侯渡遗址。
1: 直到在这里找到了人类最早与我和谐共生的痕迹。

0: 记，
1: 它位于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风陵渡镇的西侯渡村。
0: 智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因为人学会了使用我。
1: 在西侯渡遗址呢，我们发现了一些只带有烧痕的一些动物骨骼，这些呢其实就是装饰了我们当时的早期的古人类呢，其实已经学会了用火。这里呢是中国早期人类学会用火的最早的证据。
0: 在243万年前，我就与你们的祖先和谐共生。
1: 西侯渡遗址的发现呢，是迄今为止在我们中国所发现的古人类使用火的最早的证据。人类学会了使用火，就可以吃到烤熟的食物，同时呢使用火之后呢，就可以御寒，可以提高这个防卫的能力。所以呢使用火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的。所以呢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的圣火就是在西侯渡点燃，西侯渡又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当中。
0: 人类的文明之火燃起在河东大地。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8:50，再次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欢迎各位进行到我们今天的你好梦想家。看到后台听友用心说，哎呀，我说露露啊，你这个快乐简直建立在那个听友的痛苦之上。怎么了？我没说错什么话吧？我就只是说他积累经验了呀，我就只是说了一个他是别人的助攻啊，把自己喜欢的女神成功的送到了别人的手里，很扎心吗？局外人说了，孤独的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别笑了。以后谁要再说对方是单身狗，就说哎，2026年了，什么单身狗，你太老土了。你应该说我是孤独的狼，啊呜。继续来看到我们后台有位听友山西柴胡杨鹏飞就说，11:40左右，今天呢在中心医院坐出租车，然后坐到了普安街华进龙仙草机下车，充电器呢丢在出租车上了，能帮忙联系一下司机吗？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哈，今天在11:40的时候，中心医院接了一位乘客，把他送到了普安街的华进龙仙草机，乘客下车了，你来看一下你的车上是否有一个充电器，如果有的话，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留在我们的后台。杨鹏飞，这样你可以再说一下这个出租车有什么特征啊？这个司机师傅是男的是女的？你付款的时候呢，有没有那个名字？这个都是可以查到的啊，甚至呢是可以查到联系方式的哦。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还是要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我们富力强炒货为大家带来哪些真正的福利和爆品了。很多朋友相信都是非常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即将到的炎热的夏天，越来越燥热的当下啊，是不是就想吃点清爽解腻的冰冰凉凉的小零食呢？那今天啊，跟他们挖到了我们运城本土的宝藏炒货店富力强的全新夏日神仙系列哟，而且每一款都是我的最爱，专属于夏天的冻鲜果新品，一口来解锁冰凉清爽，好吃不踩雷。首先啊，重磅来推荐他们家的新品冻小台芒，精选完整的新鲜小台芒，全程锁鲜速冻工艺，完全不额外加糖，零添加哟。冷冻之后的芒果果肉直接变身为天然水果冰淇淋，非常的好吃啊，入口很绵密很丝滑，果香超级浓郁，冰冰凉凉的口感，酸甜适中，一口下去暑气全消啊，到夏天你能想象有多么的快乐吗？而且我相信家长肯定会非常的放心，让孩子去吃这样的一根冰冰凉凉清清爽爽的神仙小台芒，不额外加糖，零添加，就在吃水果，还可以补充维 C， 堪比冰淇淋更加的好吃，何乐而不为呢？当然还是要说一说啊，他们家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冻杨梅啊，一定要到线下去看一下，非常的诱人。它呢也是清糖渍工艺啊，搭配了速冻锁鲜，完美的保留了杨梅的新鲜口感，刚拿出来是冰冰的口感，微微的回温之后呢，果肉饱满爆汁啊，酸甜交织，清爽解暑，不管是直接当冰食吃，还是用来泡酒泡水，口感都超赞的。而且今天是5月21号，那富力强炒货他们呢正在进行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去薅羊毛，南风广场店文创雪糕小红书拍照打卡，可以来免费领文创雪糕一支哦，今天下午就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了，4点钟开始。还有最近他们上了一款新品，也非常的哇塞啊，9.9元10支米乳冰淇淋，是属于文创雪糕了，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到现场来品尝。还有小龙虾69.9元3斤，非常的劲爆。除此之外的话，他们家的厚切酸奶，即使是减脂期的女生 猪猪女孩也是可以完全大胆放心的去购买去品尝的，很多口味啊，椰子灰的、芒果的、火龙果的、海盐芝士的、红丝绒等等等等，十几种口味可以供君来进行选择。所以如果真的喜欢，都可以到现场线下进行抢购喽。12点55分，感谢所有亲爱的听友在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想问一下，你最喜欢富丽强炒货他们家哪款产品呢？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哎，哎，金
2: 胖，哎，
1: 哎，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2: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2: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1: 哦，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远离毒品。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0: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亲爱的好朋友们，13:05再次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要跟各位继续来解锁一下生活当中，尤其是在我们居家当中啊，有哪些所谓的生活小理念、智慧小理念，可以让我们觉得哇，生活的幸福感还是非常非常之多的。

其实哈，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跟朋友来聊天，尤其呢是我们设计师行业的一些大咖，经验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些设计师，包括生活当中，但现在很多朋友要装修房子的时候，可能也会给我打个电话，一起来聊一聊。最后呢，得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啊？他们非常不理解，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现在不怎么爱铺木地板了。哎，这个问题呢，我要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啊，因为作为一个过来人，木地板的缺点我真的是忍不了。首先呢，全屋如果铺木地板的话，

0: 身，是真的。为什么？就是你当初爱的有多深，你后悔的就有多深。每次看到网上那些非常漂亮的岁月静好的家居美图，什么光脚自由的治愈家，原木风的终极浪漫，我就想劝一下你，不要被这些滤镜骗了，你醒醒吧你。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不爱铺木地板了？今天跟各位来聊一聊，有些木地板你可能铺完之后，你真的想给家里面重装一下。真的都是过来人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啊。首先它太娇贵了，它太娇贵了，比我都娇贵。木地板呢，它就是一个娇小姐啊，稍微有点不小心的话，可能就会留下永久的痕迹。尤其是有小孩的、有宠物的家庭，简直就是灾难。小朋友，你硬一点的玩具，你直接掉下去，你咔叽，那就是一个深坑，你知道不？你的桌椅有的时候稍微你挪动一下，就会咔叽一道划痕。做卫生的时候呢，用拖把拖几次地，你就会发现木地板很多地方啊，就会有一些像水波纹一样的痕迹了。如果说天气变化比较大的话，温度啊湿度没有控制好，你开窗户一通风，你的地板咔叽翘起来了，咔叽它松动了，甚至你静静走过去，有的时候可以直接拿起一块板子。当然这个也分情况啊，并不是所有的木地板都是这个样的，但是它也是属于一个个例，它是存在的，它也是曾经发生过的。包括家里面如果采光好的区域，你会发现地板呢被长时间暴晒之后啊，它颜色好像，哎，咋回事儿啊，这颜色它的怎么不一样啊，怎么深浅不一啊，褪色之后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难看，就跟那个花皮狗的皮毛一样。木地板真的太脆弱了，它那个硬度和瓷砖比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弟弟，你长时间使用下来可能会被造得惨不忍睹啊。你看这个罐头就说了，我当初就是图它有一个氛围感直接来装的，住了两年地板多了两个裂缝，网上这些方法都用了，拆了东墙补西墙，主打一个没用。对，你这个情况它应该是热胀冷缩了啊，证明你家里面这个温度啊湿度它没有办法保持统一。这个可能在南方木地板就还好，但如果说你家里面有那种回南天，哇哦，老天爷一定要打灭，好吧，关于木地板一定要打灭了。包括哈，像木地板它缝隙里面各种藏污纳垢，脏东西都堆到缝缝里面，你只能拿尖物把缝隙里面的东西给它挖出来。但这个都是以前了，现在木地板很多时候你要是专业一些或者经验丰富一些的话，可以给它做一些所谓的小小的措施啊，给它处理好，这种可能是可以规避一下的。包括呢安装的时候也真的需要选一些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师傅啊。很多人以为铺地板很简单啊，找个师傅几天就搞定了，其实不然，铺地板学问特别的大哦。地面找平、伸缩缝、预留、龙骨安装，每一步都不能马虎。你要遇上那种半吊子师傅，你铺完之后全都是隐患，你后期修都没有办法修。混搭就说了，哎呀，吐槽一下，我第一次装修不太懂，可能是地坪没有干，地板铺完之后呢用保护膜盖着，水汽闷在里面，闷在中间，然后呢还停工了一段时间，商家和安装工人也没有提醒，几天之后揭保护膜，我发现我们家的木地板，我发现我们家的木地板它怎么都发霉了。有些还翘起来了。所以说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个真的是经验之谈，我们就一定要找一些老师傅，找一些经验非常丰富的师傅，其实还有点贵，但是你想把这木地板全部来修复一下，或给它拆了重新装一批，哪个更贵呀？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关于去装木地板我们这样的一些小小的建议和专业性的一些经验了。如果感兴趣就继续听下去吧，稍后见。
1: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

0: 1086或各大营业厅。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吹。

系的13:20，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你好梦想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露露露队长。今天的节目里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现在人很少有人专门去铺木地板，或者说整屋全铺木地板，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有一些小 bug 我们是规避不了、避免不了的，尤其是所谓的没有经验的一些朋友，可能你木地板铺进去，笑着铺进去，哭着铺回来，铺着哭着拆回来。所以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尽情的在节目一起来聊一聊，你们家铺的是木地板吗？你们家的木地板有遇到过什么样的 bug， 而且也没有办法处理吗？都可以在节目后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啊，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一下，我们有位听友就讲了，哎呀，我们家这个木地板呀，不知道为什么铺完之后呢，有的地方高，有的地方低，踩上去会嘎吱嘎吱响，声音就特别特别的大，这个时候可要好好来跟大家说一下了。有的时候呢，我们铺木地板啊，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地面找平，如果说找平不到位的话，就会发生踩上去嘎吱嘎吱响，声音特别的大。那还有一些人说了，我们家铺完没有一个月就开始拱起来了，我拆开才知道这怎么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没有把这个缝隙留好吗？是的，他这个是伸缩缝少了，导致没有办法正常的伸缩啊，最后呢只能把全屋地板全部都拆掉重新铺。所以啊，铺地板是一定要找经验是丰富的师傅，不然的话真的会后悔一辈子啊。而且木地板它还怕水怕潮，这是它最致命的，尤其是在南方回南天呐、梅雨季呀、空气湿度大，木地板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小猫就说了，我有天出门没有看天气预报，没有关窗，哈，结果回到家里面，我们家地板被水泡了。哦，是啊，可能有的时候木地板只淋哪怕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你会以为问题不大啊，然后太阳晒一晒呀，自然通风，你觉得可能就好了，但是有可能它里面就会发霉，这个是真的，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妈妈就特别喜欢给家里面铺木地板，刚开始是全屋铺，后来搬家之后呢，好像发现这个问题，哎，木地板会发霉，会长斑，对，没有听错，木地板也会长斑哦。后来会发现，哇，木地板它会翘脚哎，所以说现在就是给卧室里面铺成木地板了，嗯。

在这里要着重的强调一下哈，在家里面铺木地板一定要开窗通风，一定要注意防水防雨，这样的话就会规避很多很多问题。还有一个情况啊，很多朋友都会说了，木地板有没有有可能是甲醛超标呢？真的是这样，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这个也是我们一定要去规避的一个情况啊。因为装修的时候啊，最注重的就是木地板的市场，有的时候水分比较大，陷阱比较多，恰恰呢也是环保问题的重灾区。要是买到那种甲醛超标的产品，可能对我们家人的危害健康真的太影响了。市面上的木地板呢，价格从几十到几百块钱一瓶不等，价格越低质量越差，用到的胶水就越多，甲醛的含量就越高。很多商家为了赚钱啊，可能会用一些劣质的胶水来粘合这个木地板，谎称零甲醛，蒙骗消费者。很多人不懂啊，就比较容易被坑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喽。像 Viva 就说了，我们家全屋木地板颜色明明很好看，但是为了健康决定还是换瓷砖，我不敢赌啊。的确如此，很多朋友呢在当下是对健康尤为重要，尤为看重的，这个也希望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因为像甲醛比较高的话，超标的话，气味很大的话，很有可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生活就会生病。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检查一下家里面的甲醛是否超标。包括现在很多商家哈，会用贴纸来冒充木皮，把劣质的地板包装成真三层地板或多层实木板，价格卖得很高的，不仅不耐用，还有环保隐患，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坑啊。所以木地板它就是中看不中用的典型，你看起来颜值好像很高，脚感很好，但真的好多缺点啊，又娇贵又费钱又不耐用，还有可能有这样一个环保隐患。如果你正在装修，纠结铺地板还是铺地砖，听我一句劝，地砖更实用。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也希望跟大家好好说一下，装修的时候呢一定不能冲动哦，就是我们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留下一个终身的遗憾了，好吗？各位亲爱的朋友们，13:25，感谢所有亲爱的听友在节目当中的互动以及陪伴了，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感谢各位，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咯，拜拜。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意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作为一个。

0: 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三 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上，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去吧，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3: 我真喜欢了吗？
0: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镇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4: 诺克，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行李箱相声铺来喽！

一期的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是的，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Hello， 各位好，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吃好听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好中好啊。节目开始啊，我还是非常开心的，今天就已经周四了耶。周四意味着什么？周四意味着还有一天我就要休息了呢，太美好了。这个周末我终于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来迎接下一个周末，更好的来面对各位听友，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让各位带着耳朵跟着我去全国各地甚至全球各地去旅行。听出来吧，我休息就是为了更好的工作。有些人可不要说捕风捉影，一听我在节目里面说，哎呀你看你看你看，就不喜欢上班，哎呦就喜欢休息，听全乎了啊，我老喜欢上班了。说正事儿哈，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哈，我们呢现在有一个专属的旅行群，这是一个专属旅游群的通告啊，招募通告。我们这个群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浪浪小分队。咱这个群呢，可以来在这里进行分享旅途见闻心得，解锁当地地道特色美食，避坑避雷，省心出行。日常呢，还可以轻松唠嗑交友。同时，我们但凡有所有的一些短途游、长途游，我们都可以相伴节约同行。太爱上班了，竟然说相伴，没想到啊，喜欢上班这种状态刻在我的骨子里。所以亲爱的朋友啊，如果你要更偏爱短途旅行，或者更偏爱自驾远途，或者是喜欢探寻小众秘境的，

0: 都欢迎各位来参加到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大家庭当中了。从此之后呢，再也不用去独自做攻略，去孤单的看风景咯。欢迎所有同频的朋友在此刻后台直接输入小分队，小分队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咯。浪浪小分队无时无刻在等待我们同频的追风小伙伴了，也欢迎各位浪漫旅人在这一刻及时加入，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回家。今天节目里啊，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其实生活里面呢，处处都是这个所谓的坑，处处都是所谓的雷，要避坑，要避雷，尤其是在出行的时候怎么办？那一定要多多听听我们的节目了，对不对？旅行的当中啊，你要是找到我，那就是找对人了。每天的节目我们都是要经过大量的资料查阅，进行我们所有同行这样的一些攻略筛选，最后才为大家去奉献出来，整理出来特别接地气的，适合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家都感兴趣的一些线路。那今天要带着各位用耳朵去哪里旅行呢？这个地方啊，说到它，大家就会想到一个字，它有个标签叫做茶，产茶的城市，而且离我们非常的近啊。它呢是中国唯一一个永久宜居城市，月薪3000块钱就可以直接躺平，在这里一碗面只要5块钱，景点几乎全部都是免费的。就想问一下，你们见过这么任性的城市吗？即使当地人啊一个月赚3000，可能也会直接拿2800块钱砸进自己的大胃袋里面，就是爱吃，老饕啊爱吃。因为什么？在这儿啊，吃是天下第一大事。它明明不是最富裕的城市，也没有什么存在感，但是呢，手里的保温杯啊，永远晃荡着大几百块钱一斤的顶级毛尖儿。在这儿呢，大城市流行的精致穷和轻食糊弄啊，会被瞬间降为打击。只要请客吃饭啊，桌上少于20个大菜，主人家都觉得抬不起头，没面子。论享受生活呢，这里似乎没有比他更会享受的了。他不止一次击败一众的热门城市啊，连续10年登上了全国10家宜居城市，更成为中国唯一的永久宜居城市。到底是哪儿呢？这儿的空气质量啊，常年稳居全国首列，这里是山高水润，空气质量相当的优越，也被称为最低调的洗肺圣地了。甚至没有人啊，在那种没有人工干预的年代，这儿呢是野生茶树能够抵达的世界最北端。没错，最北端，它是个北方城市啊。这儿呢也是著名的山水茶都，盛产中国十大名茶之一的毛尖。到底是哪里，也欢迎大家在我们后台一同来分享，一同来互动喽。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4: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3: 社区完成度10%。
4: 种点花草，多植树。
3: 完成度20%。
4: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3: 30%。
4: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3: 社区完成度50%。
4: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3: 65%。
4: 让居民互相帮助。
3: 75%。
4: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3: 85%。
4: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3: 95%。
4: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3: 社区完成度100%。
5: 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

0: 和友善的所在。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成文艺。

好朋友们，是13:50再次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了。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看到我们后台有听友说，对，我的那个鲨鱼夹掉到地上就直接一个大口，是吧？木地板真的很脆弱啊，这是我们上一档节目的内容。所以啊，我们要是在家里面铺木地板的话，一定要慎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了。OK， 也看到很多朋友在输入到小分队，小分队，还有人说旅游。不 ，no， 我们直接输入小分队三个字，才可以进到我们浪浪小分队的大家庭哦。如果各位真的很感兴趣的话，如果希望在未来我们在旅行的路上有一个旅游搭子，来吧，欢迎各位。欢迎你们的加入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城市啊，一说到毛尖儿，可能很多朋友一下就知道在哪儿了，甚至啊连苏东坡都感慨这里的毛尖是天下第一，被称为绿茶之王。茶是生活，也是日常，人们爱种茶采茶，也爱喝茶。那这是哪儿呢？是河南信阳。

都感慨这里的毛尖是天下第一，被称为绿茶之王。茶是生活，也是日常，人们爱种茶、采茶，也爱喝茶。那这是哪儿呢？是河南信阳，物价低。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菜啊，有菜有汤，让人是百吃不厌。面坑菜啊，包括故事汉鹅块，还有罗山大肠汤，很多我们没有听到过的一些美食的名字，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感冒，但是你只要尝一口，就一口，给他一个机会，你会觉得哇哦，人间美味。所以说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有去过信阳吗？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了。到了信阳该怎么吃啊？如果说你要在全中国找一个能把清晨的餐桌变成硬核狂欢的地方，那一定是信阳。作为像三省交界的一个混血卫带啊，这里的清晨充满了让人欲罢不能的红油和香气。哦，我瞬间好像觉得有红油啊，这一定这是早上吃的吗？如果说你也喜欢的话，你去过信阳可以跟我来分享一下好不好。来说一下信阳热干面，据说啊，信阳人年均消耗的热干面啊，比武汉人还要狂热一些。但信阳版呢，做出了一个极具个性的本土改良，它减弱了传统芝麻酱的黏糊，换成了红油和秘制的肉酱来进行包裹，所以这儿的面条更油润、更滑溜，也更香辣了。最地道的吃法是必须让老板一层一层码满，码满一份吸饱了红油汤汁，弹韧细腻的千张丝，你大口吸溜下去，辣的舌尖冒烟，但是欲罢不能啊！这才是信阳过早的一个灵魂了。胡辣汤，信阳胡辣汤哦，它呢和河南其他地方的胡辣汤是不一样的，信阳胡辣汤绝对是在这里有一席地位。而且呢，信阳的胡辣汤它的主角是谁？是牛肉丸子。这丸子啊，是用淀粉裹着真材实料的牛肉粒儿油炸而成。哎，当他们沉浸在辛辣滚烫、胡椒味超浓郁的汤池里的时候，外皮还会变得吸饱了汤汁的软糯，内里呢依然保持着肉筋筋、极具嚼劲儿的硬核口感。一口汤，一粒丸子，热辣顺着食道一路向下，大冬天能吃出满身大汗，大夏天也吃的是非常的过瘾啊。在信阳呢，有一个特色美食叫做千张卷油条。信阳它因为水质特别好，所以做出来的豆制品啊，全省一绝。这儿呢，薄如蝉翼，豆香浓郁的千张简直是万物皆可卷。最经典的混搭就是卷油条，刚从油锅里面捞出来啊，还在滋滋作响，酥脆到掉渣的现炸油条，刷满了本地咸辣酱的薄千张，一把把这油条紧紧的裹住，一口咬下去啊，外面是千张的筋道和豆香，里面是油条的酥脆和油脂香。哇哦，碳水和蛋白质的完美融合，妙啊，妙不可言呐、我好想尝一口啊，各位。还有油酥火烧啊，河南人呢都喜欢吃火烧，尤其是油酥火烧，刚出炉的火烧一口咬下去还会掉渣儿，酥脆极了。那不知道跟我们的稷山饼子相比的话，谁更略胜一筹呢？可以来比一比，拼一拼了啊。所以啊，在我们今天节目跟大家来说一说到信阳，如果你们真的非常的喜欢的话，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探讨互动一下。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来吧，互动方式也非常简单，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互动咯。
1: 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礼让消

0: 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 谢谢你，
2: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6: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7: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6: 而积极的人会
8: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6: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9: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6: 而积极的人会
10: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6: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9: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6: 而积极的人会
10: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6: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1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4:19，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喽。当然在此刻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样一个好消息啊，因你而唱全民唱将私交战广播在节目当中要开始来进行跟大家分享喽。好听的歌声为热耳而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喽，火爆全程的因你而唱全民唱将全民歌手大赛私交战重磅开启。本次大赛全程公益免费，不限年龄，不限唱法，无论你是专业唱将还是业余的唱歌爱好者，只要你热爱唱歌，敢于展示，这里就是你的专属舞台。而且现场有超多的丰厚大奖等你来拿，参与周赛月赛就有机会赢取电动车、现金福利、精品的民宿住宿、四郊漂流门票啊，超多好礼，人人都有获奖机会哦。与此同时，热闹十足的广电后备箱集市同步开市啊，地道特色美食、新潮趣味好物、网红休闲玩法、一站式欢乐打卡，现场打卡还能参与幸运冲奖，重点是惊喜福利不停歇。5月23号开始呢，下线私交精彩持续上线，歌声嘹亮不落幕，超多惊喜不间断了各位。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5月23号周六的时候下线私交，尽情来感受我们这一场音乐盛会了。尤其是热爱唱歌的、喜欢热闹的朋友们，赶紧相约家人朋友一起来四郊放声歌唱，玩转集市，我们在四郊等你来秀。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到了河南信阳，在这里呢真的有非常好吃的东西啊，因为呢它夹在两个城市中间，两个省份中间，导致呢它就是南不南北不北，也意味着它这里的美食是混血基因非常浓的。来说一下骨汤肉滑，信阳骨汤滑肉片，它呢从视觉上可能就已经先声夺人了，为什么？因为太诱人了。好饿，就是满满一碗肉片在奶白色的骨汤当中是若隐若现，就好像一个娇羞的少女半遮半掩于轻纱之后，伴随着骨汤的醇厚，肉片的鲜香也是不甘示弱的钻进鼻腔，好像在诉说着自己非常非常的美味了。里面还能加方便面，还可以加米线，你嗦一口粉爽滑弹牙，吃一口肉鲜嫩不腻啊，满满一大碗。哦，在这里呢还有勺子馍，对应隔壁武汉的面窝啊，信阳人呢把它叫做勺子馍，它是用大米浆和黄豆浆按比例混合的，盛在特制的铁勺里面，下油锅炸制而成，有点像咱这边的油糕啊，但它馅儿是不一样的。里面咬到的是那种大米纯粹的松软和黄豆的天然浓香，本地老饕最爱把它泡到热干面或者是胡辣汤里面，吸饱了辣汤的勺子馍，那就是人间美味啊。

你们吃过食凉粉吗？其实啊，吃完了重油重辣的信阳美食，在夜晚的石河边必须来一碗这个所谓的食凉粉啊，完美收尾。它有点像清补凉，它呢是信阳人最后一杯在夏天绝对标配的解腻神器啊，晶莹剔透，像果冻一样吸溜滑溜，就这样吸到嘴巴当中了，浸泡在冰镇的甜水里，口味很多很多啊，薄荷水的清爽，酸梅汤的酸甜，还有红豆双皮奶的浓郁啊。当你在江风当中和三五好友嗦上一口冰凉香甜的食凉粉，哇哦，那种属于小城的松弛感在此刻展现的是淋漓尽致了。还说啊，硬核大菜在信阳一桌少于20个菜算我输。为啥？因为信阳人请客极其讲究体面，盘子叠盘子，最少20个菜起步。那撑起这些场面的全部都是来自于各县的扛把子硬菜，故事鹅块，哎，把人香晕的信阳菜王牌，大块的故事汉鹅肉啊，在红亮油润的汤底里咕嘟咕嘟作响，一端上来那股鲜香劲辣的霸道热气，你就直往鼻子里窜，肥美过瘾，你连皮带肉一口咬下去香迷糊了。当然这里还可以加各种涮菜，也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还有大肠汤，有机会都去尝一下吧。OK， 14:24看到为神马在后台举报，让我来看看这个车牌号啊，竟然乱扔垃圾，都2026年了，我们城市文明靠大家，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义务，为我们这个文明城市啊做出一点点的贡献。这应该是在建北桥这里，对不对？这个车牌号不够清晰，来直接把它放大，把这个车牌号发送到我们的后台，让我们在节目当中狠狠地谴责它。也希望各位朋友不要学习，好不好？我们每一个运城人在路上都是运城人的标签，都是我们的标志，都是我们文明的符号。城市的发展靠每一个人，靠你，靠我，也靠大家了。14:25，感谢所有亲爱的听友在节目当中的互动以及陪伴了。那我们今天的一起去旅行，在这里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喽。我是你的噜噜噜队长，各位，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拜。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柔弱女友脱育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意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4: 看路，
5: 看路，
6: 看路！
4: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5: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6: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

0: 事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FM 1019，
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OK， 欢迎回来109，了解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来到了周四啊。那今天云春的天气呢，根据我们这样的一个了解到，今天是会下起小雨，最高的气温有24摄氏度，最低气温有18摄氏度，小于3级。然后在夜间是3到4级左右的风力吧，今天的风呢稍大一些啊。明天的22号也周五，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温度呢略略上升一些，26摄氏度，最低气温有18摄氏度。但是呢，在本周的这个周六周日吧，我们的周末的这两天里边都会有雨，而且以周六的雨比较大一点，会有中雨左右，温度呢还是保持在26到28度之间啊，总体来讲不算太冷。
2: 我爱你是 I love you 吗？不应该这么说。I love 3 things in this world. The sun, the moon, and you. Sun for morning, moon for night, and you forever. 浮世万千，吾爱有三，日、月、君。日为朝，月为暮，君为朝朝暮暮。

0: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4:3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耿老师。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小红娘大鱼儿。
0: 好的，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感谢各位的分享和守候。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亲爱的你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来打卡。打卡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您在微信上搜索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啊打卡，或者是搭令搭令，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我们感谢各位的分享和打卡。那节目的一开始呢，已经有一些听友呢提前这个打卡了，包括我们的胖托尼、清风微许，还有摇头没烦恼啊，耿老师、大鱼老师，下午好，打卡打卡，签到打卡了。
1: 嗯，下午好，各位，今天是周四是吧？
0: 嗯，
1: 感觉今天时间过得蛮快的。
0: 对，
1: 因为周三一过，这时间后边的时间就过得快了嘛。
0: 是的啊，这一周呢，已经。不能说过半了吧，已经一多半的过去了。今天周四，明天也就是常规工作日的最后的一天了啊。但是呢，在这儿呢，再次的提醒各位，最近的天气呢，尤其是从今天开始，可能就会下起小雨啊。我刚也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了一下天气预报吧。虽然说这个下起小雨，但是呢，温度没有大范围的降温啊，不像之前上个礼拜或者是之前的那个一下雨一下降到20度以下没有。基本上这场雨温度还是保持在24度左右，毕竟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

0: 啊，一首非常动听的动次大次的 DJ 歌曲之后，再次的回到节目当中来，相信大家通过这个歌曲啊，也是一下子让自己的这种疲惫的啊，有点困意的感觉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1: 可不嘛，踩油门的时候都跟着律动走了。
0: 哎，是
1: 一踩一松，一踩一松的。
0: 下午的时间段呢，就要活跃起来。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呢，都会打瞌睡的。本来就是春困秋乏夏打盹嘛。
1: 冬眠，一年四季他都想睡觉啊。
0: 哎呀，谁让咱们山西人啊，尤其这个午睡文化在全国现在都有名了。
1: 主要是因为山西人爱吃碳水。
0: 哎，
1: 你就问问大家中午吃的啥。
0: 我中午吃的啥忘了，
1: 我中午吃的炸丸子、
0: 哎、
1: 也是面也是碳水，
0: 是
1: 是吧，但是呢我之前不是跟我的一个朋友聊天嘛，他现在在国外、
0: 嗯、
1: 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根本不存在中午睡觉这个问题、
0: 哦、
1: 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在国外他们每天吃的都是白人饭嘛，嗯，就是比如说这个叫什么来着，就也不知道什么东西，他给我拍的视频，
0: 嗯，
1: 上面又是黄油，又是火腿儿，然后番茄酱，番茄或者是彩椒，
0: 嗯，
1: 然后他说这样的话吃完一点都不困，然后下午还能更努力的去工作。我说妈耶，
0: 哎呦，那这值得借鉴呀。
1: 嗯啊，
0: 主要是我们这里好像没有那个，
1: 我觉得都吃不饱，中国人好像习惯性的就吃点主食才算吃饱了，
0: 嗯，
1: 尤其是山西人，你不吃那口面，不吃那口馍，不吃点白米饭，你就觉得这顿饭白瞎。
0: 哎，山西
1: 是吧，
0: 陕西你比如说都爱吃面，
1: 我这朋友就是山西太原的，
0: 是，
1: 然后呢现在在国外，人家跟我讲、
0: 哎、
1: 中午基本上就不吃碳水，因为在外头也不好买碳水，
0: 嗯，
1: 然后呢他们，你像他自己基本上就是有的时候都是自己就回去做，也很简单、
0: 哦、对对对，
1: 哎，就在公司附近有自己的小房子租的哈，然后人就说没有睡觉这一说，到了那儿以后就没有睡觉那一说了、
0: 嗯、对，咱们这儿没办法，咱们这儿碳水比较多一点，您好像中午怎么吃都离不开碳水啊，除非您是刻意的减脂餐，那就另当别论，要不然的话米馍面配点菜啊都会有碳水。行了，咱们不聊了，怎么又扯到美食了，健康下来是美食了，就不干正事儿，咱们接下来干干正事儿啊，不知道我们这个时间段的恋爱好好谈啊，在今天恋爱话题当中啊，咱们有没有，哎，大家想一想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种情况，或者仔细想想，相亲里边是不是一般情况都是男生比较猴急，女生比较慢热，男生猴急在哪儿呢，就要确定关系方面，相亲里最让人反感最掉好感的从来不是慢热内向，而是那种不分分寸极度猴急的男生，相信很多女生在相亲的时候都遇到过这种人，刚见第一面没聊几句话，了解都谈不上，就是猴急的想牵个手啊，各种有意无意的动手动脚，肢体接触是毫不避讳。哎呦，这是干嘛呢，您这是相亲呢还是咋着，选妃啊，你这是是不是走错了吧，地场景了吧，还有的男生才见第二面，聊天还没磨合明白呢，就开始刻意的搂肩，哎呀，制造这个肢体接触，不断的试探牵手，拉近身体距离，更过分的是第一次第二次见面就不顾女生的意愿贸然靠近试图强吻，
1: 你这事儿拿过来，
0: 你这属于性骚扰啊，
1: 你这就该给你两巴掌，猴急了啊。
0: 我之前看过有一些、特别特别的，哎呀，怎么说呢啊，这种恋爱博主啊，特别特，他怎么呢，非常的毁三观，非常的这个叫什么，

0: 啊，他就教一些男生，就是说女生啊怎么怎么样，你就得怎么怎么样，尤其是在身体接触上面一定要大胆啊，你不能永远那么畏手畏脚的，是吧？
1: 就不是说不让大家接触，我觉得他的道理基于什么呢？基于你得先跟这个人有过一点点的感情基础，
0: 哎，
1: 就是你在确定人家不排斥你的情况之下，
0: 嗯，
1: 哎，试图的向前迈上一步，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你在对方都对你的态度不明确的前提之下，你贸然的就像跟老师刚刚讲的拉手，试图强吻人家，这就属于性骚扰。
0: 对。我给各位男生这么说啊，如果你在女生前期的时候贸然的，咱们说不避讳的所谓的动手动脚、肢体接触、搂肩的那种，第一，这个女的会觉得你很轻浮，你谈恋爱的目的不单纯，因为你根本就不是爱她，你想的是另外一个，
1: 不尊重人家，
0: 对，你想的是另外一个事儿，对不对？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这个男生啊，我觉得满脑子都是一些啊，是吧，花花肠子什么乱七八糟的，反而给女生留下的不是一个很好的印象。很多女生碍于情面，不好意思当场翻脸，只能是尴尬躲避，勉强的隐忍，事后心里满是抵触不适，甚至感到害怕反感。其实说到底啊，这种行为根本就不是喜欢，也不是一见钟情，更不是情难自禁，只是没有边界感，不懂得尊重，缺乏教养，只想急于占便宜，满足生理需求。这葛老师说的够明白了吧？啊，够明白了。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恋爱的话题，咱们就聊一聊相亲里的这种猴级男生，咱们要谨慎相处以及如何相处啊。如果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女士，您之前的相亲或者是哎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这种猴级的男生啊，哎，您都可以给我们来聊一聊，您是当时是什么情况，有没有感到非常的反感和讨厌呢？
2: 请跟我上，坐下，坐上我的副驾。
3: 坐下，坐上我的副驾，跟着心爱的你一起探讨情话，人们世界互动话题，闲聊吐槽，时尚方向，绿色无公害。
4: 好好谈恋爱，恋爱好好谈。
5: 我是西跳计划报名嘉宾贺景，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你也想有个微软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兜风，我想我们会合适。如果把生活当成一杯酒，我不是鲜艳的红酒，更不是炫目的鸡尾酒，看起来更像是一杯白开水，但是你喝一口就会发现这是一杯醇厚的白酒，让人沉醉。在这非凡的花花世界，我寻找一个同样想追求平静的人。
6: 关于爱的回忆是
7: Rose, you're the most amazingly astounding wonderful girl。
6: 而现在，爱不需要回忆。FM 1019，亲爱的你，别再想象后来的我们，现在。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猪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

0: 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睛时间要五三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就是洗浴场所，找找技师什么的。
1: 嗯
0: 啊，就是你能明白他，就我一说到这，很多男生，你现在各位正在听节目的男同志们就应该明白，他在和我聊天的时候，他在我在跟人家介绍女孩的时候，他的感觉就像是他在。这咱们没有绝对的事儿。如果你跟一个女孩，好家伙，您真是花了不少钱了，你也花了不少心思，追求了不少时间，这个女孩对你也不排斥也不反感，那我认为如果这个女孩还不让你拉手，这个女孩是有问题的啊。这个事儿咱们要另当别论。我今天给大家设置的前提你一定要听好，是那种男的是怎么了，是一上来见了第一面动手动脚，第二面就要搂肩搭腰试探性的拉手，
1: 那人家还让你见第二面，都已经给你面了、
0: 哎、你这两面你就这样了，对吧，这就不行。但是你要是见了 N 多面了，这女孩还不行，那兄弟实话实说告诉你，这样的女孩也得撤。为什么呢？因为是相互的。我刚才说了，我们这给我们男同胞是吧上了一课，批评他们的这种做法，咱们女同胞你也不能这样，是不是？你也不能就是说，好家伙，您是在钓鱼呢，你还是在干嘛呢？对不对？我个人认为，成年人的相亲啊，痛快一点，行，咱们往下接触试试；不行，赶快拉倒，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对不对？哎呦，不要有些人几万块钱在你身上花了，手都不让拉，那我觉得人家真不如去 KTV 呢啊！当然，这个只是这个闲聊啊，闲聊，闲聊啊。好，那么闲聊完了，本来说要介绍嘉宾，您看这个段又过去了，咱们只能下个段了啊。下个段呢，我给大家准备了 1,2,3,4,5,6,7 七位男嘉宾啊。
1: 柯老师的英语水平只有一二三。
0: 七位啊，不多不少七位，咱们下时间段一起来看看。
1: 十以内的英语你都搞不定啊。
0: 大部分都是本地的。
1: 还不如我儿子呢。
0: 哎，本地的。哎，我这还有一个北京的，这是我昨天一个啊。我跟你说啊，我给大家透露一下啊，我一个太原医生的伙计，他的伙计是北京的，在北京有房，九七年的，对，我不是在北京有房，我说错了，我给你回忆一下啊，对，他在北京有北京户口，有个哥，老家是咱们临沂的，九七年，有点黑，戴个眼镜，是在做科技方面的，但是这个男孩啊，家里边。有一个关系在北京特别牛逼，就是我在这儿那个朋友一定让我在节目当中要慎言，就是说他在北京是一个极大的官，我看之后我就哇了一下，就是我朋友们，就是我哇了一下那个官有多大，反正就是你想象不到的那种大。所以如果北京的女孩如果正在听节目的想要认识一下的，我这边可以负责介绍，因为我昨天给那个临沂志明说了一下，目前已经介绍了四个北京女孩了，我今天在咱们这后边翻了一下，好像没有合适的啊，没有合适的啊，挺厉害，反正是挺厉害的啊。
2: 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一首《女儿红》送给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和大家来聊一聊啊，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嘉宾的一些资料分享啊。好的，话不多说，那么我耿老师在念的时候啊，您大致的听一听这个他年龄啊、姓名啊、工作呀，哎，如果有满意的，请和我们来联系啊。首先，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一位男嘉宾呢是郭先生啊，郭先生呢是97年啊，97年的。身高大概就在一米七五左右，体重是148斤左右，学历呢是高中学历啊，现在呢是在咱们运城市区送这个超市耗材的，算是一个司机啊，就这样的一种工作吧，在盐湖区居住啊，收入大概就是6到8万之间，没有结过婚啊，是未婚的状态，家庭成员是父母还有一姐姐。车房都有，但是房子还是按揭的，目前呢还是要还贷的。来关注一下他的择偶标准呢，是好相处、聊得来、简简单单六个字儿啊，能反映出我们的郭先生想找一个和他三观比较契合的这样一个女嘉宾。有没有想和郭先生认识认识的？我觉得我们这边呢也可以帮助大家啊。他是再跟大家来说一下，他是97年啊，
1: 这是咱们新进报名的一位嘉宾哈。
0: 好，那么话不多说，我们七位男嘉宾已经介绍了一位，还有6位啊。接下来是张先生，97年，和刚刚那个郭先生是一般大啊，但是他的生日要稍微的这个小一点，是11月份的生日，身高181，体重135斤，大专学历啊，目前呢是在运城做物流这样的一个行业的工作，是临沂县庙上乡人啊，年收入大概8万加，没有结过婚。是家里的独子，车房都有啊，也是和郭先生一样，房子是按揭的，目前也是还贷当中。择偶标准呢是身高1米60以上的女士，工作吧稳定就行，年纪相差3岁左右吧，上三下三，上三下三就是97、94到00，就大概这个情况。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吕先生啊，吕先生是94年生人，身高是1米78，体重是160斤左右，本科学历，现在是在咱们运城市热力公司上班，在盐湖区素水街某小区居住，年收入大概就是8到10万之间吧，未婚啊，然后是家里的独子，父母均已退休，有退休金，车房都有，也是按揭当中啊，他是想寻找一个工作在运城。啊，就是运城就是指在盐湖区吧，应该是，身高1米60左右，学历倒不限，工作要稳定，其他的都可以好商量啊。来关注一位魏先生啊，魏生的魏，魏先生是92年生人，1米73，体重是170斤左右，大专学历，现在是一名货车司机，在盐湖区王范乡的张董村居住。收入大概12万左右吧，未婚啊，他的家庭成员是一个爸爸3个姐姐啊，然后爸爸是以务农为主，房车这边呢是第一车友，房子是自建房，择偶标准是过日子的那种30岁以下的女性。再来关注一位葛先生啊，葛先生呢是我们来看一下，是一名00后啊，00后，1米73的身高，140斤左右，专科学历啊，已经毕业了，目前在临汾一家酒店做经理，这是我们的一位临汾的听友啊，在临汾的一家酒店做经理，临汾瑶都区呢啊，然后收入大概就是12万加，未婚，家庭成员一个妹妹一个姐姐，然后就是父母了。车房我看一下，在临汾有车无房，他因为是00后嘛，才工作没多久，所以说以后可能是未来可期，慢慢的都需要去奋斗吧。择偶标准呢，上下年龄3岁左右，然后就是愿意将来在临汾发展的女士啊，因为这个不来运城，只在临汾待，这个要格外注意一下。再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啊，李先生是91年生人，1米75的身高，175斤左右，本科学历啊，现在是自己给自己干，什么意思呢？他是一个老板，在北京的昌平区啊，收入大概就15万加吧，也是一个未婚，家里边除了父母还有弟弟啊。来看一下他的择偶标，个人条件，车房都有，择偶标准，心地善良，情绪。

0: 去稳定。最后我们向大家介绍的第七位男嘉宾姓尚啊，03年生人，1米75，146斤，本科学历，现在是在盐湖区一家铸造公司上班，在盐湖区这个某小区吧，那、某小区居住，就是靠东边这边，收入大概就是6万加，未婚，家庭成员是家里的独子，妈妈是老师，父亲呢是一家公司的这个职员吧，车房都有，是全款的，平时喜欢踢球，他的择偶标准呢是善良，属马属猪的最好，门当户对，三观要契合啊。好，那以上呢就是七位男嘉宾，大家可以来看看，如果哪一位男嘉宾呢您比较心动，或者是想加个微信留个电话什么的，可以在后台留言，或者是打电话2339100。
1: 请跟我唱，坐下，坐上我的副驾。
2: 嗯。坐下，坐上我的副驾，跟着心爱的你一起探讨情话，人们世间互动话题，闲聊吐槽，时尚方向，绿色无公害。
3: 好好谈恋爱，恋爱好好谈。
4: 大家好，我是西跳计划报名嘉宾贺景。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你也想有个微冷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兜风，我想我们会合适。如果把生活当成一杯酒，我不是鲜艳的红酒，更不是炫目的鸡尾酒，看起来更像是一杯白开水，但是你喝一口就会发现这是一杯醇厚的白酒，让人沉醉。在这非凡的花花世界，我寻找一个同样想追求平静的人。
5: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6: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5: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6: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7: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8: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9: 慢点啊。
8: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9: 哎，慢点走啊，
10: 慢点
9: ，注意安全。
8: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0: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8: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9: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8: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3: 看路，
14: 看路，
15: 看路！
13: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1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5: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6: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9: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8: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5:35，那上个时间段呢，跟各位分享了一些男嘉宾的情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和各位来聊一聊女嘉宾的事儿哈。那来关注一下一位97年的李哈哈啊，这呢也是一位新晋报名的嘉宾，1米65，100斤，硕士研究生学历，现在呢是高中的一名在编老师，现在是在勇气，年收入4万+。未婚，家庭成员呢就是父母都是双职工，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喜欢音乐、文学和运动。他的择偶要求比较硬性，寻找勇气的男生啊，当然他写的是运城或勇气，但是考虑到两地的原因啊，应该最后还是以勇气为主。本科以上学历，身高1米70往上，有稳定的工作，父母至少一方要有退休金，生活呢要积极向上。第二位呢是一位83年的女嘉宾啊，程女士，83年，1米6，95斤，高中学历，现在呢是文喜的一名房产销售，就在文喜居住，年收入的话呢5到8万不等，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18岁的男孩，现在是跟随男方生活，家庭成员就是父母，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喜欢做饭和瑜伽，择偶要求呢要身高1米75左右，体重150斤左右，年龄35岁到40岁之间，在文喜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他有一个硬性要求啊，就是工作和生活呢必须是要在文喜的，这一点的话大家要周知一下，因为昨天有一位嘉宾就问到了说这个女嘉宾的情况，当然我们也看了一下人家要求，硬性要求就是必须得在文喜啊。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位92年的女嘉宾樊女士，樊女士92年生人，1米65，85斤，高中学历，现在呢是在超市工作，年收入6万+，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9岁的女儿自己带着，家庭成员爸爸妈妈和姐姐，父母务农，名下呢暂时无车，但是自己按揭买了房子，平时喜欢打网球、打羽毛球、爬山啊，比较喜欢运动。他的择偶要求是有责任心、有担当、会做饭，不限制年龄，但是对方最好不抽烟。我们有一位听友发来一条路面的消息啊，他说安逸东路和顺地街交叉口直行灯不亮了哈，我们来找设施科来关注一下这个情况哈，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联系一下。继续来关注嘉宾的情况哈，这个时间段说到了要跟各位分享到的是以女嘉宾为主，那接下来这位女嘉宾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是96年生人。96年的胡女士啊，身高的话呢是1米65，体重110斤，硕士研究生学历，现在呢是在瑞城工作，她的事业编啊是在运城，但是呢被调到瑞城工作，她老家是河津的，年收入的话就是体制内的正常收入啊，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和哥哥，哥哥已经结婚了，父母呢属于自由职业，名下呢暂时无车无房，平时喜欢旅游，择偶要求呢是身高至少要在1米75往上，本科以上学历，并且呢工作稳定。我跟女孩聊过之后，女孩自己更加倾向于找一个运城盐湖区的男孩子，就你不要管他家在哪儿，你只要考虑你能不能接受他暂时要在瑞城上班，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调回盐湖区啊，就你能不能接受这个情况就行。姑娘长得比较好看啊，特别漂亮，特别阳光的一个姑娘，身材也比

0: 比较匀称一些啊，就是形象一点问题没有。主要好多好多男生啊，之前一直在问我这个女嘉宾的情况，但是我说过之后呢，就是大家都陷入了纠结，因为这个女孩她自己本身想找盐湖区的，然后她现在又在瑞城上班，就是好多嘉宾是比较纠结这个问题。但是我要说的是，她的编制是在运城，因为人家是事业编嘛，编制是在运城的，所以说未来有机会是要调回来的，就是看中间的这个过程，你们愿不愿意啊？就是相互适应一下，相互协调。调一下。接下来呢，跟各位来分享一位年龄稍长的女嘉宾哈，因为咱们各个年龄段都涉及到一些，婉莹啊，81年生人，身高1.63米，体重108斤，专科学历，现在呢是在某公司上班，年收入4-5万吧，有过一段婚姻，儿子呢跟随前夫啊，也就是跟着自己的爸爸，现在呢已经工作了，就是你想他81年嘛，儿子也比较大了，家庭成员呢就是母亲和弟弟，母亲弟弟已经结婚了，母亲呢主要就是家庭妇女，名下有车，然后自己呢有房子贷款的，他的择偶要求是有车有房有稳定收入，三观正，责任心强，择偶的范围呢他也设的比较广泛，就是从82年到70年，所以说这个年龄段的啊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婉莹呢比较积极啊，属于那种能够积极面对生活的这种，所以说你在他脸上看不到岁月的痕迹啊，比较漂亮啊，漂亮阳光的一个女生啊，女性啊，女嘉宾吧，81年不能再叫女生了啊。就刚才我们分享到的这些各个年龄段的都有，未婚的离异的啊也有，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跟我们进行联络咯。
1: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9: 你阻碍通行了，
8: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好，不知不觉来到了今天的最后的一个时间段了啊！我们书接上回，说到了相亲里这些猴急的男生啊，其实正常的相亲相处呢，核心的循序渐进嘛，先谈心，再动心，先了解再靠近，对不对？两个人本来就是初次相识，性格、三观、人品、习惯都一无所知，哪能一上来就是吧，做的那么熟悉，就不可能。你都不熟悉，哪来的亲密接触的这样的？我觉得谈不过，是吧？如果见了第一面这个女孩，好家伙，就让你亲密接触，我觉得这，除了爱情，我别无想不到其他的词儿了。
1: 哎，你说到这儿哈，我就真的是特别巧。今天我们的一位嘉宾是吧，他就跟我发消息，因为之前他们两个不是联系了嘛、
0: 哎、
1: 我其实挺喜欢这样嘉宾的，就是他会时时刻刻基本上在一个节点的时候跟你说一下两个人现在什么情况啊，我觉得
0: 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就是我们不是说汇报，是单纯的我觉得他也想让我们知道，毕竟是我们在牵线嘛，是吧？
0: 是。
1: 他就说到了一点，他说说就是跟我们的一个嘉宾现在已经是正在有条不紊的发展，已经见了 N 次面了。然后昨天呢聊了很久，一直认为慢慢来，一切自然发生。然后呢我就跟他讲，我说本身我们这个男性他就热情外向嘛，给他介绍那个女嘉宾，虽然说我接触的时候比较内向一点，但是我觉得两个人还是蛮真诚的。然后男生说在慢慢升温，他能够接受从朋友慢慢做起。
0: 您看这多好。
1: 对，然后他说，我说是经历过一次不美好的婚姻，都谨慎了。他说不光是谨慎，还有克制，尊重感情发展的规律。他说平衡好理性和感性，希望能让对方都不要有压力，积极的面对，真诚的对待一段感情，无论结果怎么样。都是没有遗憾的。
0: 这男的挺有文化嘛。
1: 老师啊。
0: 哦，
1: 这男生之前是当兵的，后来退伍了，退伍之后呢做老师了。
0: 啊，他就是我们后台我一念大家应该就了解，90年文喜那个老师对吧，那个男的。女的就是九零年那个杨女士嘛。是吧，啊，两文喜的。
1: 对，就是我觉得人家两个这个就是他其实刚才说到一点，就是尊重感情发展的规律。
0: 对。
1: 然后呢做到克制理性。
0: 这男的
1: 感性平衡，
0: 这个男的要是上来就这样的话，这杨女士早都把他踹得远远的了，你信不信
1: 啊？
0: 我说这个男的要上来就动手动脚，
1: 那不可能。
0: 我说假如
1: 假
0: 如的话啊，
1: 对，
0: 杨女士早都把他踹得远远的，对不对？
1: 那肯定嘛，
0: 是。
1: 就你首先也就是你，我感觉不到你尊重我。
0: 对，只要是真心对你好的，想好好发展的男生都很尊重你，懂得克制。
1: 人家两个就是，我觉得家两刚开始。

0: 然后在相亲当中啊，要相互尊重啊。相亲的本质本来就是双向选择嘛，先识人再谈恋爱，好感是可以慢慢培养，关系可以慢慢推进，但是底线和原则从一开始就不能退让。没有确认关系，就没有任何肢体亲密的理由，对方没有征得你的同意，你就有权利果断的拒绝，及时躲开。感情里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快速的亲密接触，而是恰到好处的分寸感，是发自内心的尊重。遇到懂得慢慢来的人，值得用心相处。碰到一见面就猴急越界动手动脚的人，不必心软，不必纠结，谨慎相处，及时止损。愿意和你同频的人会耐心的走在你的身旁，只想匆匆赶路的人，你就让他继续赶路吧。最后呢，耿老师想说，无论你遇到怎样的人，都记得一句话，你不需要因为别人的急躁而加快自己的节奏，一定要记住耿老师今天跟你说的这句话，好不好？
1: 耿老师小课堂上上下下
0: 啊。志明啊，我给志明说一下，这会儿应该听节目是吧？北京那个男孩呢，哦，通州那个也不行，2001年银行上班女孩不太合适是吧？哎呀，反正咱俩服务的这俩对象都挺挑的啊，女孩也挑，男孩也挑。不过男孩的条件吧，说实在的，我这个朋友啊也说了，他确实黑了点，长得不是太帅，但是在北京中规中矩吧，行吧，收入各方面也行，就看眼缘吧，志明啊。
1: 这个得碰啊，得碰。
0: 咱们俩啊，就尽咱们俩的责任。至于最终他们你那边的女孩和我这边的男孩能不能像文喜这两个，我们就一切看缘分吧，好吧。
1: 来吧，北京时间的是5:50。哎呦，我刚刚又收到一条嘉宾的消息，我今天不是又匹配了一对吗？
0: 嗯。
1: 然后呢，各方面都很合适，但是万万没想到，问题出在了老家的问题上。
0: 老家？
1: 老家。哎呀，果然拒绝人的理由有一万种。
0: 老家啊，意思是嫌这个籍贯的问题是吗？
1: 啊。
0: 哦。
1: 我觉得。人都在运城，考虑籍贯干嘛呀？
0: 呵，那就找了一个理由呗，这个东西还有说吗？啊，大家
1: 哎，就所以我就说拒绝人的理由有一万种
0: 啊，找了一个理由，行吧，无所谓，没有缘分，那咱们就再找缘分，这事情啊就是这样的啊。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分享和守候，明天八卦日不见不散。
1: 稍后的时间呢，会有运阳和一飞带来汽车驾到，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我带着比山里重的行李，犹如一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快来一起下网啊！
2: 好嘞，
3: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4: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5: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6: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7: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0: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6: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

0: 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说的一零一九。

0: 北京时间正午四点啦，人间吃一会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4: 汽车驾到。
3: 速度与激情，高速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评议和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4: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1: ，FM 一零一点九，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5: 好的，时间是16点01分，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
6: 汽车驾到。
5: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7: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5: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在线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喽。
7: 对，大家参与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啊，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线上呢来收看节目的直播了。同样呢，也欢迎大家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继续留言打卡签到，都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来。
5: 嗯，那今天节目最开始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哈，在昨天呢和大家见面的一款车型小鹏 GX 正式上市，大六座的 SUV，而且呢还有七座版本可选。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 SUV 是买六座还是七座呢？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
7: 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哎，你可能更需要的是，比如说2+2的这种座椅的布局，还是说2+3+2的这样的一个布局？
5: 第一个二少了一个二，2+2+2+2，我是不是加成8个了？
7: 的确的，你这以后这。节假日对吧，咱上个高速那可能还得受点限制。
5: 那你也得受限制，你少两天。
7: 我少两天？
5: 哎，你刚不是2+2+2吗？2+2，
7: 我一定是3+2，回听一下朋友们。
5: 那是我给他漏了是吗？哎，大家可以来那个什么帮我们回忆一下。好的，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搜索一下我们的公众号，找到我们的账号来关注哈。当然呢，我们在线上和大家聊一聊其他的选车的一些问题也是 OK 的。
7: 对，
5: 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 SUV。买的话你会买六座还是七座呢？各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
7: 对，你更喜欢哪一种？
5: 对，稍后的话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圈热搜榜，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8: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
3: 全网车圈热搜 top 5，3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5: 好的，时间是16点03分，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关注到小鹏 GX 正式上市，标配了双腔空悬加线控后轮转向，指导价的话是27.98到35.98，现时权益呢是26.98到34.98万元，增程纯电。

0: 两种可选六座的大型 SUV， 车长呢是526，轴距呢是3115，鲲鹏全域的800伏的高压平台，800伏的高压电驱加 5C 的超充 AI 电池，直流快充 10% 到 80% 只需要12分钟。那增程版的话配的是 63.3 度的电池组， CLTC 的纯电续航可以达到430公里，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585公里。那纯电版的话是 91.9 度和110度的电池可选，纯电续航的话可以达到665和750公里。前双叉臂式后 HB 多连杆式的独立悬架，线控的后轮转向加线控的液压制动，包括 AI 的底盘融合控制系统的 XVMC， 那这个整体的表现呢还是非常棒的。
1: 好的，那这款车的话呢，它还会支持一个全场景的 AI 的智能辅助驾驶啊，三颗图灵的 AI 芯片，高配版本才会有。那么整车呢，算力达到了2250 TOPS， 那么第二代的 VLA 加 VLM 的这样的一个架构，还会有智能座舱、领航、悬浮、中岛啊，一排二排是 NAPA 的真皮座椅，副驾二排的右侧是配了零重力的座椅，二排的左侧飞航舒享座椅，哇，这听起来就感觉特别的好、啊、
0: 高级啊。
1: 对，那想问问大家，如果说你手握20几万到30几万的预算的话，你会考虑小鹏的 GX 吗？
0: 嗯，
1: 当然了，今天的主题就是跟大家聊一聊六座和七座的 SUV 你该如何选。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款
0: 红旗 HQ9，
1: 对、
0: 啊、目前也是正式的上市了，
1: 上市的消息，它的售价呢是33.88到53.88万。那这是一台综合续航超过1300公里的插混 MPV 车型，2.0T 的插混，纯电220公里，综合1300公里。外观和尺寸上呢，依然有着红旗的这种强大的气场。内饰的变化很大，它会有冰箱、彩电、大沙发。重点的是它的这个购车的权益啊，除了常规的现金膨胀、配置赠送、置换补贴，还会有安心保值礼、专享增值礼啊、就说1年9折保值去换购。另外的话呢，4980可以买3年内的重大事故只换不修的权益，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重要了。
0: 嗯，那它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优惠啊，等着大家。再来关注到魏牌 V9X 正式上市，售价的是34.98元起。插混六座大型 SUV 提供了标轴版和长轴版，标轴版的话是5205，长轴版的是5299。那硅源 S 平台加800伏的高压架构，55.4度和66.6度，包括80度可选 6C 的超充电池， CLTC 纯电续航呢是310、402、470，综合续航是1632、1656和1700公里。那30%到80%的充电最快9分钟，超级的 HiFi 2.0 的插混四驱系统，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独立悬架，臂式的双腔空悬加 EDC 的减震，双向20度的后轮转向，那包括 Coffee Pilot 4的辅助驾驶系统，激光雷达加芯片啊，辅助 VLA的大模型，小魏同学行车智能体，整体的配置呢也是非常在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一二排的 NAPA 真皮座椅，一二排的座椅按摩通风加热，二排的右侧零重力座椅，包括三排座椅加热一键放平都有，31个扬声器音响加7升的冷暖双用冰箱。你们觉得它的竞争力怎么样呢？各位也都可以在后台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了。稍后的话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圈话题互动哈，和我们来聊一聊，选 SUV 的时候有六座和七座可选的时候，你愿意选六座还是七座呢？
1: 对，那你选择的理由又是什么呢？大家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是打开自己的抖音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4个字，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了。大家可以在公屏上来聊聊你的选择、包括你选择的理由是什么呢？
0: 嗯，
1: 大家一定要记得在抖音的搜索栏来搜索汽车驾到4个字了。
0: 对，然后还有朋友问说，你们俩不介绍一下你们吗？我是一飞啊。
1: 嗯，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0: 你此刻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很明显啊，黑色的是飞飞，黄色的是运阳。
1: 就昨天的话，有朋友问到说，漂移小主真的会漂移吗？那你得来直播间看一看了，
0: 看看他会不会漂移啊。好的，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稍后的话来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一首听友点的刀郎的歌分享给大家啊。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

0: 人去湘湖露营，所以呢腾出一个坐的空间来放露营的装备。
1: 对，为什么他说六座哈？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呢，大家也可以参与进来。在当下，如果买大尺寸的 SUV 有六座和七座选择的话，你会偏向于选六座还是七座呢？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各自的观点了啊。嗯、
0: 对，来看一下徐燕杰，他就说六座的叫 SUV， 七座的得叫 MPV。
1: 嗯，
0: 现在人家都叫大六座 SUV。
1: 啊，七座人家也叫 S， 也有 SUV， 也并不是所有的七座都是 MPV。你想叫它是啥就是啥吧。好，来看一下有朋友说下午好啊。会买七座，因为空间大，承载能力强，适合全家出游，路况适应能力好，最重要的还能够一车多用啊，一车多用。六座不能一车多用吗？也行，但是他会选，他说空间大，我觉得六座七座空间其实是一样的，只是说座椅的布局相对来说可能会有一点小。

0: 变化。
1: 嗯，没错。然后还有朋友问，车圈热搜榜是个啥东西？我差点
0: 听啊，
1: 我差点就以为我们的节目是车圈热搜榜。
0: 它不是什么东西。
1: 你不能说它不是个东西。
0: 我没有说它不是个呀。
1: 我说听友啊。
0: 它是一个板块啊，仔细听节目好吗，各位朋友们啊，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如果真的让你选择的话，在大尺寸的 SUV 六座和七座之间，你更愿意选择六座还是七座啊？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了啊。
1: 嗯，
0: 薛二哥说了，打卡打卡，欢迎薛二哥，欢迎大家。哎，我说实话，如果是我的话哈，我当下的这个选择的话，更愿意选择六座。因为我觉得乘坐的舒适度相对来说是每个人都会高，七座的话总感觉好像这个座位留给谁都觉得不合适啊。
1: 就可能要留给小朋友，
0: 就是不想被区别对待。所以就替别人也考虑一把，我买的时候我就直接买六座，就均衡好就可以了。
1: 对，其实我们会发现它还是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点。刚才提到主要是舒适性嘛，因为2+2+2，你看你第二排的话它也是这种独立的座椅，然后呢它还有过道，对吧？乘坐就比较宽敞。包括我们会发现就很多老人啊小孩呀，就进出的时候你第三排你也不需要再去翻折一些这种座椅。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它乘坐的这种体验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嗯，
1: 第二排的话就是说你三个人去坐的话你就会感觉有点拥挤，可能还会再需要去进出第三排，或者需要去移动这个座椅，我觉得这可能还是一个点。
0: 对，网友分享，就很多朋友就会分享说买七座后悔了，有一些朋友就是二胎家庭买六座，妈妈只能夹缝中求生存。那还有更直观的就是六座 SUV 有一个完美的第二排的独立座椅，七座车能得到纯平的巨大的空间，那所以就是它优点和缺点都还比较明显啊。
1: 嗯，
0: 大家会怎么选也都可以分享一下各自的观点和看法在我们的后台了啊。直播间竟然还有人夸我呢，谢谢。反正就夸人的总是能看见。
1: 嗯，就是问的问题是反正我是什么也看不见。
0: 就是多多的夸我们两个就有可能被点名啊。
1: 对，
0: 希望被点名的就赶紧夸我们、啊、
1: 就得待会儿得仔细的看一下啊。
0: 对，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端搜索一下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
1: 嗯，
0: 我们来关注一条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
1: 对，我们来看到现在呢，G59湖北高速的运宝段由于雨天路滑，现在呢瑞城东盛天湖的收费站入口封闭。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呢，同样是由于下雨的原因啊，现在呢运城南长平亥州的收费站入口都是处于封闭状态。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留下高速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目前运城境内所有的高速通行的具体情况了。
0: 嗯，对，想要了解运城辖区的高速的话，记得回复高速两个字咯。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各位朋友们啊。你看阿栋就说了，两位美女天生丽质，貌美如花，多才多艺，十全十美。就你看我就能看见夸人的哈、啊，夸人的朋友们赶紧的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夸夸我们二位啊。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夸我们声音好听啊。嗯，好，来看一下我们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这一套说目前比亚迪大唐的2+2+3是最优解，你看它还是需要七座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啊。嗯、
1: 对，它2+2+3的话基本上过道去使用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
0: 嗯，
1: 所以布局也很重要，不仅仅是座位数了，是不是？
0: 哎，对，有一些是2+3+2。
1: 对，2+3+2的还挺多的，尤其是就是在这个 SUV 当中。
0: 大家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和我们来聊一聊哈。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或者是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今天在线上聊到的话题是大尺寸的 SUV 选择的时候有六座和七座，你会选六座还是七座呢？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我们的后台、嗯、我们在线上的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客套话我就不说了，我直接说，预算我有25个，想买一台好开的、配置高的、空间大的车，犹豫三台。他说问界的 M6、 理想的 L6、 方程豹的太七，这三款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会选哪一个呢？还分享了一大段话哈。
1: 啊、其实他自己都把就是各种这种优缺点
0: 都分析了一波，
1: 都分析了一下。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他们在价格上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差别。
0: 嗯，
1: 太七的话其实你如果花到那个价钱就可以上的是顶配的车型了。
0: 所以稍后的话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吧，各位也可以替他选一选嘛。问界 M6、 理想

0: L6、方程豹的太七、
1: 嗯、
0: 这三个放在一起，你会选择哪款车型呢？各位也可以在后台直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或者说论颜值或者第一感受你会选择哪一个，直接来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哈。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也欢迎更多的小伙伴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搜索汽车驾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喽。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迹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

0: 摆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4:30了，我要开始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0: 好的，时间是16:31，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1: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0: 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参与节目互动啊！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在你的手机微信上面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到的是汽车驾到这四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欢迎来到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给我们来打一波这个关注啊。
1: 对，刚才呢上一个时间段呢，有朋友问到了三款车该怎么选，就他自己呢手握了
0: 25万
1: 的这样的一个预算啊，他就想要好开、配置高、空间大。其实我觉得这三款车应该，只是这几点的话，应该都可以达到吧。然后他自己分析了一下，
0: 他非常语重心长的发了一长段的内容。
1: 他觉得泰七就是外观比较硬派，看起来比较方正。

0: 他呢是偏向居家风格的，他也认为这台车性价比很高。然后呢 ，L6 的话，他觉得也没有什么短板，外观也喜欢，也在预算内，又有性价比。你看，它两款都有性价比。然后 M6 他说啥都好啊，外观啊、内饰啊、配置啊都入了自己的眼，智驾确实是牛。但是呢，这台车明显超预算了。他说：“哎呀，还得咬牙买一个增程版的最低配，我心里有点不甘，
1: 有点不甘啊。”而三线小城啊，就在咱们老小区。
0: 嗯，
1: 然后呢，没有安装充电桩的条件，要充电得在外面，所以看的是插混和增程混动的这样的车型。想问一下大家，你们觉得买谁合适？那其实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 ，M6 的话，你都有点不甘了，那你为什么要选择它呢？
0: 它是我不想加钱，但是呢，我确实不甘，一点钱都不想加。其实我感觉这三款，它应该还是比较满意 M6。
1: 嗯，
0: 是吧？就是感觉它对这个太轻的 L6 的描述都是那种有点勉强，一干啥就性价比。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就是说，因为你花到25万，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比较小的数目了，那你不妨再稍微加一点，上到你比较满意的那个配置，可能是你比较心仪的一个选择。
1: 关键是可能不只是加一丢丢，就是比起其他来说，但是确实，如果就像玉阳讲的那个是我的话，我可能也会考虑说，要不然加点预算直接买到新卡上。
0: 但是我是帮他选的，就我自己选的话，我觉得那
1: 会折中。
0: 我太七我就够了，我就可以上到一个很高的配置了。
1: 重点是你可能还也比较喜欢太七的这个造型。对，
0: 我可能就不愿意再花那么多的钱了。
1: 但这三个如果放在一起的话，我最喜欢的是理想 L6。我最喜欢理想 L6。然后呢，我可能还会选问界的 M6， 然后再是太七。啊，再是太七，
0: 因为本身来讲，他们这个定位也是不太一样的。
1: 所以大家就是，你看，我觉得他就像这位听友一样，他就说他觉得太七会偏硬一些，然后呢，他自己是居家风格，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你真的是可以先 pass 一个选项，然后在 L6 和 M6 之间你再做一个选择，这两款你再多去试一下，然后可能就会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的这个决策了吧？
0: 对，实际上我觉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硬派。
1: 庞博就说，问界没开过 ，L6 和太七都开过，让我选的话，他选太七啊。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啊，把你们的这个想法分享在我们的后台。来看一下人子人夫，人夫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
0: 对，他说同价位、同配置、同尺寸，六座和七座的话，我会选七座。七座虽然没有六座的乘坐舒适度，但是七座可以当六座用啊，但六座就不能当七座了。谁的车能够天天满载？他的意思就是我必须得有，虽然我不用。
1: 嗯，
0: 可能对他而言，不管六座和七座，平时都不会满载，但是到了那个特别特殊的时刻，
1: 我可以多加一个，
0: 就会特别恨我为什么没有多一个座位。这是他的一个选择的角度了。
1: 对，其实很多朋友他在选七座的时候都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
0: 对。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选车、买车、用车，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收看节目直播了。来看一下我们的抖音端，新已经在后台给我们打招呼了啊！欢迎欢迎欢迎来到直播间。那也希望新进直播间的还没有关注的朋友们，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关注乌鸦的传说就说了，说你们都是主持人吗？我原来以为是嘉宾。
1: 嗯，那你的听力得好好练习一下。
0: 我觉得在我
1: 节目最开始就我俩自我介绍了，但我
0: 这种
1: 我能是嘉宾
0: 这种类型的节目当中，其实是主持人也好，是嘉宾也好，无所谓的啦。
1: 好，来看一下奔赴山海，就是我的途昂是七座的。
0: 嗯
1: 啊，七座怎捂脸干啥呀？你选择了它就好了呀。
0: 那你就是这款车使用起来，这样一个七座的配置，你觉得还比较满意吗？
1: 昨天他说了，市区油耗有点高。
0: 那在乘坐的舒适性上呢？就以这个座位数来讲，你觉得这个七座的这一款，还是就你选了它以后有没有后悔？还是你觉得哎，多亏我选择了这个配置？
1: 我觉得应该现在还没有满载过吧。我猜的对不对啊？可以分享一下。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
0: 他就说七座的途昂带劲儿，老爽了，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
1: 满就是满载过吗？都可以分享一下。好的，我们来搜索一下抖音端哈，汽车驾到，汽车驾到这四个字进入到抖音直播间，来给我们点点关注，来给我们助力一下啊！满载了，目前在路上啊，目前就已经是拉着七个人在路上啊，六个人在路上。
0: 那注意力一定要集中了。
1: 注意安全哈，
0: 注意安全，谨慎驾驶。
1: 好的，各位有任何。

0: 任何的选车的问题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来继续看一下我们后台有朋友问到的问题啊。
1: 嗯，
0: 点击填写名字说有没有类似于 Mini 啊熊猫那种小小的有哨兵模式和360的，找了很久了没找到，那有点难。
1: 对，
0: 你
1: 还想要有哨兵模式，
0: 那你这个价格这个级别，
1: 嗯，
0: 你要有这些的话有点难。但是新的那个什么可以，新的那个价格稍微高一点哈，
1: 嗯，
0: 但可以去看一下。海鸥它配置其实有升级，
1: 对，但是哨兵模式的话就是比较难，360的话有一些车型还是会有的，
0: 主要是价格决定了这个事儿啊。就是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在这个级别价格出这种有哨兵模式和360的这个车型，但是我又在想啊，价格都打到那么便宜，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又给了你这些配置，那会不会在其他地方会阉割掉哪些配置呢？我可能会思考这个，
1: 我想说的就在这个价格区间你都得买高配或者是顶配才有可能。

0: 影像科主任、复准医师王晨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王主任，当骨骼或中枢神经系统出现问题时，面对这么多检查，该如何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呢？
1: 骨折首选 DR， 费用较低，检查方便，时间短，进一步检查以及指导手术可选择 CT 同时加做三维重建，隐匿性骨折可辅以磁共振检查，骨折后复查首选 DR， 最适合观察骨折的愈合情况以及是否有骨痂生长，必要时采用 CT 检查，关节和脊柱等骨质退行性变首选 DR， 也可以选择 CT， 但 DR 相对廉价，而 CT 则可以附带看一些软组织的变化，关节炎、关节肌肉韧带损伤、涉及神经肌肉的疾病首选磁共振检查，骨骼肿瘤首选 CT 检查，根据病情情况也可以选择 MR 检查，当然如无 CT MR 设备的情况下， DR 射片也可以发现很多问题，涉及中枢神经系统的疾病比较适合 MR 检查，脑血管问题可以选择 MR 血管成像或 CT 血管造影，如需同时做治疗则选择数字剪影血管造影 X 线检查，脊髓病变或脊柱病变影响到脊髓首选核磁检查。
0: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3: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4: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了。
3: 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5: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3: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6: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2: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1: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在线上和我们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抖音端搜索到的是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欢迎大家在线上来留言啊，有哪些问题想咨询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和运阳我们两个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答疑解惑。
2: 对，还有跟收音机前的包括屏幕端的朋友们一起来帮你选一选啊。大家呢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可以来到我们同步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啦。
1: 好，来看一下季野，他说想买 SUV 混动车，预算12个，要有自动泊车，哪款适合？我脑海当中有一个丰田的那个博智 3X，在这个价格当中吗？
2: 在，
1: 应该在这个价格。然后
2: 在的，在的。
1: 泊车肯定是有的，
2: 啊，
1: 泊车肯定是有的。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满足你的这个需求呢？
2: 对，就除了这个泊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吗？啊，对于很多新手司机可能真的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除了这个自动泊车之外，你还有哪些比较在意的点？你可能推荐的会更加的精准一些。
1: 对，你这12的预算的话，其实可选的混动车还挺多的。然后你目前的话，就如我觉得现在大家提到应该都还是想要那个插电式混动的概率会更高一些，是吗？就是带那个自动泊车的。
2: 对，对，你油混的话。

0: 哇，你这个有点难，有点少吧。
1: 我刚刚提到的那个车型刚好在这个价格区间当中，然后在这个价格区间当中可选的车还挺多的啊，比如说宋啊，海狮05，
0: 对，这个就看你选择的配置了。
1: 宋 Pro
0: 06，
1: 应该都在这个价格区间啊，但是你想要那个自动泊车的话，得看具体选到那个配置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配置。
0: 基本上配置都要稍微往上走一走。
1: 往上走才有，
0: 对，
1: 才有这个选项啊。好的，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当然呢，也可以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进入到抖音直播间来关注一条最新的路况。 G59 湖北高速运宝段瑞城东盛天湖收费站入口开通，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运城南长平亥州收费站入口开通。那此刻想了解到最新高速路况的朋友们，都可以在后台来分享啦。你有哪些问题啊，想要咨询的话，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那此刻正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哈，没进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别在直播间外面徘徊啊，赶紧进到抖音直播间，我们在节目里和大家来聊一聊啊。杨十八就问到了一个问题，说长安起源的 Q05 Max 版推荐吗？我上一次我记得在节目当中聊到这个车的感觉是什么，就是我突然发现路上这个车好多呀。
0: 对，因为它真的是这次打破了这个价格的壁垒，价格就是非常的吸引人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对吧，你想买到一款紧凑型的 SUV， 新能源的车型确实是没有更多的选择，这个价格是比较吸引人的。然后 MAX 版本400多公里的一个续航
1: 也够了，
0: 对。然后价格的话呢，大概就是在裸车的话，就是不到8万这样的一个预算，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那也是越来越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对吗？但也是因为当下的这个很多国产的这个 SUV 它能够满足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风云 T9 20以内是吧，
1: 对，
0: L7 也在这个20以内，然后呢还有什么车型纯电吗？
1: 对，然后它也想要的都是这种，
0: 你要纯电的话我觉得这个事儿得思考一下啊，得思考一下看看。
1: 因为20以内的话，你看你是要买到的是 MPV 的车型，还是刚才我们今天聊到的大七座，对吧？
0: 对，你10到15肯定是买这个价格的话有点难啊。15到20的话，就是可选的车子
1: 怎么都得到15到20了，
0: 就不多啊，不多。你甚至你可能都要往上加预算。
1: 对，因为它要的是一个纯电的版本。
0: 对，因为纯电目前定价的话，相对来说会高一些。但是我觉得能够得上的话啊，稍微够一点点的话 D19 是不是它现在可以稍微够一下，
1: 那还是要右继续右
0: 所以我就说它是不是稍微够一下才可以啊，预算要不要拉高一点点呢？预算可以拉高一点啊。欢迎珍惜员啊，珍惜员说比亚迪车主驾到了，欢迎你。好，来关注一条及时的高速路况，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一个高速路况信息。
1: 对，G59湖北高速河运段由于雨天路滑，现在呢临沂西、临沂北、延景、万荣西、河津南收费站禁止7座及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的车辆驶入啊。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发送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了。
0: 我们来看一下 HUU 在后台问到了一个问题，他特别有意思啊，他说能不能推荐一款啊那个13万以下能上高速的纯电的 SUV， 都能上高速啊。
1: 那你妥妥的放心吧，
0: 13万以内能上高速的 SUV 太多了，纯电的啊。我觉得听友们都还蛮可爱的啊，真的蛮可爱的。就是13万以内，他竟然担心的是车子能不能上高速。
1: 那都是合格的产品。
0: 我真的就觉得有点
1: 很多小车那也是可以上高速的，
0: 有点逗啊，有点逗。13现在可选的纯电的 SUV 还挺多的。
1: 对，比如说像那个海狮05 EV， 那个元 Plus，
0: 都花不了这么多钱。
1: 对，可以买到一个不错的配置了。
0: 你看有朋友就说13万以内能上的那太多了，那可真的是太多了。
1: 深蓝，对，深蓝也可以啊。
0: 就是BYD 他们家可以选择，
1: 对，
0: 对吧？
1: 深蓝也可以啊。
0: 啊，长安他们家可以去选择，然后
1: 银河都是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
0: iCar 也可以选，
1: 可以，
0: 对吧？就现在真的是有很多车型可以考虑的啊。就是这个有一些问题，大家可以问的更具体一点吧啊。
1: 对，来看一下珍惜员说比亚迪元 UP 智驾哨兵模式有，对啊有，但是之前那位朋友他问到的那个价格可能还是在那个。熊猫啊 ，mini 啊那样的一个价格区间，
0: 比如说5万，
1: 他是买不了这个元 UP 的。
0: 对，比如说6万的预算啊，就预算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差别。
1: 对，来看我们的听友在抖音端就说了，攒钱买 i6 吧，先别买了，继续攒钱买 i6。
0: 攒吧，攒吧啊，就是啥时候能拥有你想要的那台车呢？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啊。好，来看一下，各位都可以在后台来分享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给我们留言，期待各位的消息啊。抖音端搜索到的是汽车驾到，就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我们今天在线上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有哪些问题直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我们在线上和众多的网友们听友们共同的来探讨一下当下啊，这个新能源市场当中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车型，或者说你们喜欢的一些车型，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后台啊。杰峰说坦克400啊，这个出现充电充到50%就不充了，换了两三个充电桩都是这个问题，那你得问售后。
1: 的确是这样的，
0: 得联系售后。
1: 对，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因为你是换了好几个充电桩嘛，所以你还是要看一下是车的问题，
0: 毕竟
1: 充电桩的问题。
0: 毕竟这车吧，就是和电息息相关的，就第一时间联系他们给你处理，这个可能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啊。好的，欢迎大家哈，我们来继续看一下我们还有听友问到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在后台来分享一下。婉婉哈，他说 V23 可以玩一下吗？可以
1: 玩一下，可以的，玩起来。
0: 对啊，就是你如果有预算，然后准备的比较充足，然后呢喜欢

0: 是 OK 的。
1: 对，现在价格的话，也还不错。然后，公里数的话，你可以去选择吧，看你选择这个两驱的版本啊，它还有这个四驱的版本可以去选择，预算就要更高一些了。
0: 小董今天瘦了吗？他在后台留言，他说家里有一个混动的宋 Pro， 想买400，纠结400是买柴油的还是买混动的？你建议他买柴油的还是混动的？哎，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钟情于柴油版的车型，你就买。但是如果说无所谓，
1: 我觉得看你还是有没有一些需求，你需要
0: 你就上。其实我是觉得还是可以上混动的，因为柴油的吧，大部分对于我而言，你像我这样的，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比较陌生。
1: 对，另外的话就是你比如说用到这么大的这种马力啊，还有这样的一个版本，你使用这款车的场景有没有那么多？如果是有那么多的场景的话，那你当然还是可以去考虑这样的版本。我觉得就是给一些发烧友啊或者有需求的这些朋友们去准备的。但是你说我可能一年也用不了几次，对吧？那我可能还是有一个常规的通勤啊，我可能就喜欢这样的一个外观，那你是可以购入它的这种插混版本的。我觉得可能会更加的实用一些。
0: 对，就是还是选混动版啊，我建议选混动版啊。柴油都是有一个越野梦的啊，但是运城本地理论上应该是用不上吧。
1: 对，所以你可能要比如说有外出啊，
0: 你像我们就觉得它比较陌生啊。菲尔他就是说介绍一下哈弗 H5 这款车，全新的这个 H5 我觉得整体的表现还是非常在线的啊，配置呀、动力呀、颜值啊，都还是能打的。就是你想花少的钱买一个，相对来说能越野的这样的一个车的话，这个是 OK 的啊。
1: 对。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今天的汽车驾到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此刻的话，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稍后呢，将会是由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1.9嗨下班乐，锁定101.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飞，
1: 我是运阳，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4: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5: 忽冷忽热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中雨转小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后天阴转中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1度。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一定要注意防范。来关注到穿衣指数较舒适，建议大家穿薄外套或牛仔裤等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不宜，有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有小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7度。临汾有小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8度。晋城阴天，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5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玄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玄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禹街，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大禹街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目前呢有一个略微的堵点是位于大禹街由西向东，在进入到朝元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的耐心等待一到两个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出城方向由南向北，在进入到姚梦桥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个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素水西街，目前的素水西街由西向东进入到解放北路的路口方向也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运林路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巷环岛由西向南逆时针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的机场大道由东向西进入到货场西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东西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金路，目前的运金路的入城方向由西向东进入到盛会路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个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目前呢是凤凰路在盐湖会堂的门前是出现了南北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

0: 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南路。目前的解放南路由南向北，过了老东街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的机场大道黄河新世界附近由东向西进入到解放北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玄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玄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大世界。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啊，可能现在如果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小困扰，一些小困扰的时候啊，你就比如说吧，你想给佳佳打个电话，你没有佳佳的电话，那怎么办呢？
1: 托七个人嘛，人不都说了嘛，这个世界有七个人原则，你但凡想认识一个人的话，你怎么着你就人朋友托朋友，最多就七个人就认识他了。
0: 笨。太笨了，嗯，直接打23391000给导播说，让你们那个佳佳主播接电话，
1: 像话吗？啊，那这不正好吗？这也是通过七个人当中的一个人嘛。
0: 其实很多朋友现在就比如说想问一些，你就比如说吧，我们家呢可能有一些这个瓶子，
1: 嗯，
0: 啊，或者有一些这个纸箱
1: 啊，收废品，
0: 收废品，
1: 哦，
0: 那我就不打114了，直接问豆包，哎，给我推荐几个这个电话，
1: 嗯，
0: 就咔咔咔咔给你推荐几个了。
1: 哦，这么智能现在人工。
0: 对，最近呢有一位网友反映啊，自己的手机号呢，被陌生人频繁拨打，对方询问是否卖猪。
1: 喂，卖猪嘛，啊，我们这儿正好收猪呢，你这卖猪嘛，啊啊，婷婷的电话呀。
0: 起初啊，那行，把搭档卖给你。
1: 笑话吗？
0: 起初啊，他也以为是这个恶作剧。
1: 是。
0: 后来呢，他就觉得这电话怎么这么多呀？
1: 怎么回事啊？
0: 怎么这么无聊啊？于是啊，就问了对方。
1: 哎。
0: 得知啊，对方呢是从豆包获取到的联系方式。
1: 哇。
0: 且号码呢被标注为养殖场电话。
1: 嗯。
0: 至今呢仍然能被搜索到。
1: 哎呦。
0: 他表示啊自己受到了一定的困扰。
1: 嗯。
0: 那视频发布之后呢，有不少网友称啊自己呢也遭遇过类似情况。如今呢，大家使用这个 AI 工具啊也是越来越频繁了。
1: 嗯。
0: 此类的现象呢对手机号实际拥有者影响呢也更大。有网友刘先生啊也说了自己呢跟这个视频发布者啊碰到类似情况。
1: 哎，
0: 很多人打电话问我这个是否租房，实际上我早都不租了。
1: 哦，
0: 也有记者专门了解到啊，就是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你这个手机号他上一任的使用者，他可能从事这，我之前有人给我打电话问我收不收就那瓶子
1: 啊，
0: 他就真问我是问我是不是收烂货的，我说不是不是不是我。
1: 哦，
0: 嗯，就好像有一段时间就经常会有人这样去打。
1: 对，
0: 就包括最近好像大家在网上对豆包的吐槽还挺多的。
1: 嗯，
0: 就比如说有网友说他让豆包帮自己订餐厅，
1: 嚯，
0: 然后豆包就真的给的很明确，啊，你是几点到，
1: 对，
0: 你订的是几号，什么桌，
1: 给他罗列好了这个约会的计划和安排，
0: 就是给他的订桌的那个信息啊，什么全都给他就是发过来了。他当时拿着这个单子呀，就去那个饭店吃饭去了。
1: 嗯，
0: 那饭店说没有人订啊。
1: 哦，
0: 然后后来呢，他们咨询了这个豆包的客服，客服说啊，豆包没有该功能，但是豆包以为自己有该功能。
1: 哦，对，其实说实话，你就像之前咱们用这个千问的时候，就是阿里巴巴旗下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你就发现啊，它不是可以用它来点外卖吗？
0: 是。
1: 你和有的时候啊，这确实这人工和人工智能之间啊，它还是有一些这个功能上的使用差别的。
0: 但是我觉得它可能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随着技术的成熟，有一天它可能会越来越完善。
1: 对。
0: 但是它目前正在一个发展的过渡阶段，
1: 嗯，
0: 大家在这个使用豆包的时候，第一，你还是要有自己的判断，即便是我们的 AI 到后面发展的也很好，
1: 嗯，
0: 在这个时期，你保持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就显得愈加重要了。
1: 对，你不能全权交给他，你就像现在很多这种智驾一样，
0: 交给他你就操心吧。
1: 哎呀，智驾这个东西你也得在旁边操心着呢，也不能说是完全就让这个汽车自己的人工智能给你开车呀。
0: 当时台里有个姐买了一个这个新车嘛，
1: 嗯，
0: 跟我说，婷婷，你看我给你展示一下我的自动泊车功能。
1: 哎，
0: 当时呢，就是那个车呀，前面就有一辆车，
1: 他
0: 还往前走，还往前走，还往前走。
1: 哎呦！
0: 然后那个姐就紧急踩刹车了，说：“哎呀，不好意思，今天丢了个人儿。”
1: 先让他显摆啊！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哈。一到了夏季呢，大家就有很多这个水果都上市了啊，比较丰富。
0: 是的，
1: 荔枝呢大量上市了啊，荔枝脑袋啊，先别狂喜啊，喜欢吃荔枝的可以先听听这条新闻。
0: 哦，
1: 荔枝吃错了，甚至会要命啊！每年的荔枝季啊。医院的急诊呢都会收到一批荔枝病的患者，之前大家都听过啊，很多人对芒果过敏，其实荔枝啊也比较普遍，头晕呐，心慌啊，冷汗直冒啊，严重的啊抽搐昏迷，甚至是嘎掉啊。
0: 哎呦，
1: 那什么是荔枝病呢？医学上啊叫做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征啊。别以为荔枝甜啊就会升血糖，恰恰相反，荔枝里面啊有两种物质会间接导致低血糖，吃了太多荔枝啊，血糖呢是一路狂跌，身体呢当然是扛不住的啊。有些情况呢风险 险更高。一，空腹，大量食用啊，一次性大量食用这个荔枝，
0: 吃十斤，
1: 吃十斤的撑死了都啊。第二是儿童、老人、体弱、体质虚弱的人群啊，其中呢4到11岁的儿童是高发期。第三个就是本身有糖尿病、低血糖急出病的啊。这些病人啊，此外呢，越是没熟透的荔枝风险越大。吃荔枝啊，记住三句话，饭后吃，熟透吃，适量吃，
0: 就不能
1: 给家家分点儿啊，
0: 不能空腹吃啊。
2: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2: 而积极的人会，
4: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2: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2: 而积极的人会，
5: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2: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2: 而积极的人会，
5: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2: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6: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6: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6: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6: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6: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7: 问问自己吗？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8: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9: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8: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0: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8: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1: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8: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

广场上方的风筝还在飞着，午夜的马路边上凌晨粥铺还熙攘着，城市的每个角落和你走过，我没有。

0: 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0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学路上的贼拉棒组合。今天这个雨啊，我觉得下得特别不及时啊，
0: 还不及时，
1: 因为我刚好准备上班啊，就感觉那雨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开始下了，弄得我在路上骑摩托车都慌张了。
0: 那你开车呢？
1: 车在单位呢。
0: 其实有时候吧，我们还是挺喜欢下雨天的。觉得适度的下点雨，
1: 是
0: 这个空气呢没有那么干燥，
1: 是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一下雨之后啊，我们很多以前开车最近骑电动车的朋友就都回来了。
1: 对对对，
0: 今天又开始开车了啊。你看我们这位朋友发财风女孩的治愈花园多好听啊，这名儿
1: 我记得她之前是不是叫吹吹人间发财风啊，
0: 人家怎么还是那个认证号呢，名字后面怎么还有一个
1: 小花呢，这是
0: 啊。人家说了今天开车听广播哦，前两天都是骑电动车。
1: 你看看啊，我就说现在电动车啊它卖的不好呢。主要是
0: 就没有广播，
1: 对，没加上那个收音机，你加上收音机你卖的卖出去的话，
0: 我觉得很有可能慢慢就有这个趋势
1: 哦。
0: 给他那个车上三个那个耳机，还可以戴在耳朵上听听歌呀，听听广播啊，多好啊，
1: 别人滴滴他都听不见了啊。
0: 他说平常骑电动车的时候就看广播，看直播，
1: 看直播啊，注意安全，谢谢你的支持啊。那看你这名字从来没在我们的直播间出现过，刷着谁的直播啊？
0: 有可能在直播间不叫这名儿
1: 哦，在直播间不叫这名啊。
0: 梧桐树也是在回复高速啊，想了解高速的朋友直接回复高速俩字儿就可以了。
1: 是，
0: 飞水婆说来了来了，签到打卡。
1: 哎，下班快乐，许叔也来了啊。许叔昨天一看就忙着挣钱去了啊。他说佳佳婷婷，周四下午啊，在运城中学南门对面玉溪苑凯悦超市门口打卡签到了。周四下班快乐，开工快乐。下雨了，天气凉爽，注意行车安全。
0: 你知道我所有的听友当中最喜欢下雨天的人是谁吗？
1: 谁呀？
0: 许叔。
1: 为啥呀？
0: 许叔那天都跟我说了
1: 啊，下雨天可以不用去跑步了啊。那太好了，赶快下雨吧。
0: 这么不自律吗？许叔说了，哎呀，学生啊，一天就那点钱
1: 啊。
0: 要是天气热，他们就喝饮料、吃冷饮了，就不吃烤肠了。
1: 这许叔的商业经啥都让你抖搂出去了啊！
0: 天气凉了，吃烤肠的人就多了。
1: 哎呦，
0: 今天肯定生意不错。
1: 许叔现在恨不得捂住你的嘴啊！
0: 这总结出来的规律嘛。
1: 啊，来看一下车怎么说的啊？他说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台里的哪个姐。
0: 想知道。
1: 大家想知道是
0: 乱码了
1: 哦，我还以为大家都知道是台里的哪个姐呢，我还在想哪个姐买了新车呢最近。哦，原来是她呀。
0: 对，是的。知道了吧？
1: 知道了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个拿青春赌明天，来听听他说了什么。
2: 我老公昨天晚上想弄我的电动车，今天又骑着电动车上班，然后今天就要下雨，我现在一路去给他送雨衣。
1: 什么？老公昨天上班，今天就下雨了，今天给他
0: 送。他骑着电动车上班去了，然后他现在要给他老公送雨衣去。
1: 哎呦呵啊，你看看这样，拿你老公一天的这个工资啊，叫一个跑腿儿把这个雨衣啊送过去，你就不用出门了。
0: 我印象很深刻啊，就是当时我们台刚搬到红旗东街的时候，有一天这个下午，下了节目之后，我就站在这个台门口在等这个我一个朋友，然后就看到一对小情侣，骑着电动车，然后呢两个人，哎呦，就是你知道那个。夏天傍晚那个凉风吹着，
1: 哎呦，
0: 两个人骑个电动车，我说哇好幸福啊，
1: 真甜蜜呀。
0: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现在有特别大的一个梦想，就有一个人可以陪着我
1: 骑电动车，
0: 骑电动车。然后我说多浪漫呀，他说要是下雪了你还觉得浪漫吗？
1: 婷婷是什么啊？婷婷宁愿坐在电动车上哭，也不愿坐在比亚迪里笑啊。
0: 这俩有什么区别呢？
1: 有趣
0: 吧。

0: 有区别呀，
1: 哭啊笑啊的，这俩车我都有，无所谓
0: 啊。你看看，
1: 想哭就哭，想笑就笑，
0: 全都得到了啊，就感觉啊没有什么
1: 想要，婷婷得到。
0: 行啊，你想哭就立马能哭，想笑立马就能笑啊。
1: 你知道人为什么不幸福吗？
0: 为什么不幸福？
1: 就源于攀比，尤其是现在、
0: 哦、想要的太多。
1: 我觉得互联网的出现啊、嗯、真的是把很多人都害惨了。
0: 对呀，
1: 你像以前我们只需要把自己的苦日子过好就行了，
0: 是
1: 现在还要看着别人过他们的好日子，而我们还要过着苦日子。
0: 之前
1: 跟他们这些有钱人拼了。
0: 之前不是说了吗啊，如果说你晚上不 emo 的话啊，你就把你自己的那个 IP 定位啊你调一调。
1: 调到哪儿？
0: 你调到海南
1: 啊。
0: 人说你晚上你刷那个海南的那个直播间，不是直播间啊，你就刷海南那个片区的那个抖音呐、啊嗯、你就能看到啊，
1: 全是东北人，
0: 什么全是，不仅全是东北人，游艇豪车夜生活，你就感觉啊醉生梦死。你再看看自己啊，两点了还睡不着。
1: 我喜欢那样的生活啊，我就喜欢有人可以骑着电动车带我去夜市吃小烧烤
0: 哦，然后淋着大雨。
1: 然后下雨天的时候有一个，
0: 然后呢塑料袋烂了，然后那烧烤片掉了一地。
1: 你看你看你看你，
0: 不是我在想
1: 象，你不知道人有那种有蓬蓬的那种车。
0: 哎，那说的不是我的那个三轮车吗？
1: 你那符合规定吗？
0: 符合呀，
1: 符合、啊、
0: 出厂的时候人家就要给我加呢，我说不符合规定不要加。所以说我车现在符合啊、嗯、
1: 甭管是小骑小电动车还是开小吃车，
0: 对，
1: 你带我去吃小烧烤就行。
0: 哎呦，你知道上一个因为这句话火的那是成都甜妹呀
1: 啊, 啊，
0: 不用给多挣多少钱，能带我吃吃喝喝就好了、
1: 啊、还有这位朋友说，婷婷比亚迪现在出这个闪充版了，换一个，
0: 嗯，
1: 换个油车吧，要不然充电给我充累了。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4: 不持续为您
3: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5: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6: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2: FM 1019，
1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这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快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点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捧一个人场啊！
1: 是的。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儿就可以来找到我们啦。
0: 是啊，一进到直播间真是聊什么的都有啊。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各位好朋友们有没有感慨过这个夏天的天气啊，真的是早上和下午完全不是一个气候。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今年这个天气确实挺奇怪的。
0: 嗯，
1: 我记得去年五一的时候，
0: 嗯，
1: 我就已经开始穿吊带短裙了。
0: 嗯，
1: 我昨天看天气挺好的，我就尝试穿了一下裙子。我真的觉得就是挺冷的，还就感觉今年已经，你看这都5月20多号了，
0: 嗯，
1: 天气依旧没有不那么热，
0: 真是啊。你就像今年冬天的时候，大家都说哎，冬天的时候感觉没有往常那么冷啊，
1: 嗯，
0: 到夏天的时候，我现在每天骑摩托车的时候我还得加件外套呢。
1: 嗯，
0: 你像往常的时候我这会儿都光膀子骑了，不是，穿短袖骑了都啊。有的时候想想确实是啊，这个天气变化多端，就跟婷婷的脸色一样，那直播间人数好的时候啊，那眉飞色舞的，直播间人数少的时候竟在直播间欺负我。
1: 你不欺负别人就不错了，还别人欺负你。
0: 我就跟给这个准备进入电台工作这些年轻人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啊。
1: 还有年轻人进入电台吗？
0: 有啊，好多人都问的，说还招实习生吗？啊，我说我就从事，我还是实习生呢啊，没
1: 、
0: 啊、
1: 转正呢，
0: 转了啊。
1: 就真的，其实到了这个毕业季之后，
0: 嗯，
1: 很多朋友就开始找工作。
0: 对，
1: 就很多朋友普遍说是感觉这两年工作没有那么好找。
0: 一到五六月的时候，大家就关注两件事。一个呢是准备高考的这个毕业生啊，一个呢是准备从大学出来就业的学生啊。
1: 就想问问大家，就是你们觉得大学生刚毕业是先去找工作比较好，
0: 哎，
1: 还是先提升自己比较好？
0: 哦，这等于是继续考提升学历啊，还是直接在社会里面提高自己的这个阅历？
1: 你觉得就是这个大学生刚毕业了之后，
0: 嗯，
1: 是先找一份稳妥的工作，能够养活自己的工作，
0: 嗯，
1: 还是找一份能够提升自己的工作？
0: 哎呦，这突然把这个问题摆到大家面前的话，又开始陷入抉择了啊。
1: 你看寒夜微凉说，那当然看家境喽。
0: 嗯
1: 嗯，还有冰镇可乐说，应该先找工作提升自己会比较好。
0: 先找工作然后提升自己，那你这不两个你都占了吗？
1: 他的意思干中学嘛，
0: 哦，
1: 就先找工作，
0: 嗯，
1: 然后在做工作的这个期间，
0: 哎，
1: 来提升自己。
0: 哦，
1: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容易提升自己呢？
0: 那你这么说的话，那只有这相关的这种蓝领工作，比如说掌握一门技术的啊，比如说你能把这个研究一下这个车的发动机啊，比如说做一些这个机械的清理啊。
1: 那得看你大学学的什么，如果说你这个确实背道而驰，其实对你来说还挺难的。
0: 哦，
1: 也想问一下大家，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思考一下。
0: 嗯，
1: 那毕业之后就从事自己大学所学的那个专业，
0: 嗯，
1: 就是你们会是直接从事大学所学的那个专业，还是觉得当下社会更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去尝试挑战一些新的这个工作和新的工种？
0: 哦，那你这么说的话，其实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播音主持就业的现状，不是，只能说代表我们当时啊，
1: 嗯，
0: 我现在每次跟我同学聊起来的时候啊，大部分可能没有从事我们这个专业，
1: 嗯，
0: 有的呢是转到摄像岗去了啊，
1: 嗯，
0: 比如说给人拍摄呀，做做摄像啊，在其他那一些

0: 四川电视台做那个摄像相关的这个职业。
1: 那其实还算是没有离开老本行
0: 啊、算是有点相通的吧啊、有的呢是从事一些比如说这种高端的这个房产呐、汽车的一些销售。
1: 就是其实你像我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情啊、我当时因为也确实是因为成绩没有那么好，自己就开始想办法是怎么才能考上大学呢、哎，就是然后老师就说是哎，婷婷你可以去试一下这个播音主持，走一走艺考的路。
0: 哦，
1: 然后当时就跟家里人商量，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跟我爸关系特别好的叔叔啊、专门开车去我家，拿了一张报纸，然后上面写的是就是大概细数了一下我们全国从县级荣媒开始数，然后到这个市级省台，然后市台省台，然后就包括这种并流，然后算了一下大概有多少电视台，然后现在目前为止然后报考播音主持的学生大概有多少，意思就是说播音主持其实未来的就业方向不是那么明朗，就意思是你学了之后你很有可能你在毕业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好就业。
0: 嗯，
1: 然后当时那个叔叔就还专门跟我爸说，你真的你要考虑一下，你要考虑一下到就是要不要让姑娘学这个，但当时咱也不会想那么多，作为高中生你可能眼界还是比较有限，当时就一个目标，你别管我，我考上大学
0: 先考上大学呗、
1: 但其实后来上大学你之后你就会发现学播音主持不一定是你出来一定要做主持人，虽然我们可能也阴差阳错的最后从事了这个行业，
0: 是
1: 包括你其实从事的这个类型还挺多的，就是播音主持它其实甚至可以在你从事其他的工作的时候作为你的一个加分项，
0: 对、就像很多这个我的同学们啊，现在比如说到其他的部门上上班了之后啊，动不动有什么活动的时候一说，哎，他学的播音主持让他来主持啊，
1: 演讲啊，
0: 对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啊这个专业比较这个通啊、就怎么门行业里面可能都需要这种说话的人。
1: 就是我们聊这么多其实想跟大家聊一聊什么呢，马上就到毕业季了，
0: 是
1: 请各位过来人对于刚毕业的学生啊我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但是如果说您正好是刚毕业的学生，这些建议啊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有选择性的去听一听啦。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想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商转公政策进一步放宽了，2026年2月28号以前，在我市购房且办理本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的职工，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可申请转住房公积金贷款。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5: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6: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7: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8: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7: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9: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7: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8: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7: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0: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 1019运城文。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报表，欢乐指数报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那会儿我想的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我觉得就对于一个学播音主持的学生来说，可能真的只有在一线的媒体你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能够让自己得到提升。
1: 对，
0: 但是那一年也确实是我进步最快的一年。那一年我来到台里之后，我开始学剪辑，然后我开始自己写稿子，然后开始就是除了当时我们台里有个领导就在跟我们主任沟通嘛，说这个哎呦真的是人这是咱节目没有办法自拍，要是自拍的话你们栏目组要停停一个就够了。
1: 哎呦，
0: 但是就是那段时间又真的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
1: 啊，
0: 我记得我们当时放假的时候你们没有发现吗，虽然电视台放假但是节目是不放假的。
1: 对，
0: 当时是放国庆假，然后就是你要把这七天的节目全部攒完之后你才能走。当时我们那个设备还没有那么先进啊，
1: 得有播出的东西嘛。
0: 就比如说我们一期节目是50分钟，然后把这期节目就是做完之后，然后要把这期节目按照50分钟的这个程度再放一遍，就你要把它下载到那个袋子上，放完之后你要再倒回去，然后再看一遍，也就是说一期节目你剪辑可能需要4个小时，然后你放1个小时，
1: 哎呦，
0: 然后你检查1个小时，你差不多一期节目是要6个小时的，然后我有7期节目，我一个人要攒，我当时我那会儿来台里，我是6月份来的台，5月份来的台里，那快10月份，我真的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个假期我是一边哭一边剪节目的，
1: 天天看自己的片子啊，后来婷婷每次看到自己的
0: 那会儿还没有
1: 讨厌啊，
0: 那会儿还没有开始上镜，然后我当时就我来电视台到底来干嘛来了，然后就一边哭一边剪，对，现在对那件事情印象都特别深刻。
1: 那你这么说的话，你这还算有跨度啊，因为我当时我对自己的这个目标就很准确，我之前不跟大家分享过为什么学播音主持，
0: 对，
1: 就因为之前看《爱情公寓》的时候，觉得人曾小贤《你的月亮我的心》觉得特别酷啊，晚上做深夜电台特别酷啊，我当时。其实学播音主持的时候也是那么跟考官问这个问题，我也这么说的啊，
0: 对对对，
1: 因为看爱情公寓我觉得曾小贤这个职业挺帅的啊，我在大学的时候当时学校里面不是有那个电视台，
0: 是
1: 就每周呢录学校的新闻，一个呢就是电台叫 CBN 校园广播网啊，我当时就说肯定选 CBN 啊，当时我考那 CBN 进去打啊，那当时也确实不靠颜值啊。
0: 秀秀说了，说当时刚来的时候扒字幕真的把我扒崩溃了
1: 啊，
0: 因为就有很多方言，你知道，那你就在市台不一样的地方，你在县台可能当地的方言你是能够听得懂的，然后你在这方言也听不懂，然后字幕还超级多，然后你要把它全部扒下来，可能也只用一小节儿，
1: 对，
0: 然后所以当时我其实现在想了想，我毕业的初期，我觉得其实提升自己太少了。就是只专注于当下的，我觉得其实除了专注于当下的工作之外，除了业务上的提升，还需要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提升，就是包括一些世俗意义上的，比如说学历呀，比如说证书啊这些的。
1: 我刚还没讲完呢啊，在学校不是做电台吗，做电台之后去实习的时候，刚好就在人省台，人当时省台的主持人就跟我说了啊，你想进这个省台的话，要么你得有5年的这个工作经历，要么的话你是研究生的学历，真的啊，这个就感觉就像婷婷摆到今天这个话题上，你是提升自己呢，是去考研呢，还是真的是找个工作开始累，还是累自己的这个工作的阅历呢，真的啊，当时我就想了想啊，那不行，那就先考研吧，学了学英语发现这英语确实
0: 还是先工作吧，
1: 哎，既然有这个机会不行，先就在那实习了半年，就跟着人那个就是几个老师吧，主持人就在那做这个电台啊，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0: 当然其实我们俩其实分享的是从我们这个专业来说，可能不同的专业，你像医学类好像应该是要先考研吧，好像就是这个会叫你的阅历啊，包括很多专业它具体情况不一样啊，就我们只是分享自己的这个经验，大家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来看看听友吧，大家也给出了很多对于刚毕业的一些大学生的一些建议啊。华泰保险说，去年这个时候山西医科大学毕业，就没有再继续考研，直接上班了，在我们运城的奥迪 4S 店和西安的奔驰 4S 店上了1年班，感觉对自己的提升比考研大一些。
1: 你真别说啊，人说就所有360行里面，对这个人提升最大的那就是销售行业啊。
0: 对，是
1: 你但凡你干了销售，你发现你的人情世故啊，你的语言表达呀，你的这个心理啊，还有各方方面面的这个耐受力啊，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0: 对，我觉得其实除了这方面之外，你像就是可能你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会接触一些人，他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比如说额外的这个收入
1: 啊，
0: 就哪怕你有一天你不想做这个销售，你有一笔收入是很稳定的。来看一下许叔吧，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们家姑娘是学金融专业的，她23年毕业就在北京校招进银行工作，干了1年左右，感觉银行压力特别大，就开始辞职备考研究生。

0: 作单位实习，
1: 实习
0: 来积累自己的实习经验，也在考虑到底是什么样的比较适合自己的工作。
1: 其实说实话啊，每次我跟许叔一块儿这个吃饭聊天的时候，发现人许叔啊，真的提起人女儿，人确实很骄傲。毕竟人那个经历，我听起来也确实挺厉害的啊。
0: 对，就像我们之前其实有跟大家说过，如果说你已经是这个毕业了，那我们就先来聊毕业的事情。
1: 对，
0: 如果孩子还在上高中，以前大家会觉得大学会很轻松，包括咱们上学那会儿就觉得你上了大学了嘛，就可以更轻松一些，然后每天只要吃好玩好，然后就可以。但其实我觉得，其实大学才正儿八经来到了分水岭，你要对自己的未来有清晰的认知之后，就像徐叔刚才说的，他们家姑娘就会去找单位实习来规划自己的人生。其实规划好了，你到后期再走的时候就会更加的轻松一些。一棵树说大学学的画画，现在做工程监理。
1: 工程监理，
0: 这个是不是不太懂？这个是不是跨度还挺大的？
1: 对，画画的话，相关是艺术专业嘛啊。工程监理一听是理科专业啊，这是啊。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啊，给我们即将要毕业的这个大学生或者学生们有什么样的小建议啊？以我们这个过来人的角度，一起来说一说。当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一起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我们唠唠嗑吧。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咪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5: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一零。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各位好朋友们来聊一个小小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啊，你们作为过来人，已经在职场当中打拼多年了，对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们啊，有什么建议呢？比如说你们部门啊突然来了一个实习生啊，你对他有什么建议呢？
1: 你换个单位吧。
0: 好啊。不是，我是说你们不各位朋友们啊，你们在各行各业当中啊，来吧，看一下我们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今天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啊，大家聊这个还挺欢实的啊。
1: 嗯。
0: 但是因为这个在广告段没有办法再往上翻了。文一浩就说了啊，他学的是建筑设计，现在改行做造价了。我感觉这个还是相通的吧，建筑设计和造价应该都算是属于理科的那一类。
1: 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这个建议啊，其实我觉得还比较重要
0: 啊。
1: 就比如说你跟我，像我刚刚大家说的，就比如说你毕业之后是先工作啊，还是先这个提升自己啊？其实这个包括不同的专业是不一样的。你像我们周围有很多好朋友，他像我们后台的朋友，大家提出的这些建议，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这可能是刚毕业的清澈的大学生真的不知道的
0: 哦。
1: 你就比如说暮色山河说，管好自己的嘴，学会热情大方，一问三不知。
0: 哎呦，
1: 尤其是自己的家庭隐私，不要告诉单位任何人。
0: 我当时刚到单位的时候，嘴可甜呐，逢人就叫哥就叫姐，当时还让婷婷当了一段时间的姐呢，可把婷婷给美坏了。婷婷说：“哎呀，当时家家还叫我姐呢。嗯”真是我这耻辱的时光啊！
1: 我真的是很羡慕啊，就人跟人。刚认识的那个
0: 虚伪
1: 的那个阶段，
0: 人都说了啊，人和人最好的阶段呢，就是刚刚认识的时候，虚伪且热情，
1: 如初见的。
0: 哎呀，当时哎呦，婷姐，哎呦，老看你节目啊，我啥节目都不知道啊。当时婷坐在我们导播间的时候，我说哎呀，老听你节目啊，我做啥节目的我都不知道，也没有那样啊。当时刚我知道婷婷好像是电视上的主持人啊，当时坐在那时候我一看。确实是姐啊。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琪琪说到说，不要着急结婚或者恋爱，先积累工作经验，以后的发展打好基础。女生一定不要恋爱脑，去哪里发展要以自己为主，不要因为跟谁谁谁就去一个自己没有考虑过的城市。然后呢，是要有存款，不乱花钱，这个很重要，一定要有存款。这是你可以
0: 前面都不重要，就这个重要是吗？
1: 啊，这个也非常都非常重要。这个是你想拒绝一份不喜欢的工作啊，或者是拒绝一些事情的底气。
0: 哎，
1: 然后他说最后一点就是同事就是同事，不是朋友。
0: 哎呦，这一点我拿的门清啊。
1: 最后一点，尽量不要跟同事结婚。大家说，哎呀，尽量不了斋。
0: 人不还有吗？说这个不绝对嘛啊。不过说实话啊，我真的我听他说这么多点里面，我觉得最有感触是什么？真的不要为了谁谁谁去一个没有考虑过的城市
1: 啊！
0: 因为我真的从朋友身上感受过这一点。
1: 对，
0: 人家从那个我的大学舍友上啊，真的实际上为了人家对象，人家千里迢迢，人就从来没有出过四川的一个人啊，奔波到了石家庄。哎呀，就当婷婷当时那个生活了四年那个城市啊。
1: 我觉得还有一点他说的那个什么，不要着急结婚，我觉得遇良人
0: 啊，
1: 先结婚嘛，
0: 啊，
1: 先成家。
0: 是，
1: 哎，你遇到贵人，那你就先创业，先就业嘛。
0: 是啊，
1: 这个东西它其实没有统一的标准
0: 啊，大家都是基于自己的这个生活阅历来聊的嘛。
1: 就你想，你早一点成家之后，然后也会有一个人爱你的人为你兜底，也蛮不错的。
0: 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啊。
1: 是的。
0: 看陶建春怎么说的啊，务实。婷婷就。
1: 我怎么啦？
0: 就比较务实啊。我准备夸你怎么啦啊？
1: 我给你下机灵啊，你不敢胡说。
0: 听听就比较务实啊，你这个工资给的够，我才那个啥，好好干。当然不是啊，有的时候务实这会有很多方面啊，比如看一个活动啊什么的，你看他那个踏实的状态，你就明白什么叫做务实了啊。没吧，实在没夸，哎，没夸的硬夸，哎呀！
1: 十二豆是当说，2007年计算机专业毕业，明年在这个行业就20年，今年是我在这个行业第10年，经历了2.5G、3G、4G、5G 到云计算再到 AI。
0: 哎呦，
1: 哎呀，这么一说我还觉得蛮感慨的。
0: 哎，我一看他这个留言，我让我想起来之前咱们后台不有一个在外地啊，在太原对出云西仪嘛。

0: 我也是做这个数据啊相关这种专业的，有的时候我就特别羡慕啊，真的有的时候你看这种东西听起来啊，首先是在风口上，另外一方面真的是感觉有一技之长，就感觉过上十年二十年这个技术不会被淘汰，反而呢他在这个职业当中深耕很久之后反而会成为那种元老的专业人士，我就这个让你踏对地方了啊。
1: 对，你看我们这位朋友啊，他说在能力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哪个工作钱多就做哪个，别谈理想，别扯诗和远方，争取在三十岁之前多存点钱，关键时候不求人。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
0: 这就务实，
1: 因人而异。就像刚才有朋友说嘛，那以自己的家庭情况为准，就比如说爸爸妈妈可以给你做一个很好的兜底，那你就可以为自己的在自己的能力上就是多多去提升，但是一定要做他的回报能够匹配上你能力的这个工作，不要做就是我纯锻炼能力，我纯奉献，那也不行。其实
0: 对啊，你看小飞侠怎么说的啊，就说了其实职场大多都是草台班子，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哦。
1: 是的，放轻松。来吧各位好朋友，搜索应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说一说啊，有没有给这个即将要毕业的这个大学生有什么样的建议啊，就是以过来人的这个角色说一说。当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2，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唠嗑啦。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7: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8: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9: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8: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0: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8: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1: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8: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聊职场的话题啊。
1: 今天是经验帖啊，就是如果说您是即将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今天这期节目，
0: 是
1: 真的很有可能我们听友偶然一句。

0: 话会对你的人生起到很大很大的这个帮助啊。
1: 哎，
0: 你过来人的角度来说一说吧，对于刚毕业的学生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嗯，
0: 大到人生的规划，小到一些性格呀，
1: 嗯
0: 啊习惯的这个建议，我觉得都是可以，都很好。
1: 对，我要跟这个过来人啊，跟大学生们好好分享一个职场里面的经验啊，这是非常经典的，嘴甜一点儿，腿勤一点儿。你像我刚来单位的时候，这些哥呀姐呀都可喜欢我了，哎呦，把我当掌上明珠似的。是的，谁上节目都想带上我，然后我上节目他们在旁边就能睡觉了，
0: 带回家了，
1: 这像话吗？
0: 来看一下豆豆说到的是哈喽社家每天人下班快乐，
1: 嗯，
0: 毕业参加工作15年，最有感触的就是一定要做好本职工作，
1: 对，
0: 提升专业知识，不参与八卦，尽职机会迟早会来的。我觉得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1: 是，
0: 就是我周围有很多朋友可能在跟我们聊他工作的一些问题吧。
1: 嗯，
0: 我后来总结到了，就是那些能够晋升的人，都是对晋升不抱那么大期待，只是踏踏实实干好就是手上的这个活，脚下的这个事儿的人。
1: 之前我跟某位领导聊的时候，人家也是那么说的嘛，踏踏实实啊，不能告诉你啊，你平时我多跟向上交流，这叫 social leader 啊，没事啊，就多跟向上交友。人家就说了，干好眼前的事，把自己的工作做好，领导都会看见的啊。
0: 来吧，来关注一下我们后台的这个高速的路况信息啊。
1: 嗯，
0: 因救援处置瑞城东胜天湖收费站入口封闭，G5902运城绕城高速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救援处置运城南长平亥州收费站入口封闭，主线去往临沂方向的车辆在亥州收费站进行分流。
1: 嗯，
0: 具体的开通时间呢，还有待这个高速交警的这个通知啊。
1: 哎，
0: 还有就是 S75侯平高速的侯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侯马东镇收费站禁止7座及7座以上的客车、蓝牌货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
1: 嗯，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不语啊，在我们后台发来，我感觉这都不应该是这个话题的这个留言了，感觉这是社会上的经验啊，嘴上加把锁，身上带点刺儿，
0: 我觉得很重要。
1: 哎呦，我感觉你这是社会语录啊！关键这个人生经验啊，不单单适用于职场，所有的生活当中也是啊。嘴上加把锁，不要把别人对你好一点，把自己身上什么事、什么故事都跟人抖搂了、
0: 而且我觉得，其实，如果说家里有这刚毕业的学生，然后前期家里一定要给孩子分享一些职场的小经验
1: 啊、
0: 因为如果说没有分享的话，就爸爸妈妈可以把自己总结的一些经验跟孩子聊一聊，说一说，要不然其实会走很多弯路啊。
1: 对，手机维修小海说了，原来叫巴结领导，现在叫向上交流，你看看我这语言艺术啊。人不是叫向上交流，人家向上社交啊，就平时交朋友的时候多跟一些大老板
0: 融不进去的圈子你别硬融。
1: 我就容易入进去，轻轻松松
0: 的圈子你别硬挤，
1: 如鱼得水啊。下次我在向上社交的时候把你也带上啊，多跟我这样的这个学一学啊。
0: 来看一下啊，
1: 其实说实话啊，有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生活当中就说啊，什么叫做也得有这个酒肉朋友啊，也得有向上社交的这个渠道啊，多跟别人交流交流，你就发现有的时候确实啊，他人家处理几百万的生意的时候，人家眼界啊跟你看到视角确实不一样。嗯，
0: 豆宝鱼说其实学历不高也能晋升，就比如说豆宝鱼吧，晋升老板了，
1: 晋升老板
0: 自己升的，
1: 是啊，
0: 人各有命。
1: 对对对，
0: 是的，就是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遗憾，你有一天会很后悔自己，
1: 对，
0: 可能你在这个就是私企工作的时候，你很容易有一天会后悔，我当时为什么不努力吧，可能我就考公了，
1: 是，
0: 可能我的工作相对来说会更稳定一些，然后可能你现在已经超了那个年纪，内心特别的后悔和懊恼。其实像杜宝宇说的，没有关系，人各有命，自己给自己提升嘛。
1: 哦，自己给自己提升了。
0: 未来幼儿来说，你这不叫提升，你这叫平掉。
1: 以前是车老板，现在是饭店老板啊。没事，但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以前当车老板的时候没办法雇人，现在至少得雇俩人吧啊。
0: 多宝驴儿也在饭店干过。以前是饭店员工，现在给自己升老板了。
1: 其实
0: 说明其实杜宝鱼他对自己的人生是很有规划的嘛。
1: 对、
0: 咱当时还都觉得杜宝鱼为啥去北京啊，节奏那么快，压力那么大，你看人家自己工作几年之后就有了自己的一家小店，感觉日子越过越好了。
1: 对，人生还是得有目标嘛、
0: 是的，
1: 给自己的职场得有个规划，给自己的人生目标也得有个规划嘛。
0: 没错、
1: 要不的话你浑浑噩噩每一天过得都一样了啊。
0: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来看一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 这位朋友戴生说到了，说弟弟妹妹们请记住，职场没有真朋友，
1: 记住了吗？职场没有真朋友。
0: 对。

0: 你的搭档就老想让你请他吃个饭呐、啊，喝个奶茶啊，
1: 像话吗？
0: 我初代同事我觉得是可以的吧？啊，就比如初代同事，
1: 啥叫初代同事？
0: 初代同事就是你那种大家同时都是从校园到职场的那一批人，
1: 哦、
0: 就是他也不能说全是吧，但初代同事里会有。
1: 哦、
0: 你就比如说我的初代同事，嗯，赞赞妈，我们就是很好的朋友。
1: 啊，你们是初代同事啊、
0: 嗯
1: 哦，就一起从大学校园走，一起进台的。
0: 我比他早一点。
1: 哦，所以说听听把他自己当成领导了啊，老使唤人家啊。
0: 还有这位朋友 K 说到了说，工作的时候千万不要有心理压力。哦，我老有心理压力。
1: 你快拉倒吧，你有心理压力，你有啥心理压力？
0: 不要被 PUA， 不要有太多的包袱。记住一句话，
1: 嗯、
0: 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1: 嗯，
0: 做错事就做错事，无论谁骂你，都是对方不对。一份工作而已，最多就不干，每天工作去当玩就好。但是其实有的工作它是需要我们很严谨的、
1: 嗯、
0: 就是做错了咱们尽量去补救，就不要一直沉浸在自己做错这个事情的这个愧疚当中就好、
1: 嗯、来听一下大板牙。
2: 下班啦，我下班啦。圈圈你今天咋啦？我怎么听着你情绪不是很高涨呢？
0: 啊，
1: 他都好多了，今天都好多了啊！
0: 没有没有没有，还可以还可以的。在跟大家讲一些很有道理的事情的时候，就要压低声音，显得自己很权威。
3: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4: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啦，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周二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
0: 听题，
1: 叮咚，
0: 我们周二的梗王是韩五 C 啊，
1: 韩五 C 啊，听上去就感觉非主流啊。
0: 韩五 C 进攻选秀，
1: 哎，参加了是乘风破浪的丫鬟们啊，准备出道啊。
0: 嬷嬷们正在教他们规矩。
2: 来来来，跟我一起学起来。来是 come， 去是 go， 堂哥就是堂哥走啊。
0: 一天
1: 也像像话吗？真开始表演了啊！别贴近了哈、啊。
0: 太监总管赵公公前来视察。
1: 嗯。
0: 他小眼睛瞟了一圈，
1: 惊
0: 喜地说道：“
2: 哟，像太像啦！
0: 佳佳演的，
1: 像话吗？
0: 像了，
1: 像话吗？啊！”
0: 当时啊，韩五 C 就不解，问道：“
2: 像谁呀？”
0: 赵公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嗯，
0: 来看一下入围到王楚行列的各位好朋友，他们分别是
1: 我们的老朋友小黄、小松、许、小刀子，还有烟 Salency， 我们的老朋友唐丁丁、白沙和小伙。
0: 来看一下我们耿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2: 这时只见赵公公说道：“像他。”太像上次我好好开着车，硬说我睡着还开车的交警啦。
0: 你要这么说的话，赵公公的眼睛确实有点小啊。这是
3: 2026年5月21号，颁发2026年5月19号更王登基奖。
0: 2026年5月19号获得更王称号的是
1: 小刀子。为什么他能当梗王啊？说实话，每次读小刀子的名字的时候，我脑海当中都浮现出两个经典的影视角色啊，小桌子和小凳子。他不当梗王，在这个环节当中，在这个故事当中，他不当梗王，谁当梗王啊？在周二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有小伙给出的嗨九九成稀罕物。唐丁丁白沙给出的，公公说像，太像啦，太像陪皇上一起长大的家公公了。你们不知道啊，自从家公公一拳被豆丁
0: 布丁揍倒之后，
1: 被豆丁干翻后一蹶不振呐、啊，皇上都急得不去后宫了。现在
0: 看来家公公
1: 我确实是心腹啊。也有小黄给出的啊，这个时候赵公公指着韩五 C 的小眼睛说道：“啊，这个长得和本宫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呀。”那选秀大概率无望了。
0: 本来以为像个娘娘，像个公公感觉。
1: 还有 3C 给出的啊，这个时候赵公公说：“呵，不像了，看错了。”
0: 那您把眼睛睁开呢？
1: 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好朋友小刀子啊，名字起得好是一方面啊，我觉得你借助我们的这个梗王环节在吐槽自己的生活啊，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小刀子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0: 好啦，恭喜我们这个小刀子啊，成为我们今天的梗王。来看看小刀子今天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呢？
1: 哎，
0: 请听题。
1: 叮咚，
0: 大家一起去露营。
1: 去露营了。
0: 半夜醒来，
1: 嗯，
0: 小刀子发现男朋友不在旁边。
1: 哦，不管小刀子男的女的啊，你都是女的今天啊，对象不在旁边。
0: 他出去一看，
1: 嗯，
0: 男朋友正在跟他的好朋友坐在篝火旁。
1: 哦，
0: 就他们两个。
1: 哎呦
0: 呀呀呀呀呀呀！
1: 哎呦，多浪漫！
0: 哎，
1: 我和你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0: 就是你和我的好朋友一起慢慢变老。
1: 心挺大呀。难道他们俩在偷偷约会？
0: 哎，到底什么情况呢？
1: 于是小刀子轻轻走过去。飘过去的呀，这是想听一下他们在聊什么。蚊子来了，飞过去了。
0: 听听你们在聊什么。
1: 这个时候小刀子男朋友说了什么呢？
0: 说了什么？
1: 没看见他，他们俩正聊着呢，聊了什么呢？
0: 是
1: 结尾交给大家，请大家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喽。
0: 哎，
1: 她只是我的妹妹，妹妹说姿色很有韵味。这啥歌呀？
0: 对，
1: 有何不可？
0: 不是有何不可啊？
1: 考考大家，她只是我的妹妹，妹妹说姿色很有韵味是什么歌？
0: 多余的解释。
1: 好，
0: 就是多余的解释啊。
1: 考大家，
0: 我差点想起来冲动的惩罚。隐秘的角落啊。
1: 来吧，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各王争霸赛的题目，请听题。
0: 叮咚，
1: 大家一起去露营。
0: 太好啦，我们一起去露营吧，去喂喂蚊子吧。
1: 半夜我们的梗王小刀子醒来。
0: 梦中惊坐起啊。
1: 发现男朋友不在旁边。
0: 哎，男朋友干什么去了？
1: 于是啊，他就出去找男朋友。
0: 不会偷偷回家打游戏去了吧？
1: 想男朋友
0: 没名字呀。
1: 他发现男朋友啊，正跟他的好朋友坐在那个篝火旁。
0: 哦哟，
1: 就他俩，
0: 真浪漫呐！
1: 啊，浪漫啥？他俩是浪漫了。难道他们俩在偷偷的约会？
0: 到底在干什么呢？
1: 于是小刀子轻轻的走过去。怎么这么像阿飘啊？
0: 我好惨呐、啊！
1: 这个时候，阿飘不是
0: 阿飘吧？
1: 小刀子男朋友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结尾交给大家，请我们各位好朋友来编写吧。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造梗啦。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6: 预备开始。
7: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8: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9: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8: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10: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8: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9: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8: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1: 全力帮办，
12: 全力帮办，
11: 快乐无限，
12: 快乐无限。
1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那参赛题目之前，因为今天问高速的朋友比较多啊，跟大家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S75 侯平高速的侯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东镇侯马收费站禁止七座及七座以上的客车、蓝牌货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也就是您这车不管里面有没有货，还是您就是单车、空车，它都是不能过的啊。也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东镇侯马收费站禁止七座及七座以上的客车、蓝牌货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继3511河宝高速的文和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王显、万荣东、太阳、杨峪、北园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其余的高速目前都是路况正常，您可以放心的出行了。如果您有出行的需求，可以提前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啦。
1: 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
0: 请听听。
1: 叮咚，
0: 我们今天的梗王是小刀子。
1: 小刀子啊，
0: 小刀子他们一群人去露营。
1: 太好了，我们去喂蚊子吧。
0: 下过雨的夏天傍晚，我们去露营。
1: 去露营了啊。
0: 结果半夜呢，小刀子醒来之后发现，
1: 突然惊醒啊，
0: 男朋友不在旁边
1: 啊？怎么不在旁边？不会被蚊子给吃了吧？
0: 当时啊，小刀子出去一看，
1: 哎，一瞅，
0: 男朋友正跟小刀子的好朋友，坐在篝火旁边，
1: 真浪漫呀！他们
0: 就他俩，
1: 哎呀，就他俩呀，
0: 就他俩，
1: 哎呦，
0: 难道是在偷偷的约会？
1: 噼里咔嚓！
0: 当时小刀子轻轻走过去，
1: 我好惨呐、啊！
0: 那飘过去
1: 了、我听听他们在聊什么。
0: 终于听清了，
1: 听清了啊！
0: 男朋友说了什么呢？
1: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来看看啊！已经参与到我们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我突然发现咱们平台吃留言呢啊！刚刚我看到那个唐晶晶白上行发了一条留言，怎么没了呢？被婷婷给吃了啊！
0: 对，就是包括高速啊，我们后来有一位听友就是一直在问这个高速，就我们也特别能够理解大家，因为这个高速路一旦封了，大家就是影响大家的出行。但是一定要记得啊，就是它哪个高速路口封，就是因为它这一段是不具备通行条件的。如果您着急的话，您看能不能绕行别的高速口，如果不能的话，耐心稍微等待一下。很能理解您着急，但是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啊。升天湖高速口通了，大家可以正常的通行啦。
1: 来看一下小黄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直接男朋友说，这里怎么有一只耳朵呀？
0: 像不像你女朋友的耳朵呀？
1: 太好了，我最爱吃猪耳朵了啊，嘎嘣脆啊。来看一下我们的老朋友，有日子没见了啊，中年初体验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直接男朋友啊，跟小刀子最好的朋友说道，怎么能有效的抑制住打呼噜呢？
0: 这是小呼噜，
1: 小呼噜，小糊涂呢还啊？
0: 小刀子那个什么，他那个什么，打呼噜声音太大了
1: 啊！再看一下唐婷婷白沙说了啊，佳佳，我怀疑你是不想读我的留言，不是，是真的刚刚没有了啊。
0: 他说小刀子男朋友说，佳佳，我发现我还是喜欢你，
1: 毕竟我魅力大，我自己还是知道的啊。
0: 从成都回来的，
1: 有我这样的男朋友，你几点回家？来听一下，非我两者，怎知我心。干啥？怎么直播间进乌鸦了？
2: 她男朋友对她的闺蜜说：“嗨，咱俩菜鸡互啄吧。”
0: 啥？
1: 菜鸡互啄吧？啊，你们是菜鸡呀？啊，
0: 玩游戏的俩人是吧？
1: 啊，来吧，再来刷新一下后台，看一下我们各位好朋友怎么说的啊。
0: 还有这位朋友。若霞与晚星说，她男朋友说，我怎么感觉这次露营不止我们俩。
1: 废话，你跟你对象一起来的呀，
0: 感觉被人盯着但是又找不着人。
1: 那就是我好惨呐、来看一下我们的老朋友核桃怎么说的啊，明天我想求婚，帮我一下啊。女朋友放心了啊，原来是求婚呐、我明天想跟你求婚。
0: 那不用求了，同意了。
1: 同意了像话吗？你不是问一下你女朋友同不同意啊？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十七怎么说啊。我单独和你在一起，嫂子不会生气吧？怎么耽误呢啊？不生气，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啊？
0: 都飘过来了，你说呢？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樊双说的今天疯狂心情。

0: 四为我五十，借钱呐。
1: 啊，倒是今天确实是礼拜四。
0: 这废话呀，来看一下啊。
1: 这位朋友 Rocking 说到了，说怀民你也没睡啊。
0: 怀民意味寝呐。没接受过义务教育的都读不懂这个梗。
1: 问问追梦人吧，这是什么梗吗？
0: 那你可问到手背上了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给你圆呢。我给你圆吧呢，你还给我解释上了。其实我也不知道。
0: 哎，懂得还怪多的呢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哈。
1: 小王八说，咱们说蚊子从咱俩身上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它了吧。
0: 人头像是个乌龟叫小王八呀。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经是今晚上七点了，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0: 嗨。

0: 熟悉的音乐一响起，进入到我们的学霸靠你了环节。来看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昨天看了一下啊，学霸还行啊，他们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家有多肉的曲靖通幽，
1: 恭喜
0: 今日梗王小刀子，新进学霸榜单的天空之城、F 点张了个策，和在我们直播间答对五道题的那个纪念。恭喜上天友在昨天学霸靠你的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
1: 再展实力。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咯。第一道题，
0: 第一题，
1: 寓意人生福禄寿喜的四喜丸子，是哪个菜系当中的经典名菜呢？
0: 你看看多讲究啊，福禄寿喜，我们都知道四喜丸子啊、四喜丸子是哪个菜系当中的经典名菜？
1: 是闽菜还是鲁菜呢？
0: 哦，
1: 我去济南寻思能吃上。
0: 都说了嘛啊，九转大肠跟它是同属一个菜系啊。
1: 寓意那确实有点难了啊。寓意人生福禄寿喜的四喜丸子是哪个菜系当中的经典名菜呢？是闽菜还是鲁菜？
0: 哎，闽菜还是鲁菜呢？
1: 鲁菜还鸭脖呢，永远的。
0: 这么个鲁菜还麻辣烫呢还啊。是鲁菜啊，是山东菜还是闽菜还是福建菜啊、寓意人生福禄寿喜的四喜丸子是哪个菜系的经典名菜？是闽菜还是鲁菜？
1: 冰镇可乐树还卤肉呢。
0: 哎，这道题啊，大家都答对了。
1: 嗯，
0: 婷婷都提醒了吗？他去那个地方才能吃上呢，
1: 去济南就可以吃到。
0: 去全城吃啊，
1: 看趵突泉
0: 啊，看别人打拳赛啊。
1: 我真的不知道今天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啊，就是看趵突泉的时候，那段时间好像那一年雨特别少，那是我去的时候，就是好像那一年趵突泉不往出喷水了。
0: 你看看啊、
1: 我去的路上刷到新闻说不喷水了，
0: 传出去天天给人那个趵突泉都给干堵了，
1: 玩坏了。像话吗？
0: 来吧，第一道题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最后分享一下啊，这个菜的寓意真好啊，四喜丸子寓意人生福禄寿喜的四喜丸子是哪个菜系当中的经典名菜？是闽菜还是鲁菜？
1: 好，下一道题，
0: 来吧，第二道题。
1: 因为存有2000余尊彩绘泥塑而闻名于世的双林寺位于哪座古城呢？是平遥古城还是丽江古城？因存有2000余尊这个彩绘泥塑而闻名于世的双林寺是位于哪座古城内呢？是平遥古城还是丽江古城？
0: 双林寺，我怎么去那儿的时候都没见过呢啊？还是我没留意呢？
1: 应该没留意。
0: 哦，因存有2000余尊彩绘的泥塑而闻名于世的双林寺，位于哪座古城内啊？这座古城里面好多票号啊啊，日升昌啊，日升昌啊，日升昌啊啊！
1: 在古城里面可以吃到，
0: 吃到。刀削面啊，
1: 还可以吃到
0: 靠姥姥，
1: 还可以吃到，
0: 想不出来，
1: 喝到那个陈醋可乐
0: 啊，是平遥古城还是丽江古城呢？
1: 张鹏说我是山西的，我就蒙平遥
0: 啊，
1: 这个思路很对啊，
0: 是。
1: 意思，意思你在骑墙工作呀？
0: 哦，你单位接了个大活，看见你俩，那不应该呀？我们在这个单位都已经接了好几个大活了，都。
1: 我接了3年了。
0: 你今年才见着啊？
1: 啊，
0: 来吧。
1: 你不会是往年没有你的权限到不了参与的这个级别吗？
0: 像话吗？不会是摄制组的吧？啊，哎，不会是
1: 摄制组的、那个、
0: 深航酒店的吧？来吧，接下来第三道题。

0: 秦朝传国玉玺上所刻的受命于天，既寿永长，是谁的书法作品？
1: 嗯，
0: 是萧何还是李斯呢？
1: 这个很简单吧。
0: 嗯，秦朝传国玉玺上所刻的啊，受命于天，既寿永长，是谁的书法作品？是萧何还是李斯呢？
1: 嗯，一出折子虚是我的。
0: 嗯，
1: 你叫李斯啊。
0: 嗯，想当年啊，秦王破赵得和氏璧啊，摔了一跤拿金子弥补其上，在上用刻八个大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1: 嗯，
0: 那这八个字是谁的书法作品呢？是萧何还是李斯呢？
1: 你们搁直播间还抢上了，别跟我抢，是我的。
0: 嗯，来吧啊，这道题也算送分题了啊。你想萧何李斯谁是秦始皇底下的人呢啊？
1: 下一道题，战国时期士大夫之间呢会赠送哪种动物作为见面礼？
0: 嗯，
1: 是野鸡还是大雁？
0: 必须得是这个野的吗？啊，
1: 得是。
0: 哦，家养的不行啊。
1: 不行，得是野的。
0: 对，家养的在那划拉划拉练签名呢。战国时期士大夫之间啊会赠送哪种动物作为见面礼啊？
1: 嗯，
0: 是野鸡还是大雁还是大象呢？啊，
1: 送大象，
0: 送个大象关冰箱里面嘛。啊，
1: 那会儿也没冰箱，送大象让曹植撑一下。
0: 那会儿战国时期有曹植的事儿吗？啊，
1: 那你要大象干啥？
0: 欣赏嘛。啊，
1: 一出这送婷婷，要我还没出声呢。
0: 那不送了啊，送他们人直接给他闭门羹了都啊。
1: 战国时期士大夫之间会赠送哪种动物作为见面礼呢？
0: 嗯，
1: 是野鸡还是大雁？
0: 来吧，最后一道题。
1: 它这个东西相对来说比较好获取，有一种好像是就是订婚的时候会送的。
0: 嗯，送价格，那价格他送不了啊，送不起啊。
1: 就一个。
0: 成语一板一眼当中的板啊，
1: 嗯，
0: 是指戏曲每小节当中哪种类型的拍子呢？
1: 是重拍还是弱拍呢？
0: 嗯，是动词还是大词？是动词还是大词呢？啊，
1: 成语一板一眼当中的板指的是戏曲每小节当中哪类型的拍子？是强拍还是弱拍呢？好啦，五道题目呢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咯，期待一下各位的好朋友的正确答案吧。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4: 太好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接下来呢，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的正确答案。第一题，寓意人生福禄寿喜的四喜丸子啊，是哪个菜系当中的经典名菜嘞？
1: 正确答案是鲁菜。
0: 鲁菜啊，就鲁菜好啊，鲁菜卤点这个海带结呀、啊，卤点这个土豆啊。
1: 是那个鲁菜吗？是那个山东的菜
0: 啊，山东的菜叫鲁菜啊，卤点鸭脖呀、啊，卤点鸡翅啊什么的啊。
1: 没姐。卤点那个
0: 山东菜
1: 煎饼啊，
0: 都说了啊，我一直想吃那个九转大肠，为什么呢？因为
1: 好吃的，
0: 好吃的呢，
1: 它偏有一点甜口、
0: 啊、对对对，偏甜口，我听过啊、嗯、因为之前我看一个美食节目，
1: 吃过没吃过
0: 啊？你吃过，你吃过啊？
1: 我吃过呀，
0: 不正宗，你吃过的、啊、
1: 我就是在山东济南吃的，
0: 山东济南那个是个山寨店，我知道啊，
1: 我那家店
0: 反正你说的我就得打，
1: 我
0: 得踩一脚。
1: 去的时候是当地的朋友带我们去的。
0: 哦，当地朋友就爬那个
1: 山东电视台的一个主持人带我们去的。
0: 哦，是吗？嗯，行了啊，鲁菜
1: 说的话，答茶，
0: 答茶，你答茶啊，来吧，第二道题，因存有2000余尊彩绘泥塑而闻名于世的双林寺啊，位于哪座古城内呢？
1: 正确答案是平遥古城。
0: 平遥古城啊，
1: 嗯，它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啊，位于山西平遥县西南6公里桥头村，
0: 嗯，
1: 是这个佛教全国重点寺院之一，
0: 嗯。
1: 双林寺呢原名叫中都寺、
0: 哦、
1: 就是因为它是这个中都故城所在、
0: 嗯、
1: 因此呢得名的，它建造的年代呢也很早了、
0: 嗯、
1: 古文也有这个记载啊，但是就没有，已经没有具体详细的记载了，难以确考、
0: 嗯、
1: 寺中出现的这个最古老的碑呢是北宋大中祥符4年姑姑之碑、
0: 嗯，第三道题啊，秦朝传国玉玺上所刻的8个大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是谁的作品嘞？
1: 正确答案是李斯。
0: 李斯啊、嗯，也考大家一下，那这8个字用的是什么字体嘞？啊，是啊，小篆啊、嗯。大家都知道，秦王统一6国之后啊，那是立马车同书同文，车同轨啊。李斯啊，秦破赵的时候得到了和氏璧，好。统一天下，嬴政称始皇帝，命李斯用小篆雕刻传国玉玺，正面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8个虫鸟篆字，
1: 嗯，
0: 由玉工孙寿刻于其上，这一玉玺是中国历代正统皇帝的信物，
1: 他一代一代传下来了
0: 啊，后来是、嗯、后来就不知道都在哪丢了啊、
1: 哦、好，下一道题，
0: 嗯，
1: 战国时期士大夫之间会送哪种动物作为见面礼呢？
0: 哎，
1: 正确答案是
0: 野鸡啊、嗯、野鸡，古人看重野鸡啊，坚韧不拔的气节和视死如归的品质啊，没办法呀，他已经被抓住了，他还能什么，求求你别吃我啊，士大夫之间的护送野鸡意味着两人的交往啊是敬重彼此的道义之交。
1: 哦，最后一道题，成语一板一眼当中的板，
0: 嗯，
1: 是指戏曲当中的强拍还是弱拍呢？
0: 你记不住啊，强拍啊，动词大词，动词大词当中的动词啊，
1: 真难是强拍。
0: 嗯，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今天呢我们的5道题全部分享给各位了，答案也说出来了啊，您各位对对答案，有答错的抓紧时间改一改哦。最后的时间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1019优选商城跟大家分享的好物、
1: 嗯、
0: 昨天呢分享的是小朋友的啊
1: 防晒裤，
0: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
1: 大朋友的
0: 啊冰感速干运动套装。
1: 嗯，
0: 说实话啊，每天早上我带恭喜在公园玩的时候啊，就发现很多人在雨都公园跑步，
1: 对，
0: 哎呦那个健身状态啊，我就觉得非常好，早上的时候呢阳光正好，微风不燥啊，你在那跑跑步啊特别的舒适、
1: 嗯、
0: 关键我发现人的运动装备啊现在也特别的啊，
1: 对，
0: 感觉啊就特别的个时尚，
1: 没错、
0: 啊、而冰感速干的运动套装呢，出汗之后呢不粘身，抗菌加艾草清香，显瘦又百搭，可以清凉一整下，关键是这个尺码规格非常齐全，从 S 码到 4XL， 哪怕是追梦人都可以找到合适的尺码。
1: 嗯，
0: 价格呢就是69块钱啊，那种湿哒哒的闷乎乎的那种感觉啊，其实说实话运动的时候最难受的就是衣服贴到身上啊。
1: 嗯，
0: 有了这款速干冰感的运动套装呢，您运动的时候啊也不沾身， 而且呢更方便您运动。
1: 是的，通勤运动两不误啊，一秒呢就可以变身清爽达人。
0: 嗯，
1: 它主要是凉快，就不管是散步啊通勤呐、啊、都挺好的。
0: 嗯，
1: 而且呢有10A级抗菌防护功能，能够有效的减少细菌的滋生，让您的皮肤呢时时刻刻保持洁净清爽。
0: 对，主要采用的就是冰感的速干净。

0: 说上身的瞬间那就凉意来袭，就像开了移动空调一样啊，即使你是大汗淋漓的也能快速的吸湿排汗啊，告别贴身湿黏的这种尴尬，夏天呢穿着它健身啊跑步啊通勤啊都非常合适。感兴趣的朋友们直接回复
1: 套装
0: 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详情链接
1: 了。对，您先看看长什么样，喜不喜欢这样的款式啊。就是因为确实性价比也挺高的，69块钱就可以买到了，就是两杯奶茶的价钱，能够让你整个夏天都能够保持凉爽和时尚。
0: 对，它不单单适合于比如说健身啊，你在当一个家居服啊通勤啊平时上班
1: 啊
0: 穿着也很合适，
1: 或者给家里爷爷奶奶其实真的可以去买一个。
0: 上班通勤那当内搭也完全没有问题啊。
1: 是的，想要了解的朋友回复套装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啦。
0: 69块钱啊，还要啥自行车呀。
1: 好了，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2，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0: 我是佳佳，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886。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光哪儿美妙了？
3: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2: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4: 光怎么你们了？
5: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6: 仿佛巨星来登场，
5: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6: 然后就是光。
7: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8: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而且我要作业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4: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份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唯有自洽便是圆满。晚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1如约而至，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好的，我们节目在线收听的方式呢，是在你的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或者是云听或喜马拉雅的这三个 APP 都是可以的，在广播那一类当中搜索运城文艺广播就可以看到听到我们了。直播间里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那么今天呢，在节目进行过程中，如果您有一些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沟通的内容，都可以来拨打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你是星空里的点点光，你也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想要互动的内容发送就可以了。来看一下白少庄主早早的就发来消息了，他说呀，想听泳儿的无心恋唱，没问题，已经帮你找到这首歌了。阳光大哥说了，袁芝晚上好，下雨了。你是在侯马下雨了是吗？但是运城盐湖区还没有下呢，有没有咱们运城的朋友那边下雨了呢？好嘞，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家庭教育中培养学霸的底层心理逻辑，我们一系列的内容，今天呢开始最后一期了。那么最后一期看今天能不能跟大家说完啊，能说完的话呢就今天一期就把它说完，说不完的话呢就是今明两天，刚好呢明天就是星期五。我们今天呢作为一个总结性的聊天，我们想聊一聊孩子的未来，我们可以提供怎样的助力帮助孩子在当下更好的学习。所以呢，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所有的观点和经验，可能和我本人或者是跟不管是主持人还是心理咨询师的关系已经不那么大了。因为呢，可能很多大多数的心理治疗师关注的更多是孩子的过去，那么就算是关注孩子的未来呢，也更多的是聚焦于他们的一些功能性的上面。但是呢，当我们作为一个家长的身份思考孩子的未来呢，可能就是需要跳脱很多书本的知识，立足于一个现实的世界，看待未来的世界，等待孩子的是什么？就像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我们站在当下这样的一个视角，我们要想一想等待你的孩子的那个未来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来看一下红桃 K 说，晚上好呀亲爱的芝姐，晚上好呀红桃 K。 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晚上好，打卡打卡，下雨下午雨下的还挺大的，也就是说呢，在你那个新疆下午的时候雨下的特别大，应该特别凉快，难怪呢这两天的温度都还是特别舒服呢。哎，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呢，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干过这么一件事儿，比如说去找个地方算算命呀，哎，问问事儿啊，看看我最近这个运气呀什么的。如果有一个算命先生跟你说，哎，我看了你们家孩子的八字啊，你家孩子就是越鼓励发展的越好，管得越宽松发展的越好，那你可能就会做到，哎，我要多表扬表扬他，鼓励一下他，尽可能呢不要把孩子逼得太紧。

0: 所以呢，当我们能够预知未来孩子命运的情况下，对于孩子当下怎样去养育，就会有截然不同的心态。正是因为很多家长朋友对于未来这个东西呀，就非常的未知，所以呀，巴不得所有的元素在孩子身上都要集齐，这样呢，才能够确保万无一失，确保孩子的未来是安全的。但是，当我们现在站在2026年的这个节点上，其实很多养育者并不知道10年后孩子们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呢，之前有人就问过这样一个问题，说如果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可能出国读书了，他在语文或者语言上面肯定相对来说呢，从应试的角度是落后的。那么我就在想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必要特别担心，因为呢，如果说10年前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想啊，你比如说语文不太好呀，或者外语不太好啊，那我们可能会非常担心。但是现在我们反过来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人工智能都发展成这样了，可能10年以后对我们任何人学任何语言来说，只是站在一个基础应用的级别，它都不是问题。那么如果说你现在跟一个阿拉伯语的人对话，其实也可以很快对话的。
1: 你是星空里的点点光。
0: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很多翻译软件嘛，你一句他一句的，各种手表呀什么的，然后呢就让你去看他们是怎么通过手表和对方实现这个对话的畅通无阻的。那你买一个手表就可以了。那你是无论是看文字啊，还是用手表发音，它都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当然，如果你说啊，我要把一门语言运用到像母语者的级别，这个肯定是有一点难度。但是如果只是使用的话，可能在10年之后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尤其是当你在使用一个人工智能为你的学术或者为你的学业服务的时候，你如何给他发指令，如何向他提问题，那这个部分变成了非常关键的一种能力，就是你要学会使用它。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2: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2: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谁明白听谁的。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6: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7: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5: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6: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5: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
8: 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1: 欢迎各位朋友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好嘞，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吧。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关于预知孩子未来的这件事儿。摇摇头没烦恼就说了，预知未来的话就可以有选择了，走什么的路呀，走什么样的路能有所成就，什么时候可以避坑。说实话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算你真正的知道了未来，在这个当下你的性格也会驱使你就是做出那个和你预知的那个事情截然不同的选择。

还可以说，芝姐，你悄悄地告诉我，你啥时候偷偷的有钱了？我未来什么时候能偷偷的有钱呢？我给自己一年的时间，行吗？你等我一年。珊珊说了，晚上好，芝姐，晚上好，珊珊。我们这位朋友呢，发来了照片了。哇塞，从你的视角看我们这个广电大楼，哇，真的是。感觉还是就是有一种深入云端的那种感觉。他说陪老爷子在医院的第六天，祝你们家老爷子早日康复。好嘞，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关于孩子的未来这件事儿。其实我们就是想告诉大家，告诉收音机前的各位爸爸妈妈们，事实上很多事情啊，我们当下所想的未来是什么样真就不一定，所以我们现在所焦虑的有可能都是白焦虑一场。刚刚我们说到了人工智能，那么现在我们来说一说，过去在计算机没有发明的年代，一个人口算、心算、珠算的能力就很重要。当然呢，我觉得就是那天我从我妈家找了一个算盘，我自己现在还是会打算盘的。我小学的时候就是专门打算盘啊，我们学吹口琴啊，还有拉手风琴啊这些的，当时小学的时候学的。那么现在打算盘呀，或者珠心算呀，依旧有它存在的必要，因为它可以帮助孩子建立特别好的数感。很多孩子如果他在数学上有天赋的话，呢，那么你在教孩子学珠心算，其实是可以试着跟孩子把这一部分重新拾起来的。所以我在想，就是后来我的数学比较好的那个最基础的原因，大概就是因为会打算盘，而且算盘打得还不错。所以说呢，即使是一个现在看起来在学习能力上有那么一点落后或者有那么一点慢的孩子，但是呢，这个技术的发展，就是现在科技的发展，是可以让他未来进入社会的时候不用担心他某一部分的落后会给他带来任何问题，真的不用担心啊。因为现在有很多工具的使用，我们很多人他只需要学会使用工具就可以了。当然呢，我们有一个现实层面的压力，那就是考试。其实很多家长把目光放得长远一些，就像我之前提到过的，没有上过大学但是学了园林设计的孩子，他可以一辈子做一个非常快乐的、充实的、过上体面生活的园丁。那么这部分未必比那些坐办公室的，也许会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那些岗位要来得糟糕啊。所以说其实还是有保障的。可能过去我们认为压根儿就不太体面的工作，比如说化妆师啊、理发师啊、厨师啊，或者另外一些和感官感知相关的职业，比如舞蹈老师、体育教练，这些是不太容易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对于科学未来会怎么发展有自己认知的局限，但是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当下的焦虑和未来的发展是不匹配的。比如说当孩子没有办法通篇背诵出很多东西的时候，并不代表一辈子就毁了。当然啊，这句话可能很多家长不太爱听，我们再说的就是绝对一些，一个孩子他如果真的考不上大学，那么你看到很多本科生就业的这个情况，也能够让我们反思，对于一个20多岁的孩子来说，大学文凭究竟意味着什么。当然我不是说大学不重要啊，因为大学可以让一个人拥有非常综合的素质。那么我们不难想象，当人工智能高科技继续发展，也许在10年之内，高考这件事对一个人的重要性会越来越淡化。相对于来说，我们知道很多成年人，包括我所知道的啊，很多成年人在国外读博士，他的受教育背景完全不是线性的，他可能工作了一段时间再去上大学，或者是上完大学又工作了一段时间再去上硕士。也许他到了60岁的时候，我认识的一位老师，他都65岁了，他发现，诶，我一辈子干这个，我不太感兴趣，那我现在

0: 代表他这辈子就毁了，他真的还有很多种可能性，他依旧可以在人生更晚的阶段去实现一些人生目标。
1: 你是新功力的，
0: 哎，在这里跟大家透露一下，我就拿我自己举个例子吧。我最早是学市场营销的，后来呢还确实没有找到工作，然后我父母特别焦虑，然后又去做了话务员，然后呢在邮局啊做过送花的礼仪，然后在电台做主持人，同时又去搞心理学。可能在一些家长看来，这个职业听起来还不错，但是呢在我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大概率小学可能学得非常好，有很多的爱好，但是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学霸，很多时候成绩并不领先也不优异。但是呢我从小就是性格比较外向比较活泼，就比较跟同学们玩得比较好，然后呢父母也不重视我玩这部分能力，哎，然后呢比如说我要画画呀，我要学唱歌啊，他们其实都是阻止你的。但是呢有时候你像有些孩子他就是晚熟的，他的人生依旧有很多的可能性在那边。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什么？每个孩子他到底有多少潜能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因为在一个非常整齐划一的一个教育体系之下，孩子的潜能有可能是被埋没的。比如说一个做手工很好的孩子，他没有办法通过任何一个中高考看出他手工很好，但是一个手艺人在未来的10年20年，他真的有很大的可能过上非常体面的生活。所以对于家长来说，你能不能看到孩子这部分未来的潜力呢？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1019。

0: 阳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刚刚我们说到了关于孩子做手工呀，或者是说他可能会有一些别的天赋，只是需要我们家长呢多多去发掘孩子的这些天赋。那么还有一种能力啊，比如说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孩子啊，或者是别人家的孩子，他们在学校里面呢就特别会挣钱，特别会做生意，或者特别会以物易物。比如说在前几年，有的孩子他收集一些卡片，然后有的卡片就被炒得很贵。那么这部分孩子他其实是在练习什么呢？了解什么金融市场呀，了解虚拟货币。

这些都是一个启蒙阶段。这个就是这种真实的这种操作，比你扔一本书给孩子看要有效的多，但是呢它不能够在考卷上展现出来。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能不能发现孩子的这个能力，能不能让他真实的拥有这部分能力，以便啊提前培养他，去让他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啊，可能会因为这个并非是课本上的，而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培养的能力，在未来生活当中受益呢？那么大部分孩子，其实你看他，你是看不出来的，他们对于自己的未来也是焦虑的。不管他表面上看起来多么的无所谓，但是很多孩子从很小的年纪就会思考，当我到了成年之后，我能养活我自己吗？或者说，我想过怎样的生活？哎，我要是过上我父母这样的生活，我满意吗？其实我家孩子曾经就跟我说，他说是如果我要是过得和你们一样的话，其实我也挺满足的。我说我不满足。你看，其实孩子是有自己的判断的，包括有很多孩子打开手机看到别人的生活，他会想我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对于很多十三四岁的孩子，那么很多父母会第一次听到他们开始抱怨一些事情啊，抱怨一件事儿，哪件事儿呢？就是我现在做的这些事儿有什么意义呢？就是很多孩子就开始思考意义，什么是生活的意义，什么是人生的意义。好的，来关注两条及时的高速路况。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因雨天路滑，闻喜下线收费站禁止七座及七座以上客车、危化品车辆和蓝牌货车驶入，皮卡绿通车辆除外。 G3511 河宝高速文和段因雨天路滑，王显万荣东太阳杨宇北园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和货车驶入。所以当一个孩子问父母说，哎，我做这些事儿有什么意义，我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经常会让大人感到非常的害怕和惊恐。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是回答不了孩子的问题的，好像我们劳碌一生就是为了一些具体的东西打转啊，买房买车赚钱是吧，买东西买点好的，就是这样具体的事儿。那么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但是我特别想要告诉家长们的是，当一个孩子开始思考意义的时候，这说明他对于自己的人生是非常认真的，这说明他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也会去衡量什么样的事情是可以帮助到我的，什么样的事情对我是没有用的。如果一个孩子可以开始思考意义，说明呀，爸爸妈妈，你做得很棒，因为他有足够安全的空间去想这个问题。一个生活的毫不安全的孩子，他周围都是威胁，都是冲突，他是不会想这个问题的。开始认真思考意义，开始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这样的孩子看起来会让家长感到害怕，那么他会放弃。但是其实学会放弃本身也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必经之路。我们不可能说到了十八岁看到那么复杂的一个世界，我还是什么都想要。那么一个人他一定会要学会一些能力，就是放弃一些东西，他才可以真正的长大。他不是所有的都放弃，他是真的会舍弃一些，在这个当下我真的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只能顾一部分。另外呢，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他们大部分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活成什么样子。如果你设身处地的把自己放在一个十三四岁孩子的位置上，他每天去学校啊，就是卷来卷去的，回来还要做作业到十一点。他看到他周围所有的人都是这样非常痛苦的活着啊，爸妈白天忙了一天了，回来还要看我写作业，看我写作业还气儿不顺，周末呢也没有自己的生活，还要加班。然后呢，我在社交网络上看到其他人读完大学之后就失业了，他们也找不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只能在家里待着，也不知道为什么活着。那么如果一个孩子他看到的世界是这样的，他真的很难有一个榜样。孩子看到这个世界就会困惑，我当

到底要活成什么样子呢？我记得我们自己上中学小学的时候，周围有一些大哥哥大姐姐，他们进入到一些企业，到了三四十岁的时候过上体面的生活，有自己的居所，到处旅行，还有比较放松的人生。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呀，我长大了也活成那个样子就行了。所以如果你觉得啊，我的孩子为啥就不这么想，他为啥就没有动力呢？那你不妨问问你自己，对孩子来说，你的孩子在生活中有没有一个活生生的榜样，是他愿意去模仿去认同的？或者说你作为孩子最亲近的养育者，你身上有没有那么一些东西是让孩子觉得，哎，我长大也想要这个样子的？另外呢，对于一些孩子而言，他们也会焦虑一样东西，就是我该学的内容有没有全部都学到手了。哎，这一点其实和考试的关系不大，它更多的是关乎一个孩子的生存能力。比如说到了大学毕业阶段的孩子，他对于金钱是没有概念的，他不知道什么是存钱，什么是记账，一个人要怎样通过理财让钱生钱，我怎样来规划我的支出，我怎么样可以省钱，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知识学校不怎么教，但是它对于人的终身发展却非常重要，而这些是家长需要替孩子思考的。这些最基本的生存能力孩子学会了吗？包括如果他现在独立生活的话，他知道怎么用洗衣机，怎么用烘干机，怎么用扫地机，怎么用电饼铛，怎么用这个空气炸锅微波炉，怎么用煤气灶，他知道怎么做饭吗？他知道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在没有手机信号的情况下，怎样看地图，怎样问路，应该相信谁，应该找谁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帮助孩子学会的和未来有关的能力。来关注一下 G3511 河宝高速文河段，因雨天路滑，王显、万荣东、太阳、杨雨北园收费站入口封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用心守护每一份亲情，用爱温暖每一个心灵。你的人生路有我在身边，让爱回家。
1: 好嘞，时间来到20:15，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好的，欢迎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想要分享的话啊。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孩子的未来，我们看到珊珊就说了，今天是小满，人生最美是小满，小满胜万全。确实是这样的。1729就说了，芝姐晚上好，我在大蓝鲸签到打卡了，每当我找不到活着的意义，就听听1019或者回声电台。盛夏忧思说，打完羽毛球在回家的路上刚好能听到你的节目，谢谢你的关注。哎，坚持锻炼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关注一下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因雨天路滑，新绛稷山收费站禁止7座及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好嘞，看样子今天就能把这个议题跟大家分享完了。那么在这里呢，关于孩子的未来，我们有一个建议啊，大家多多留心一下，你们的同龄人他的发展轨迹，

比如说同学会呀，或者身边年纪差不多的人，他们从小到大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轨迹啊，所以你就去看一看别人的整个人生的历程，那么他未必是从小就是学霸而走上人生巅峰的，有可能他真的是普普通通，但是呢也有很多人他甚至学习都很差，也并没有上什么太好的大学，他依旧可以拥有一个不错的人生。我们也需要去看看那样的可能性，去思考一下在这样的成年人的身上，他的生活，他的人生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到底是运气，还是说他遇到了贵人，还是说他性格中有一些很重要的元素在关键时刻帮了他。我想呢，当我们对他人的人生感到好奇，而不是活在自己头脑的设定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打开一些思路，看到自家孩子未来更多的可能性。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很多关键的内容，学校里面不一定会教，比如说现在呢很多孩子们都是在刷题，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家长有没有教过孩子这个能力，就是如何去提问。比如说我们做记者的时候啊，那么我们就会在心里想，我自己就会想，我提出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会让被采访者认为重视我的问题，他会觉得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很重要，那么有什么样的问题是别人不会提，但是呢是我提了出来，那被采访者会非常重视的呢？所以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如何去提一些不一样的问题，这个就是帮助孩子保持自己思考的能力，也是帮助孩子去建立一个创意或者是有创造力的那个部分。虽然呢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并不知道世界上终将会有人工智能，但是呢你会看见这部分提问的能力在未来会对一个人有多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如何在潜移默化的生活中给孩子一些和未来有关的但是学校不教的能力呢？所以这部分的能力，这部分家长要给到孩子的，就取决于一个家长他自己有没有一个心理的能量去帮助孩子进行一个通盘的考虑。那么在家长的心里，你对你的孩子有没有一个蓝图呢？那你的蓝图是可以保证你和孩子不会被卷子或者不会被考试牵着鼻子走的。我们真的需要去接受未来有很多不知道的，那作为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我们也要接受这个世界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不知道，所以不管孩子未来的命运是怎样的，他将来会怎么发展，真的是要接受我真的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虽然大家听到我在这里好像说了很多，有很多假设，有很多可能性，但是呢面对每一个具体的孩子的时候，或者具体的家庭的时候，我们是要放下所有的假设，我们要意识到，哎呀，当前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家庭，这个孩子，我们也是一无所知的，我们也要好好的去做自己的工作。所以当下和未来的一个蓝图，我们可以结合起来去考虑的。当然作为家长，我们有自己很多的局限性，我们也要接受自己有这么多局限，而不能够代替孩子去做一些正确的决定。但是虽然我们不能替代孩子，但是有一点我们要相信，未来的发展有一些非常直觉性的东西，孩子是知道的，但我们成年人是不知道的。所以这部分的直觉我们要让给孩子，我们要允许孩子去直觉什么东西是好的，所以我们要尊重孩子的选择。爸妈们也要多多关注当下，很多时候我们活在过去，比如说我会后悔啊，当时没给孩子做这个，没给孩子做那个，也会焦虑，哎呀，他这个考学考不上怎么办？但是唯独忽略了孩子的当下，
孩子的未来其实是由每一个当下搭建起来的。如果你的孩子当下不快乐、不安全、不自在，

0: 他真的没有办法成功的参加高考。
1: 你是星空里的点点光。
0: 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那么有时候保持心智的开放性，去了解这个世界上究竟在发生什么，有什么样的高科技，这些高科技对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比如说十年前，如果你问我人工智能能不能取代心理治疗，我可能很自信地告诉你不会，但是现在可能答案就不一样了。那如果我抱着我固有的观念，非常自恋的，我就封闭自我，我不去看这个世界到底会发生什么，那么我自己也不会对孩子或者对我自己做出一个新的判断。所以我们对于孩子的发展要始终保持一个开放性。另外呢，家长还要善用资源，就是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多带孩子去开拓眼界，不要让孩子对世界的认知停留在屏幕中。屏幕当中有一部分虚假的现实，会使一个孩子对自己的未来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期待，所以我们是要帮助孩子回到现实生活当中，认识很多家庭以外的人，他越是能够看到我的未来，就是越是能够看到现实，他越是能够看到我的未来是有很多可能性的。所以真正的底层逻辑在于，作为家长，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和孩子的未来拥有一个良好的关系。有很多心灵鸡汤式的解读，比如说亲子关系是第一位的，家庭关系是第一位的，哎，这些都是对的，它不是空话套话。对于任何孩子而言，他在这个养育过程中体验到的一切是可以预言到他的未来的。
2: 三十次的狂恋着他，
0: 好了，关于孩子的未来，今天我们用一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完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让爱回家》，那么明天我们就进入不一样的内容了。接下来是点歌时间，不要走开，咱们待会儿见。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长胖了，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好嘞，点歌时间开始了，我们先来听白少庄主点播的这一首来自于泳儿的《无心恋唱》。用心说了，我来了，主播晚饭吃的啥？我没有吃晚饭，这会儿饿得前胸贴后背。刘金强说，原汁美女晚上好，去稷山的路上打卡，这去稷山了，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好的，白少庄主，你想听的容祖儿的华丽邂逅已经听到了吧？来看一下，这个柳金强说了，估计10点半以后了，现在还没有到，哎，一路平安啊。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神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6: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5: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6: 好。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谁明白听谁的。
7: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8: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9: 全力帮爸，
10: 全力帮爸，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我们来看一下，时间来到了20:45了。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说，匿名了啊，袁之老师，王菲的歌《世界赠予我的》，希望把歌曲放在最后，没问题。

好嘞，节目接近尾声了，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安排了我们有一位匿名的朋友点播的《世界赠予我的》，还非要把它放在最后一首。好的，珊珊也发来了消息说晚安，好嘞，看到了。那么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明天晚上7:30不见不散，拜拜。

0: 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0: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5: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慢慢倾斜，能送一切的尽头，有位姑娘等你陪她去看断桥残雪。

0: 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呢？
1: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9:30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才能相见与梦想。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4: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3: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4: 好。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谁明白听谁的。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0: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

0: 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
5: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起。

0: 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意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

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2: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2: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谁明白听谁的。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6: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7: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5: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6: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5: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1: 小哥哥，小哥哥，
2: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3: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

0: 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今儿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

0: 运。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7: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2: FM 1019，
1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你还没睡觉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

0: 批评。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1: Lady，
0: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2: 小哥哥，小哥哥，
3: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4: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0: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延迟，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

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0: 食堂来过很多客人，
1: 爱都不忘，
0: 发生过很多故事。

咋丁巴不接电话呢？你这人啊，那是搁哪个网吧信号能这么差呢？

哎，不是今天说好这个爆出装备归我吗？那屠龙咋自己就拿走了？这是什么兄弟感情啊？这是？不是你别装没有信号，喂喂，哎，你看你到关键时刻你就给我掉线，是不是？

神叫我最狂。

广播，请搭乘新闻航空601号班乘客刘若英小姐，请旅客前往登机门，您的班机马上到机。

有多少人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谈，有多少缘从一朝相逢到一夕离散。唉，已经过完平庸的半生，一个人偶尔还会冲动，深夜喝完催烈的酒，他却哽住了喉咙。我默默地熟悉的电话，却始终无人接通。

莫想我是多情种，莫以成败论英雄。人的遭遇本不同，但有豪情壮志。

0: 慧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代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0: 而积极的人会，
2: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0: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0: 而积极的人会，
3: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0: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0: 而积极的人会，
3: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0: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8: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无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神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3: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2: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3: 好，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谁明白听谁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5: 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慢点走啊，
5: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0: FM 1019
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3: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1: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2: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2: 好。
1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2: 谁明白听谁的。
1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1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1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1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
10: 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6: 全力帮办，
17: 全力帮办，
16: 快乐无限，
17: 快乐无限。
1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影像科主任副准医师王晨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主任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王主任，是不是价格越贵的检查结果就越精确呢？
2: 很多人觉得贵的检查更专业、更全面、更有价值，于是动辄花几千上万去做那些听着很高端的检查。可事实却是，检查项目不是价格越高就越好，而是越切合实际越有价值。影像检查种类很多，但任何一类都没有被取代，足以说明其存在的价值。影像检查有个口诀：伤骨头，粗看 X 线光片，细看 CT， 但是核磁就看不出来；颈椎、腰椎，细看磁共振，次选 CT； 脑、脊髓、脑梗，看核磁；脑出血看 CT。胸部大致了解情况下看 X 线片，细看 CT， 不看核磁，所以大家应该把钱花在刀刃上。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0: 床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2019路况时间。
1: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和平高速的运三段以及侯运段，目前也是一路顺畅，您可以来放心出行。河坝高速的文源段、文和段、G59湖北高速和运段、运宝段现在也都是一路顺畅，您可以来放心出发。重点来关注一下 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河京东、河京西目前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新绛蓟山禁止7座及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 S5902运城的绕城高速目前是路况正常。共同来关注一下温馨提示，每天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5点，7座以上不含7座的营运客车是禁止驶入高速的。那么大家这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啊，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详情，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2: 好，7:03，我们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看到市区各路段除了学校周边压力比较大以外呢，其余路段都是可以来正常通行的。目前运城中学北门口、南门口，包括实验中学门口、解放路师范学校门口有一定的通行压力啊，其余路段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7:04，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温26度，最低温18度。运城明天小雨转大雨，最高温30度，最低温21度。
2: 这场雨可能会持续到了周二了，周一的雨量也会比较的大一些，最高温度只有21摄氏度，而最低温度在20摄氏度。
1: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有小雨，最高温24度，最低温15度。渭南有小雨，最高温26度。

0: 低温17度，临汾今天小雨，最高温27度，最低温17度。晋城今天小雨，最高温22度，最低温16度。襄樊有小雨，最高温26度，最低温15度。
1: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0: 擦肩而过的人，
1: 早上好，
0: 就有一百种不同的生活。
2: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0: 此刻，
2: 跟快乐 say hi，
0: 开足马力，
2: 向未来启程。
0: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5，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慧。
1: 大家周五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当中即将和大家了解到的新闻内容。
1: 首先来关注一下最近在我们山西晋中，执勤警察为小学生试戴了警帽，小朋友的梦想哈、被认真对待了。
0: 注意了，注册送礼品实际呢是想套你个人信息，央视曝光了注册送礼的骗局。
1: 再来关注一下，女子哈、取快递几分钟，2岁儿子把自己反锁车内，119哈、紧急破窗解救了2岁被锁的男童。
0: 最近呢，在江苏的扬州，一位小学老师在班会课上开讲了一场关于责任感的教育，全班50个孩子偷偷给老师写信，内容是啥？稍后来了解。
1: 再来关注一下，90后家长带娃主打就是吃瓜看戏，这届父母哈是越来越懂得吃瓜群众了。
0: 好的，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
1: 那么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伙发来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 SS 哈，是在凌晨来签到的，说到了帅哥美女零点好哈，他说熬过今天工作日，愉快的周末马上就要来了。
0: 嗯，可以好好的放松歇一歇了啊。下哈，就是1729说到了5年前的今天，水稻之父袁爷爷永远离开了我们，那一年的那一天再一次的记录史册。
1: 所以说我们要一定记得哈，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哈，一定要珍惜粮食啊。张说到了，金卫晨奇周五早上好，昨天哈是锻炼打卡了18.8公里，刀工见功底，搭配显匠心，愿大家啊在各司其职的同时都可以收获圆满的好心情。
0: 来看一下无极变速也来签到打卡，早上好。
1: 还有涛声依旧，早上好。
0: 老师涂装说到来签到了哈，人呢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生活会追着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哈脱胎换骨，只要你愿意，你就永远有机会成为一个不断前行者的人。早上好，
1: 继续努力。

0: 暇接，刮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1: 眼字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2: 用眼太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5: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6: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5: 而积极的人会，
7: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5: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7: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5: 而积极的人会，
8: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5: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7: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5: 而积极的人会，
8: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5: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9: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7: 谁？是谁？
9: 你往下看，往下看，
7: 往下看。
9: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7: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9: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7: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9: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10: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1: 慢点 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2: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12: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慧。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看一下盐湖大爱无疆说到了广传情，河东相伴哈、啊，谢谢两位主播的用心付出，愿你们的万事顺意，平安喜乐啊！咱运城人永远支持你们，感谢感谢啊！
2: 对，非常感谢各位。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孩子们这个饮食情况哈。其实目前的数据显示的话，我国6到17岁的学龄儿童超重肥胖率高达19.1%。如果说得不到这个有效的遏制哈，到2030年，我国儿童超重的肥胖率可能会达到31.8%。所以说，营养过剩与微量元素缺乏的隐性的饥饿并存，成为了当前学龄儿童健康的突出痛点。
3: 监测数据显示，我国6至17岁学龄儿童膳食摄入呈现主食超标、荤食过量、微量营养素缺乏等主要问题。在膳食结构层面，儿童主食畜禽肉摄入普遍超标，超过70%的儿童存在肉类过量摄入的情况，蔬菜、水果、奶及大豆制品摄入缺口明显。多数儿童奶类日均摄入量远低于300克的推荐标准，膳食纤维、优质植物蛋白摄入普遍不足。除此之外，我国学龄儿童整体营养素养偏低，仅10.9%的学龄儿童具备合格营养素养，挑食偏食、三餐不规律、不吃早餐、零食替代正餐、久坐少动，进一步加剧了营养失衡问题。
4: 这个慢性病啊，现在低龄化出现的比较多的一个是，就是学生的这个血压是开始升高了啊，还有这个痛风症状也都增加了。那么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包括一些心脑血管疾病也在儿童青少年中间出现一些发展的一些情况，主要原因还是跟他的这个生活方式，主要跟他的生活方式是密切有关系的。一方面呢是膳食结构的不合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运动量啊不够多啊，所以呢就从这个就是吃动平衡这个角度，我们认为是造成这个儿童这种慢性病比较多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2: 是，现在很多孩子哈就会出现一些什么挑食啊、偏食、三餐不规律的一种情况哈，包括还有不吃早餐的。早餐来说哈，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些不吃早餐，喜欢吃零食，用零食来代替正餐，这个的话是不可以的。
1: 所以早餐呢是一日膳食的开端，对于学龄儿童来说是尤其重要的哈。长期不吃早餐或者是早餐比较单一，会导致呢儿童注意力不集中、免疫力下降、生长发育迟缓。近年来呢，相关部门一直在推广健康早餐的模式，一份呢给孩子吃的健康早餐要涵盖哪一些种类和元素啊？来看看营养师给大家搭配一些什么基础的一些搭配啊。
3: 健康早餐模式简单说就是谷薯主食加优质蛋白加果蔬加奶豆坚果四大类中的3类及以上。营养师给大家推荐一些基础的搭配，比如全麦面包、杂粮馒头加纯牛奶、酸奶加水煮蛋加小份圣女果、黄瓜。如果早上时间紧张，可以选择便捷的，比如即食纯燕麦加卤蛋加香蕉加无糖豆浆，兼顾饱腹与营养，尽量减少油条、煎饼、甜面包等高油高糖低营养的传统早餐，避免晨起肠胃负担过重。
4: 鸡蛋和牛奶必须要这个每天早上是要配伍的啊，比如说早餐呢就要有鸡蛋、牛奶、全谷物，比如说你喝点小米粥啊，或者吃点这种薯类的，比如说南瓜呀，加点南瓜小米粥啊，这样的一个吃法。我们建议最好就是减少让孩子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还有一些这种含糖量比较高的食品，像饼干呐、糕点呐。

0: 热量也比较高，然后含糖量也比较高，容易对孩子的牙齿啊还有他的这个体重啊都会造成影响。
1: 所以说早上的这个营养搭配哈还是非常重要的，最简单的什么呢，鸡蛋牛奶这个必须得有啊。
2: 嗯，
1: 是的。大家伙平常的话早上都给孩子准备是什么早餐呢，也可以在后台哈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哈。就早上时间紧张呢都是怎么来给孩子准备早饭哈。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说一说哈，昨天的话我们是迎来这个小满节气哈，小满节气的话其实是建议我们大家吃这个七分饱的哈，并且在这个水果选择方面到了这个小满节气哈要少吃两种水果哈，都是哪两种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3: 小满养生运动宜缓不宜烈，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在高温闷热环境高强度锻炼，防止耗损阳气加重身体疲乏。散步、慢跑、太极拳等舒缓项目最适配当下节气特点。日常饮食建议保持七分饱，优先选择冬瓜、苦瓜、绿豆等清淡祛湿食材，好消化助排湿，同时少吃鸽子肉、鳝鱼、榴莲、荔枝等温热食材，避免加重体内积热。小满昼长夜短，作息可顺势调整，建议晚间10:30到11:30入睡，清晨5:30到6:30早起，贴合日出节律。成年人保证每日7小时睡眠即可，午饭后可小憩15至20分钟，养心安神，缓解困倦。
1: 所以说要提醒大家，就是有两种水果，就刚才所说的荔枝和榴莲，小满过后哈一定要少吃。
2: 对，也是最近的大量上市的一个季节哈，但是呢一定要注意控制好量了。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好消息好消息，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放宽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缴存职工办理该项业务提供的购房材料由5年以内调整为8年以内，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4: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七点半了，
2: 早上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1: 早上好，
0: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2: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0: 此刻，
2: 跟快乐 say hi，
0: 开足马力，
2: 向未来启程。
0: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0: 京时间的7:31，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目前路面上的通行压力呢，并不是很大哈，大家呢可以放心来选择。社会桥上，昨天是一天的畅通，但是今天呢再次出现压力。社会桥整个桥面北向南的方向全段是车多环行的情况，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啊，通行压力并不是很大，您可以放心的来选择。
1: 那么各位在路面上行车哈，如果说有碰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啊，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0: 来听一下哈，这个张说到了早上一碗豆腐脑，一个鸡蛋，来上一点点碳水吧啊。
1: 来听一下小樱桃是吗？贾斯特罗哈。
2: 金瑞姐姐、珍惜哥哥，我们今天来办运动会了。我今天报了一个120米接力的跑步。
1: 哎呦，挺厉害哈！今天是怎么听广播的呢？是不是因为下雨了？爸爸开车送你去学校啊？
0: 嗯，这两天哈、啊，从昨天开始，应该临沂万荣那边的雨会比较大一些啊。
1: 对，而且这个雨量会持续哈。近期我们出门哈，大家一定要佩戴好雨具啊。摇摇头没烦恼，说到了金威老师、陈奇老师，周五早上好，打卡签到哦。
0: 早上好呀。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啊。Nicky 说到，这别人都在排队走，你非得从旁边突然的加塞儿，就在哪个路段 ？GMGC972 啊 ，GC972， 注意一下你个人驾车行为。好，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说一说哈，最近呢，就是大家呢在街上走，就是我们觉得哈，每天这个就我们一直每年植树节都在种树啊，然后呢，就是不管是城市环境还是小区环境，绿荫多了，让大家感觉真的心情也会比较好啊。
1: 对。
0: 但是呢，最近的气温升高，降雨增多，园林绿植呢都是迎来了生长旺季，各类的病虫害也进入到了高发的滋生季。那近日呢，运城市城市管理局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呢正式启动无人机飞防作业，为城市绿植呢撑起空中的防护网。
1: 这个的话是进行一个作业哈，将会喷洒一些药物哈。这次飞防作业的话，将会精准聚焦我们中心城区，红旗街、河东街、滨湖路，还有跨湖大道、机场大道等重点路段，以及工业广场的绿地哈。针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来开展病虫的防治，有效来解决我们传统养护当中的防治盲区问题。
0: 对，那么相关负责人说到，他们这次呢是采取无人机飞防和水车喷药相结合的治理方式，无人机的飞防呢，能够把药剂呢喷洒到植物顶端，具有施药范围广、精准度高、用药量少的优势。搭配呢水车喷药，能够着重解决呢高大乔木的病虫害的防治难题，治理效果会更好一些。所以在这儿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就是最近晚上睡觉尽量不要开窗了，因为它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对市民日常出行的干扰，这次飞防作业主要采取的是夜间错峰的模式，避开了日间的人流车流的高峰，在保障作业效果的同时，要兼顾市民出行的安全与便利。那么这次作业时间持续还会比较长一些，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啊。
1: 并且的话，这次防治作业和时间是定在晚上的10点到凌晨的2点之间哈，所以说请我们市民朋友们哈，在喷药期间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在作业路段哈长时间的停留。
0: 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不

0: 慎接触到喷湿的药物，一定要及时的清洗皮肤和衣物啊，注意安全防范。虽然持续时间长一些，但是它是分段的，是吧？可能今天这一片，明天那一片啊。
1: 对，主要是在我们中心城区哈，像红旗街、河东街、滨湖路、跨湖大道、机场大道等重点路段啊。
0: 接下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啊，这场降水过后呢，这小满节气过后啊，天气会越来越热啊，大家的防晒产品一定要准备好啊。今天给大家继续安利一款这个种草的神仙级的防晒神器，蕉下轻薄无痕防晒面罩。相信很多的一些女士朋友们，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防晒衣呀、这个包括呢一些冰袖啊等等啊，
1: 都有准备哈。但是我们的面部呢，面部的防晒面罩您有佩戴过吗？
0: 对，很多人可能选择这两年比较认准这蕉下这个品牌啊，所以今天给大家安利的是防晒的面罩，它采用了隐性的一个舒感的良性的面料，0.5微米级的纱纤，比普通面料更加的轻薄，更加的透气，戴上以后呢几乎是无感的，就像没戴一样舒适啊。
1: 对，并且它的这个凉感系数是高达0.29，是国家标准凉感值的1.9倍哈。并且这个是50+的一个防晒效果，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哈。不仅可以有效防止皮肤被晒黑，还能够抗光老化哈。
0: 所以大家有需求的话哈，可以来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防晒”两个字来进行个具体了解。在这提醒给大家哈，京昆高速的侯宇段河津东河津西的收费站目前车型管制已经取消啊，京昆高速侯宇段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3: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2: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在。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3: 好。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谁明白听谁的。
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
7: 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8: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9: 目前1019正在为您
10: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8: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0: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1: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况，1019路况时间。
1: 7:45，那接下来继续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道路交通情况哈。今天早上的深汇桥的压力比较大一些，北向南的方向哈。

0: 骗的工具人。
1: 所以说哈，有这种地推叫你扫码什么，给你发个什么礼品的，然后呢给你领鸡蛋的等等啊，有些老年人自己不会操作，直接是人家把手机拿走，直接一通操作，你也不知道人家在干些什么。
2: 对，操作完以后他们又把这个验证码呀，把这些注册信息全删掉，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动了一些啥哈。不要贪图一些蝇头小利而损失重大啊。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商转公政策进一步放宽了，2026年2月28号以前在我市购房且办理本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的职工，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可申请转住房公积金贷款，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0: 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说在1019。

0: 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聊交通路况，一零一九路况时间。
1: 八点整，首先来关注一下少年阿虎啊，说到了 GMU 1533双排车哈、啊，左后轮没气儿了啊。宇都大道东向西方向行驶，不知道这位车主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有朋友认识这位车主的 GMU 1533啊，您的双排车哈、啊、左后轮没气儿了，宇都大道目前的正由东向西行驶啊，非常感谢少年阿虎。
2: 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哈，目前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在盛汇桥，今天早上哈桥面上压力是比较大的，北向南目前的话是不具备通行条件哈，排队时间较长，包括现在盛汇路的盛汇桥南口处，在盛汇路这块哈，从口腔学校持续到红旗街全段的南向北也是不具备通行条件。
1: 嗯，但是红旗西街目前是双方向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了。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六岔路口的位置，解一小学门口西向东方向压力依旧是较大的，凤凰路从汽车站老汽车站一直持续到六岔路口北向南压力较大。今天早上整个河东街上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啊，河东街目前呢是从淮东路一直持续到了人民路，整体东向西方向排队车辆较多。
2: 现在红旗街和人民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也是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关注一下整个全段人民路哈，人民路现在是从市眼科医院开始，持续到机场大道，北向南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过了红绿灯以后，继续往南来走，是从葡萄园街的西口处持续到宇都街，北向南也是车多缓行。
1: 中银路是上了建北桥以后，一直持续到宇都东街，北向南方向压力较大。包括今天早上的玄路立交桥，此时此刻压力也是较大的。基本上上了桥以后啊，在桥的最高处开始排队，一直持续到宇都东街的交汇处，路过这个路段哈、啊，15分钟左右的时间才可以完全通过。看一下破安街目前和宇西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排队车辆较多。
2: 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北边这会儿条山街。